0: 愿意随我造反的就一同返下山去，不愿意跟我反的就请自便。众人闻听齐声说道：朱首领，我们都愿意跟着你造反，你就吩咐吧。朱元璋说：既然如此，我朱元璋愿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扫灭元贼，重建中华。朱元璋挑选了100多个年轻小伙子，保护老人和妇女，下余的200多人由梅老英雄指挥，梅世祖带领大家去找兵器。这功夫不大，每人手中都有了一样武器，什么铁叉子、扫把、铁锹、云锄、大镐、切菜刀、擀面杖、火通条、掏火耙，哎呀，反正除了挖耳勺都成了兵器了，反正谁也不空着手。朱元璋吩咐华云去守庙门，一定要保护所有的老百姓，叫何二愣、范永年等10个大个每人拿着自己的兵器，拉开距离，站在庙墙院下，阻截官兵们跳墙。马从容老英雄作为各处的接应。放下别人咱们不提，单表华云，他手提铁矛刚站到庙门以外，就瞧见那些官兵们一排排一列列的冲上来，好似觅王捕鱼一般，哪怕是个下山的百姓，他们也不放过呀，杀得将乡的人们尸横遍野，叫苦连天。那位说不是单为这朱元璋吗？怎么将乡的百姓也杀呀？嘿嘿，这种时候你以为谁能跑得了吗？啊，你知道这百姓中有没有朱元璋的家眷混迹其中啊？啊，宁可错杀100，也不能放过一个。好家伙，这武当山这一路上可惨了去了呀，官兵们争先恐后的往山上闯，因为这主将有令，拿住朱元璋这算偷功，赏黄金200两，后退者杀头，后边还有500敢死军，谁要往下撤就将谁杀死，那谁还敢退呀？啊，只好往前冲。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命，也打不进山门，因为这华云把守得很严，上了一层人，他把大铁矛一抡就打倒一大片。盘山路挺窄的，一时又上不去那么多人，官兵们都挤在盘山道上没辙呀。有人赶紧去报告铜棍将马世杰，骑兵主将山门外站着个大个，拿着大铁矛，3-4丈长的链子，甚是厉害，一打就是一大片呐，官兵死伤不计其数，就是攻不上去。马世杰闻报十分的有气，哎呀，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一个人，他喝退军卒，要亲自捉拿华云。你看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倒提青铜盘龙棍，大喝一声：闪开了！众官兵让出一条路，他单人徒步直上盘山道。这时候华云也瞧见了官兵们闪开了一条路，从当中闯出一员将官，此人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面似生蟹盖，两道环角的眉毛好像正八字一样，一双吊眼，怂了眼角滴溜圆的两个黄眼珠，亚赛铜铃一般，秤砣鼻子，血盆口，4个獠牙呲出唇外，连鬓络腮胡子黄里黄扎的，还带着波浪自来弯，头戴青铜盔，上有9曲赞缨冠顶，青铜的抹额包耳护项， 身披青铜甲，背后四岗护背旗，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大红的中衣虎头战靴，倒提青铜棍。这条棍上称那约得有140斤重。华云一见来将倒高兴了，他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看上他掌中那条青铜棍了。华云想啊，哎呀，我这个大铁矛倒是不错，打得远，有分量，但毕竟不是正经兵器，要能有他这么一条棍，这得多好啊，得想办法把他的棍弄到手。我先别打他，把他放上盘山道，来到山门前，我好要他那条棍呐。要是在这儿给他一铁矛打死了，这棍也就滚落到山下去了，那就不好捡了呀。华云往后倒退两步，闪开一块地方，假装没看见，故意放他上山了呀。哎，我没看见你啊，我啥也没看见。马世杰根本不知道华云的用意，还以为这华云失了神，所以他大步如飞的从盘山道上奔到山门前的大空场。他还想往前走，这华云可不干了，抖身形上前拦住马世杰的去路。马世杰一瞧这个大个儿，比自己高出足有一头，那蓝脸朱眉毫不威武啊，就是穿戴比较平常，好像是个樵夫的打扮。不用问，他就是那个打柴的花傻子。他忙用大棍一指，
1: 前面拦路的你是何人？
0: 花云说道，
1: 我乃朱元璋徒弟，华云大将军师爷。
0: 他这一报名差点没把马世杰给气死。卖乌梅的掌柜的要造反，打柴的樵夫也称大将军呐、啊，你可真敢唠啊。哎呀，姓华的呀，那朱元璋见你粗鲁无知，才巧使你为他卖命啊。你可知那朱元璋是国家要犯，我家元帅已调齐各路人马，将武当山真武顶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已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死期将至，你赶快放下铁矛，闪在一旁。你家马将军有好生之德，念你是个无知之辈，饶了你的性命，如其不然，就让你在我棍下做个鬼。马将军啊，心地还挺好，心想你这个华大傻子，你被忽悠了，那位是要造反呢、啊、把你给忽悠去了。你说你打打柴多好，你这柴火卖的多良心呢、啊、谁都知道你柴火多钱要的还少，你打你的柴去，你跟着操什么反呢？你还混成大将军了，昨天你还是打柴的呢。哎，好顿劝。可是华云一听笑了，
1: 嘿嘿，你小子说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小老虎不叫小老虎，你吹了个爆啊啊！咱们俩动手还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依我说，你小子听我的话，跪倒投降，我在我首领面前给你讲个情，哎，还许封你要个官呢，要不然我看你也是有来无回。
0: 马世杰心里这个气呀、啊、你这大傻子，我人要造反啊，把你给忽悠去了，你还在这当真了呀。哎呀，胆大的华云呐、啊、你个砍柴的樵夫竟敢在你家马将军面前抖威，真是胆大包天。
1: 华云这边还说呢，你还别拿着这武大郎不当神仙，我放你过盘山道，就是为了你手里那条青铜棍，要不然我早把你揍死了，还让你活到现在干什么呀？
0: 啊，你还跑这儿劝降来了？你是沾了青铜棍的光，光棍光棍的，你今天沾光棍的光了。马世杰一听，差点没气得背过气去。合着你小子看上我的棍了呀？啊，你好大的狗胆呐！我这条青铜盘龙棍打死过多少人？你个大傻子，你砍柴的，你跑这跟我较真来了？看来今天我不当众打死你，我不乱棍把你打死，难解我心头之恨。说着话，马世杰一抖手中的长棍，这就要大战华云。这下子可真是风云际会呀！这华大傻子武功不行，但是仗着有力气，二人是打在当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呢，身边的小伙伴们经常会向慧宇发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这咽炎啊到底能不能治愈呢？为什么反复发作呢？咽炎是我们应该说是媒体人的一个通病，还有一个职业也容易出现的，就是教师朋友。那么咽炎它与普通的一些感冒症状有怎样的区别？到底能不能根治？如何防？怎么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慧宇就为大家邀请这方面的权威人士，来自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疗中心主任兼咽喉科主任，也是吉林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分会常委文连基主任。文主任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嗯，
7: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好。
6: 我们先说一说大家关注着这个问题哈，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慢性咽炎，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咽炎的话，很多时候都是跟慢性有关系。为什么这个咽炎啊期炎不愈呢？
7: 哎呀，这个咽炎呢，尤其这个东北这个天气哈，跟气候也是有关系的哈。一些这个反复的这个不上呼吸道的感染呐、啊，还有这个一些各种刺激啊哈，慢性的刺激啊，像那个东北人愿意吃这个辣的、咸的、甜的东西啊，烟酒的刺激啊，还有一些什么粉尘的这些刺激都可以。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慢性炎症，像周围的炎症有鼻窦炎呐、啊，这个扁桃体炎呐、啊，还有龋齿啊，都可以的啊。
6: 所以这些咽炎不愈的诱因和咱们的天气气候、北方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些鼻炎，尤其是我们这个慢性鼻炎的患者也比较多，这都是导致慢性咽炎的一个根源。那么既然有慢性，就有急性的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多这个时候都跟大家来说这样一句话，说很多疾病啊，我们要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那先说一说这个咽炎的症状，我们想通过一些对比的方式来了解咽炎的症状，比如说它和感冒的症状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它和慢性鼻炎的症状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看这样行吗？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7: 好啊，这个咽炎呢，它分的是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咱们常见的是慢性咽炎，那是不是说得了急性咽炎，就是你要是没治好，这一次得了急性咽炎没治好，就变成慢性咽炎了呢？也不是。主要是这个急性咽炎，如果要是反复的发作的话，那它可能慢慢变成就是慢性咽炎了。这个急性咽炎呢，它呢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部分。上呼吸道感染，咱们可能感冒也就属于也属于是上呼吸道感染，就是说你反复的感冒引起这个嗓子这个急性咽炎，嗓子疼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反反复复的抵抗力差，这样的话可能有可能就变成慢性咽炎。
6: 嗯，原来是跟这个感冒也有关系。这样，我们先来联系延吉的王女士，她有慢性咽炎的问题向您咨询，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我的王女士，你好。
8: 哎，老师你好。
6: 你好，
8: 主持人你好。那个我是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慢性咽炎，因为我经常会有就是嗓子有异物感，然后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掐住我那儿似的，
6: 嗯，
8: 那种感觉。然后有一点就是咽，就像唾液这种咽的时候感觉是咽不下去的，
6: 就是咽部有异物感，是吧？这种情况多久了呢？
8: 嗯，得有几年了。
6: 几年的时间，方便说一下您的年龄吗？
8: 28岁。
6: 那么这个年轻的小女生，她出现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吞咽有异物感，这是不是就是慢性咽炎呢？
7: 这个咽部异物感呢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个慢性咽炎。这个慢性咽炎呢，它呢可以引起很多的这个咽部的不适，这个像这个这位女士说的这个咽部异物感呐，有的人是嗓子干呐，有的人呢是有刺激性咳嗽啊，有的甚至有恶心，有这些感觉啊。
6: 嗯，您对他的症状有吗？
8: 刷牙会有觉得恶心。
6: 嗯
7: 嗯。所以你这个估计可能是有咽炎啊。
6: 像他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干预吗？
7: 这一般的常规来讲呢，就是慢性咽炎呢，就是用一些主要是用中药，另外呢要一些做一些清淡饮食，像辣的、咸的、甜的呀，这些都要少吃啊。另外呢要多喝温水。如果伴有嗓子干的症状呢，也可以用一些中药，就是像那个苏花呀、麦冬啊、烫大海呀，就是代茶饮，泡完了可以喝，
6: 这个方法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平常的茶饮，而且简便易行，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6: 哎，
8: 谢谢老师。
6: 好，我们再见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老师说了，双花、麦冬、烫大海、代茶饮，这个相关的一些量怎么掌握呢，主任？
7: 其实就像泡茶一样，就是像胖大海呀，你一次可以放两枚啊，麦冬啊、双花啊，一样捏一点啊就可以了。
6: 嗯，适当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是可以长期来饮用吗？
7: 其实什么事都不用，不宜长期的，因为这个像那个双花呀这些东西，它都是有清热的作用。是咽炎呢，它主要是以清热为主，所以有一些胃肠不好啊，有的人喝完了它容易有的有拉肚啊什么的啊。
6: 记住了吧，听众朋友。所以任何的一些药物啊、食补啊、药补啊，都是适当为宜。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欢迎大家继续咨询您关注的相关的问题。那今天呢，惠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耳鼻喉科专家，来自吉大二院。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有这个耳鼻喉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向主任来现场咨询。健康啊，从细微处着手，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那说完了这个一些咽炎和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的简单的症状之后，我们说在咽炎用药方面哈，很多人愿意用抗生素。那这个抗生素我们说呀，是药三分毒，尤其是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都有害呢？如果用的话怎么用？如果不用的话该用什么呢？
7: 是在这个老百姓心目中啊，就觉得只要是有炎症，是我就可以用抗生素。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哈？这个尤其是这种慢性咽炎哈，它不是细菌感染， 只有细菌感染的时候采用抗生素。急性咽炎呢，因为是它常常是上呼吸道感染的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病毒感染，但是呢，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可能合并有这个细菌感染。只有这个急性咽炎合并细菌感染的时候采用抗生素，其他的呢就是那个只有单纯的这个急性咽炎病毒感染呐，还有一些慢性咽炎呐，它的治疗上呢，其实主要是一个是注意饮食，另外呢就是用一些中成药。
6: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这个中成药是不是？
7: 那个就是这个还不算是那什么，其实
6: 刚才那是茶饮是不是？
7: 茶饮对，其实中成药很多，其实稍以前过去就是稍微就是古老一点的呢，就是那个青开灵啊、益青胶囊啊，这些都可以。在市面上卖的什么蔓延舒宁啊，这些都可以的啊。
6: 嗯，蔓延舒宁啊，包括青开灵啊，这些，但是是要三分毒，所以说任何一个药它都是这个属于泻火类的，偏寒的，尤其是女性本身这个体寒的人，在用药方面一定要谨慎又谨慎。说到这个慢性咽炎，平常大家在治疗方面、预防方面有没有一些误区呢？您所了解到的是什么呢？
7: 这个慢性咽炎呢，其实那个东北人挺多哈，刚才那个女士也说了，一得的话呢就好几年。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这个老百姓呢，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可以到医院去买点药啊，对症用点药啊，但是有的时候要是如果这个症状呢就是吃了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伴有什么经常清嗓子，有异物感，清嗓嗓子，还有呢就刺激性的咳嗽，遇到这样的人呢，就遇到这种症状，千言不愈，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咽喉反流。
6: 咽喉反流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7: 这个咽喉反流呢，它是就是我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胃内容物，可能胃酸呐、还有一些那个一些气体啊，打嗝咱反上来的气体啊，这些呢都有可能就是刺激到咽部的这个黏膜，引起一些症状。它的症状呢，其实主要表现在什么呢？跟咽炎差不多，可以有咽部的异物感呐、咽部的这个那个微痛啊，刺激性的咳嗽啊，经常的清嗓啊，有的可能甚至还伴有一些声音的改变，伴有什么嗓子哑呀，有这些症状。
6: 这些症状呢，都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关注。有的人呢，可能都是一开始出现了一个清嗓的小动作，或者嗓子比较干痒，时间长了呢，没有当回事儿，那么就变成了一个慢性咽炎。当这个咽炎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刚刚有一点苗头，这个时候我们的用药方式是什么呢？是多喝水、少喝水，还是说多应该饮用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食物呢？咱们片花之后继续请教我们的专业人士。FM 97.6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当刚刚开始出现这个咽炎，比如说嗓子比较紧、嗓子痒干，这个时候是应该大量喝水吗？还是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
7: 应该大量喝水。其实是刚刚得的时候，嗓子干有点微微痛的时候，你要大量喝水，有的可能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6: 真的是这样。
7: 对，如果还是不行，你可以对症用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青开灵啊，什么益青胶囊啊，可以吃些这些中药啊。
6: 有人说这个慢性咽炎是吃出来的，您这个赞同这句话吗？
7: 是有相当有关系的。你看慢性咽炎他自己都知道，我一吃咸的呀、辣的呀、过分甜的东西啊，马上这个嗓子就发紧了、干了、不舒服了啊。
6: 所以慢性咽炎的人在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些温馨小提示呢？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呀？
7: 辣的、咸的，这个太甜的东西少吃。另外呢，就是像有这个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咽炎呢是很多很多跟这个咽喉反流有关系，我再强调一下。所以要是真要是有咽喉反流这个那啥的话，必须得是同时治疗咽喉反流，否则你这个咽炎是不会好。
6: 咽炎反流这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筛查呢？
7: 一个呢就是看那个我们要填一个反流的量表，有症状量表、体征量表。这个体征量表呢，主要是通过到医院来做查喉镜，通过医生的这个判断啊，完了给一个评分， 这样的话呢，可以初步定是你有没有咽喉反流。
6: 嗯，
7: 如果有是，如果要是有咽喉反流的话，在治疗咽炎的同时呢，一定要什么做这抑酸治疗。我们用常规的是用那个质子泵抑制剂，所以有的患者呢也来了以后呢，有的时候也觉得奇怪，哎呀，我这是看嗓子，你为什么开的是胃药啊？
6: 对呀，
7: 对，他有些疑问。实际上呢，确实是这个咽炎当中，我们这个临床当中这个那啥的话，能有10%差不多有一半的以上都有伴有咽喉反流。
6: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过度的一个筛查，但并不是，是我们不了解其中的缘由。嗓子的很多问题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呼吸消化道，尤其是胃有很大的关系。一旦这个胃部的一些不适出现了胃部反流，对我们的咽部也是有一些危害的。那么咽炎如果常年不治，我们这个顺其自然，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主任？
7: 其实它呢，就是再严重，它不会引起别的那个什么，引起什么那个瘤子啊，或者是有的但有的，尤其有异物感的这样的患者，或者是一看说我这咽喉壁有淋巴滤泡啊，这能不能癌变呢？其实不用担心的，就是这个滤泡长得再大，长得再多，它永远不会癌变。
6: 啊，这
7: 个担心，对，这个担心是不用担心的，对。但是呢，确实是这个咽炎呢，虽然是个小病，这个在生活当中对这个人文的这个生活的影响还是挺，舒服哈，
6: 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刚才信号不太好，
7: 对，对。
6: 那么对于有慢性咽炎的人，您建议他一般的这个居家环境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呢？或者居家环境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7: 一个是呢，就是说这个环境来讲呢，不要太干燥了。另外呢，就是饮食上还是就是这种清淡饮食。完了多喝水，平时要多喝水。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有这个胃病的话呢，一定去治胃病。
6: 所以这几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室内的这个一定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舒适的一个湿度，这是不是很重要呢？尤其是对我们这有慢性咽炎的朋友，家里面可以放一个加湿器吗？
7: 也可以
6: 哈，
7: 啊，
6: 太干燥肯定是不是特别适合的。
7: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那什么那个像烟酒的刺激啊什么的，也得那个啥啊，避免。
6: 避开家里面有吸烟的人群的话，我们避免二手烟的吸入。另外，自己也要尽量不去吸烟哈，这个赶紧戒烟，不然咽炎会越来越严重。希望老师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对我们的有慢性咽炎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再跟大家来这个回顾一下刚才老师说到的这个小中药配伍，我记得有双花、麦冬、胖大海，是不是这个推荐给我们的这个所有可能每天用嗓比较多的，现在有很多网络的主播，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实中的主播，还有一些老师朋友们，那么大家不妨我们的这个保温杯当中放一些这样的小茶饮，让我们的嗓子更舒服，但是也要任何的这个食材呢都要取之有度，用之有度。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文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7: 再见，主任。
6: 好嘞，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关注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方法缓解我们的咽部的不适哈。那哪些中草药能够平常起到这些作用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健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上一时段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慢性咽炎的一些西医的防治方法。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到老朋友我们的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关注中医中药啊，缓解我们慢性咽炎的一些食疗方，包括中药的一些调理方法。冯院长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这个慢性咽炎在西医里面我们说是炎症，那带个炎字儿，那在中医里面这个慢性咽炎又怎么理解呢？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9: 在中医里边呢，这个慢性咽炎咱们中医分得很细，而且呢与脏腑的关系特别密切。首先呢，咱们自古以来就是说咽喉要道，因为它特别关键。从解剖位置讲呢，就是说咱们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共用的一个位置就是咽喉。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肺热可以形成这种慢性咽炎，经常感觉咽喉干呐，咽喉痒，甚至咽喉刺痛。然后咱们照镜子瞅的时候呢，咽喉特别红，这是肺火。然后呢，还有胃火引起的慢性咽炎，比如说经常口干呐、口臭啊、大便干结，这是胃火引起的咽炎。再有一种呢，就是肝气的淤阻，比如说经常的烦躁、易怒，经常的心憋屈啊、心不痛快啊，老是上不来气儿，这个东西呢就气滞血瘀导致的咽喉的炎症，老有东西就像阻塞咽喉的部位。就中医讲叫做没和气儿，就是说吐也吐不出来，咽不去那种感觉。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跟咱们肾有关系，肾水亏虚，导致咽喉干燥，经常五心烦热。虽然咽炎是个小病，但中医呢，就是说跟脏腑的关系特别密切，通过调理脏腑才能把这咽炎治好。
6: 听你这么一说啊，这一个咽炎只是一个嗓子的问题，可是它可能是胃火、肺火，还可能是心火。而且刚才您还说到了梅核气，我以为一直以为梅核气和这个慢性咽炎它是两个概念。那按您这么说，它俩其实有的时候是一回事吗？
9: 慢性咽炎呢，就是它的很多症状跟这个梅核气呢，它是相对应的，不能理解为梅核气就是慢性咽炎。古代讲吧，就是说咽喉好像总有个东西搁这卡着，搁这堵着，吐也吐不出去，咽也咽不出，这种病呢就叫做梅核气儿。它跟咱中西医的病名的慢性咽炎，它的症状特别接近。
6: 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解决慢性咽炎，中医重要的方法呢，就是从五脏同调的方式，尤其是从肺呀、胃呀、心呐，把这个火得降一降哈。那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惠阳生活健康。接下来的时候迎进的是通话霍女士来复诊了。霍女士好，霍女士，哎，你好，上次打电话什么时候？
10: 上次是好像上个礼拜吧，
6: 上周哈，一直在用药吗？
10: 我现在用了十副药了，我吃那个就是你管我同名那个，就是那个药没买，那个有断食时和那个中铁路买不着，我没用那两样，我吃别的是一样吗？
6: 气死我了，买不着再打电话问呢，买不着别的药就开始就一直喝了十天是吗？
10: 打电话问了。
6: 好了，我们来问问冯院长，那两个药如果缺的话，这个影响大不大呢？
9: 这两个药呢，恰恰相反，它就是主要的两味药，都要解决镇静安神、平肝潜阳的作用，它把这个阳气压制下来。像您这个耳鸣啊、脑鸣啊，就是阳气亢奋，就是往上冲逆，所以说咱们加生铁络呀、这个药呢，它往下降逆，所以说它是一个主要的药啊。
6: 愁死我了！所以阿姨，您在通话买不到的话，您可以直接跟这个冯院长沟通，看看他这块能不能帮你弄到，好不好？我把电话，您有没有他这个场外电话？
10: 我没有，以前有，忘了现在。
6: 没关系，我给你切到导播间，让我们导播告诉您老师的场外电话。哎呀，说什么好呢？这个找不着了就换一个药，或者是买不到了就先用这些。好，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我们来迎进是张女士，一通的朋友来复诊。你好，张女士。
11: 哎，你好，会议好，冯院长好。
6: 好，您说一说吧，您的情况。
11: 我是4月21号那天，就我那个小孙子那个扁条体肥大那个。
9: 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吃了药吗？现在。
11: 吃了完，当时我也一直关注这个节目，就没听到您，反正是回听还是重播咋的，就是没打进来。
9: 现在解决问题啊。
11: 现在是这样子，那个药吃一周之后呢，就渐轻，我一直打不进电话，我就又到那个方剂又买了一周，这一周也吃没了，效果挺好，挺好的。
9: 现在是吃两周了，是不是？
11: 对，效果非常好。
9: 那个扁桃体你看还肿不肿了？
11: 你好像还有一点点，就当时是挺大的。当时。
9: 您这样
11: 还透红，还这样。冯院长，我再给您说，他吧要一见热哈，就在外边太阳底下一晒或者一跑什么的，他一跑就好咳嗽，完那脸扁担和那个耳朵痛痛的，一见热。
9: 现在您这个情况您不用再说了，我已经了解了因为给他好像也是开过几次方剂了，然后他病了也好转。 他这个方子呢，简单说呢，就是一个肺火太盛啊，所以说扁桃体经常的发炎红肿，然后上呼吸道经常感染，然后呢就是跑的时候啊，运动量大了或者是遇热了啊，满面红耳赤的，这就说明啥？肺热还是挺重，虽然是好转，但是肺热没完全消掉，尤其这个春季啊，阳气生发已经快，就虽然进入立夏了，就是阳气在生发，可能是天气也转热，所以说内热呢更加严重。这么说就明白了。所以说这样啊，在元方基础之上，加上金银。

0: 花十克，蝉蜕五克，加这两个药就可以了啊。再继续吃一周，我估计情况这病也就差不多好了。
1: 记住了吗？
0: 对，
2: 记住了。
0: 金银花这边清热解毒力量还是挺大的，金银花不但清热解毒，还能去这个热啊，去内热，去肺热。
1: 大家记住了啊，我们再见，张女士。其实您看啊，无论是咽炎也好，说不说嗓子的一些问题，都是这个火来的哈。所以在这个中医中药的方剂当中，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些金银花呀，这些这个去火的一些这个中药的调理。但是这些药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慎用，用的量一定要掌握好。如果说你没有买到老师给您的这个方子，一定要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呢是要来场外的电话和老师及时沟通，看看是怎么样邮寄，或者是在当地用其他的药来替代，不要自己乱这个自行的就改变这个方子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了，会养生会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明天不见不散。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有宠家庭来说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
1: 嗯、
0: 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老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下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这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也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0: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1: 嗯、
0: 肩高呢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1: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0: 对的，
1: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0-80斤的那就不可以
0: 了。哎，这就不可以了。
1: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0: 嗯，
1: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啊、泰安呐、啊、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啊、宝鸡南呐、啊、这个阜阳西呀、啊、还有呢漯河西呀、啊、恩施啊、新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 G688 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0: 嗯，
1: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的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三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0: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1: 嗯，
0: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
1: 嗯、
0: 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
1: 嗯、
0: 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1: 嗯，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全传输能力。宠物全程存放于

0: 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1: 嗯，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呢，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0: 嗯，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啊、泰安呐、啊、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洛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十一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
1: 嗯，
0: 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四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哎，对的，
1: 也有过报道。
0: 嗯，
1: 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0: 嗯，
1: 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
0: 嗯，
1: 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0: 对，
1: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个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0: 是这样的，
1: 确实是否认了二手的商品的7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3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广州的屈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屈女士觉得心动了，痒痒，
0: 嗯，
1: 想剁手。
0: 那这个为了让屈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屈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屈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
1: 嗯，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

0: 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嗯，
1: 那么很快屈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屈女士说呀，就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五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一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屈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屈女士。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啊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1: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屈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0: 嗯，那在屈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
1: 嗯，
0: 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1: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呀，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的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0: 那麦英华也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就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1: 那么麦应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是对日期要求很高的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
0: 嗯，
1: 那法官审理认为啊， 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0: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可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这个
1: 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二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哎，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你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0: 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2: 嗯，
1: 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使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2: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已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者暗示消费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黑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俩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还有位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这种被惦记的感觉，真的是比樱桃本身还要甜很多。

还有位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多过就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把伞啊，或者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地把日子润得软软的。

其实呢，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趣事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加班的深夜发现办公楼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抬头看见晚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得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的，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别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工业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北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来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那听着赵本山老师的这个歌曲啊，咱们屯里的人，那咱们从老北市拐个弯就到了西塔街。这里的民俗风情像是被一块浸了蜜的大糕填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成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儿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但我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像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点泪光。这大概就是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叫做是兴顺夜市。这里的烟火气呢，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10块钱3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着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戏台街的烤肉箱里，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产生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

0: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它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到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服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这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呢，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店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石斛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是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其实呢，这层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锅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1: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呼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自去采，我怎不自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那今天的路边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的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在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几乎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着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嚼了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跳。

那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送给所有偷偷在日记本里写长大的人，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这个法治的消息。女子冒充房东在成都一房多租，警方嫌疑人已被刑拘。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据成都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近日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在租房的过程当中疑似遭遇诈骗。经查，犯罪嫌疑人童某，女，39岁，在成都市高新区、武侯区、天府新区等地呢租赁房屋之后，冒充房东或以转租的名义，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租房信息，采取一房多租的方式，与多名被害人签订租赁合同，骗取租金、押金等款项，后以各种理由拖延被害人入住，并携款潜逃。期间呢，童某存在向被害人出示伪造的房产证等行为。接部分被害人报案之后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立即成立了工作的专班，将相关的案件并案侦查，于4月3号将童某抓获。目前呢，童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判当中。那通报当中呢也提出，为了全面查清案件的事实，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请尚未报案的被害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资金交易明细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前往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登记报案，并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五天碰瓷儿六家餐馆，别让恶意的索赔压垮中小商家。那我们都知道，在外面吃饭可能难免会遇到在餐中啊有这个异物的一个可能，但是呢，我们大多数情况呢还是很少数会碰到的。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也会跟商家去沟通，进行这个协商和解决。那我们眼下看到说五天碰瓷儿了六家餐馆，那这个事情想必就跟我们平时遇到的可能不太一样了。如果说在肉里吃出了蟑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恶心。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是高某等三人职业索赔团伙五天内以外卖吃出了蟑螂为由，恶意碰瓷儿了六家中小餐馆，靠调包造假威胁投诉，牟利了2700元。目前呢，高某等三人已被北京的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可能会真的觉得，尤其是像有这个蟑螂啊、虫子啊，非常感觉到恶心。那我们会这个按照法律途径去依法维护我们正当的一个权益。但是正当的维权和恶意的索赔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当我们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商品质量问题的时候，依法投诉，合理的去赔偿，合理的去寻求一些解决办法，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是一个正当的权利。这也是监督市场、倒逼商家规范的重要力量。但是呢，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个团伙作案，他把投诉举报当成了敛财的工具，频繁的去变换身份，复制粘贴投诉相同的内容，用像123、12345去投诉，或者说是网络曝光等等去进行相威胁，专挑抗风险能力弱的这种中小餐饮企业和商家去下手，本质上是有着组织敲诈勒索的，和我们本质上正当的维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恶意索赔的危害远远不止让几家小店蒙受损失，对于中小商家而言，经营本就是非常不容易的，面对恶意的骚扰往往陷入两难。如果说妥协去赔钱了，那么就等于是助长了恶行，如果说硬刚去维权，那肯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大量的精力去进行投诉啊、调查，轻则呢是影响的口碑和客流，重则可能会被迫关门歇业。那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呢，消费者的环境来说，这种行为呢严重扭曲维权的本意，挤占12345的热线、监督执法等公共资源，也会让守法的商家寒心，扰乱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那近年来呢，恶意索赔乱象呢屡禁不止，从电商平台的职业吃货批量索赔，从收保护费承诺免打等等，到紧盯小餐馆拍黄瓜等微小违规的反复举报，再到此次团伙式的碰瓷的餐馆，手段呢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不少人呢有着职业打假的旗号，但是呢却干着假打真讹的勾当，把法律规则变成了牟利的武器，既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法律的威制，同时也在透支着社会的信任。遏制恶意索赔，法治已经亮出了鲜明的利剑。那在今年4月15号的时候呢，实施的这个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红线，对通过夹带、调包、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次北京警方刑拘索赔团伙，正是法治亮剑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打击恶意索赔、守护营商环境的坚定的决心。守护良好的消费环境，不让恶意索赔成为中小商家不可承受之痛，需要多方的发力。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可强化的协作，快速甄别恶意线索，形成打击合力，让碰瓷者付出沉重的代价。电商外卖平台要完善大数据甄别。

别机制，精准识别批量恶意的投诉，为商家筑牢防护线。那商家呢，也则需要严守食品的安全底线，摒弃息事宁人的心态，遭遇恶意索赔要及时的报警，固定的证据。消费环境是市场活力的基石，既需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需要呵护诚信商家的生存空间。对恶意索赔零容忍，就是对正当维权的保护，也是对市场秩序的守护。没有持续重拳的打击，久久为功，才能够斩断恶意索赔的黑色链条，让中小商家安心经营，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共建公平、诚信、健康的市场生态。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关于健康的这个话题，来自我们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带饭上班如何兼顾营养和安全呢？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哈，带饭呢其实挺方便的，而且呢这个口味啊可能更适合自己想吃什么可以做出来然后带到单位，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哈和性价比来说呢是非常大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下面呢我们来从这个科学储存还有像容器的选择以及安全的盲区营养的搭配，哎，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为上班族去梳理一份如何科学实用的健康带饭指南，帮助大家呢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无论说我们今天带的这个便当是清晨现做的，还是说头一天晚上多做出来的这个备菜剩菜哈，科学的保存呢都是非常关键的。饭菜呢一定要趁热的时候分装，然后呢分装之后快速的把它去冷藏，千万不要等饭菜说晾凉了之后我再装盒然后再去冷藏，其实在晾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已经滋生很多的细菌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趁热分装快速冷藏，然后米饭呢和菜也必须要分开的储存，避免食物之间交叉影响，加速它的这个变质。然后呢就是这个处理剩菜也要荤素有别，荤菜呢可以冷藏一到两天，那绿叶菜还是建议当餐就吃完，尽量不要隔夜。如果说我们要是这个上班携带的话，如果路程比较长，时间超过两个小时的话，最好是在保温袋里面搭配一个这个冰袋，可以把这个温度控制下来。那当单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降解冰袋去降温，然后呢用这个高品质的保温饭盒将食物保持在60摄氏度以上。而且在食用之前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复热，用微波炉高火加热至少是三分钟哈。我们不要觉得这个饭菜哈摸着是热温的了，觉得是刚好入口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是没有热透，它还有可能在中间藏着一些这个细菌哈。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把食物热透，确保食物的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没热透，哎，那我们把它翻一翻搅拌一下再次加热。但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剩饭剩菜哈只能加热一次，加热之后如果说吃不完的，那咱就不要反复再去加热了，果断的去丢弃。另外这个餐盒哈

这个是很有说法的。餐盒的材质也会影响加热时候的这个化学的一个安全性，所以说挑饭盒咱们还是得选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耐热的、密封性好的，而且比较清洁的，这个呢是三大核心。玻璃饭盒吧，它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也不容易残留异味，不染色，比较好清洗，所以呢建议优先选择无色的、透明的、耐热的玻璃饭盒，避免选择那种彩色玻璃釉啊，或者是添加一些潜在风险的这个添加剂的这种潜在风险。也我们透明的饭盒呢也能够直观的去观察食物是否是变质的，所以呢玻璃饭盒是优选。其次呢就是这个塑料饭盒，它呢优点就是比较轻便，比较抗摔，不容易碎，但是并常见的聚丙烯就是这个 PP 耐受温度呢大概是140摄氏度，聚乙烯呢就是这个 PE 它呢仅有110摄氏度，超温呢比较容易释放有害的物质，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带有5PP 标识的产品才可以进行微波炉去使用的。所以说呢咱们选择这个材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这个塑料它是比较容易老化产生划痕的，也建议大家每到一到两年进行更换一次，不要长时间的去用。

办一份合格的工作餐哈，我们既要吃饱，同时也要吃好，这样的话才能为我们全天的身体啊提供一个充足的能量和免疫的支撑。所以说呢，首先有一几类食物是不建议隔夜去带的，建议呢最好还是现吃现做，哎，这样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绿叶的蔬菜，如果说存放的过久，就比较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像鱼呀、虾呀、海鲜呐、这种的话，隔夜可能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对我们的肝脏啊、肾功能啊都有损害。还有呢，就是这个糖心蛋，哎，因为不能杀菌彻底，比较容易滋生这个沙门氏菌。还有就是这个凉菜没有经过加热，它也容易这个没有经过加热这道杀菌的工序。存放的过程中呢，细菌繁殖的也会比较快，所以说这几类食物呢是不建议隔夜的，不建议隔夜去带饭的。日常带饭呢，推荐的主食和蔬菜还有肉类的比例呢是2:2:1的黄金比例。那如果说近期哎，我想减脂哈，我想这个减肥，那我们可以调整为1:2:1，也就是主食、蔬菜、肉类，哎，我们相应的搭配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带饭虽然说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却关乎着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学问。掌握好科学的保存，安心的选好这个容器，还有温度的管控，还有营养的搭配，这四个关键的点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上班族在繁忙的工作日里呢吃得安心，吃得安全、健康，而且更加的美味。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民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想起来派出所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这个小混蛋啊，简直是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呀，张嘴就训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给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你说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势利？赵刚埋怨道：“哼，这事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出口就是火上浇油，不打起来那倒怪了。幸亏啊，派出所把咱们给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那咱们的笑话可就闹大了。你是不在乎啊啊，几十年来没少惹事儿，处分比立功还多，可我好歹是个政委，成天给别人做思想工作，这回倒好，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还被公安机关扣留了，这面子我可栽不起。你看你看，老鸭落在猪身上啊，谁也别嫌谁黑。你觉得你觉悟高啊？有种挨打你不还手啊？赵刚有些不好意思。那倒也是，挨打不还手是挺难的。大家本是闲谈，谁料这些话却是田墨轩犯了老毛病，老先生又钻起牛角尖来。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的问题看似一件小事，却反映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啊。试想，如果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军而是百姓，那按照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有理，那也属于是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惩处，这再正常不过。不正常的倒是当违法者亮出自己的身份时，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还连声地向违法者道歉。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我们国家公民法治观念淡薄呀。李云龙不以为然，嗨，这还不是小事儿一桩啊啊，哪那么严重？赵刚却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田先生，您接着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法治健全呐，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啊，你知道罗伯斯庇尔吗？哦，我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他就是个例子，这人就很激进呐，认为自己最革命，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来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当法律成了空白，便只有两种结局了，或出现专制独裁，再或者就是出现暴民政治。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他实际上是死在了他自己的手里。在一个没有公正法律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呀。赵刚打了一个冷战，沉默了。

李云龙听得不入耳，他争辩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而你违了法却轻易地逃脱了处罚，要是你的军衔不是少将，要是大将呢，是不是更可以得到宽容啊？田默轩打断了李云龙的话。李云龙想了想，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最好是先别说话。沈丹红神色黯然地劝道：哎呀，默轩，今天不是家宴吗？干嘛要谈政治呢？谈点别的不好吗？冯楠也在轻轻地责备赵刚：你看你，惹他老人家不高兴了。赵刚端起了酒杯：田先生，恕晚辈不敬，使先生不愉快了，来，干了这杯。赵刚一饮而尽，脸色开始泛红，情绪也有些激动起来。田先生，我明白您是有些担心，怕执政党的政策和法律流于形式。您有两点疑问：第一，我们的法律是否公正；二，法律对权力的限制问题。您是担心我们党能不能做到这两条？不是担心的，而是已见兆头了。任何一个政党，哪怕他的理论再先进，也难免有缺点。要是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也就无所谓先进的政党了。我要说的是权力的限制问题。其实贵党的国家体制也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至少是参考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就相当于国会，行使立法权；我们的国家主席相当于总统，行使行政权；我们的法院同样是行使司法权。这种模式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恕我直言，这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无法做到互相制约，还是贵党一家说了算的，缺乏最基本的监督，民众缺乏干预的能力。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贵党的国策出现了偏差和失误，而民众又无监督与干预的能力，那么只好等贵党自身去改正和调整，这得需要时间的，同志啊，这段时间也许很漫长，整个民族会付不起这种代价的。此外，贵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国策也值得商榷。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调和各阶级各阶层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所产生的矛盾，尽量去减小这种差别，使矛盾趋于缓和，而不应该激化这种矛盾，使某一阶级或阶层成为贵族，而某一阶级或阶层沦为奴隶。管理国家需要法治，颠覆国家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而不是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赵刚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难道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监督，还有司法机关、监察机关都是流于形式吗？我们真的就解决不了？田先生，您这样说话是否也有失公正啊？田默轩缓和了口气：赵刚啊，远的不谈啊，胡风一案刚刚过去吧，我们的司法程序恐怕还抵不上一个玉批呢。在我的眼里，这位胡先生本是个大左派，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分子了？这是不是很难解释得通啊？赵刚也平静下来：田先生，我不了解这案子的具体情况，但这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子，不会有什么大出入的。您刚才也谈到了对毛主席的那种崇敬，是的，没错，我认为他是个伟人，正是因为崇敬，我田某才担心呢。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的担子太重了，政策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即使这些灾难由小部分人来承担，就算是占人口总数的5%吧，那是多少人呢？3000万呢。要是这个百分比再大一些呢，那就有可能出现一场浩劫，这场浩劫有可能超过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浩劫，其产生的作用将影响数十年至上百年呢。田先生，作为政协委员，您当然有权发表您的个人见解，有些事情现在

0: 说还说不清楚，就等着历史去证明吧。来吧，咱们喝酒。田默轩倔强地说：“好，一言为定。再过20年，要是我田某还活着，咱们再接着谈。”李云龙回到老部队，以前的几位老搭档都很高兴。政委孙泰安这两年一直代理着军长的职务，他不是军事干部出身。 对这个职务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李云龙就任军长，他先松了一口气。田宝华还是参谋长。李云龙对本军领导班子的搭配感到很满意。他从军区警卫处调来了一个新警卫员，叫吴永生，还有军区政治部给他调来的一个秘书，叫郑波。郑波30多岁，中等个子，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满脸的书卷气，浙江口音。 一看就是一个文弱的书生。郑波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又转入军队的一所政治学院读了几年，据说对军事学术也颇有研究。李云龙对这个秘书很满意，读书人总是能获得他的尊重。一切都按部就班之后，李云龙想起了丁伟向他推荐的段鹏。丁伟对这个家伙是赞不绝口。 声称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面子上，他早就来挖墙脚了。这种身怀绝技、实战经验丰富的干部那是很少见的呀。他决定要见见这个段鹏。当段鹏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尚未没有半点出众的地方，1米7的个子，瘦瘦的，肩膀不宽，连肌肉也不太发达。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家伙，他看起来。 太不起眼了，啊！你就是段鹏啊？你小子可真有胆子呀！啊，把丁伟都给打了，幸亏是丁伟，换个别人，你该上军事法庭了。我就奇了怪了，丁伟那也是有些拳脚功夫的人，照理说3-5招之内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吧？怎么就让你小子轻松得手了呢？军长。
1: 敲锣卖堂各干一行，他是将军，指挥战役才是他拿手的。要论打架，10个将军不是我这个上位，他一出手我就看出来了。他那两下子，用于侦察兵抓个俘虏，绰绰有余，跟我交手，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其实我把他摔出去根本就没用力，只是借了他的力，借力打力不过是武术中的小把戏，算不得真功夫。段鹏不过分吹牛也绝不谦虚。
2: 哈哈哈哈，好，有意思啊，有意思！那你说说，你小子得有啥本事啊？报告首长，徒手格斗就不用说了，我使用各种轻武器都在行，包括不同姿势的精确射击。我练过轻功，不敢说飞檐走壁，在攀登方面算是高手。我还懂针灸，使草药，会在战场上进行自救。还有。 50年我在你手下受过亚热带丛林战训练，苏联教官给我的评语是全优。还有我的语言能力强，部队里天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我学会不少地方方言。北方方言不用说了，南方的江浙一带方言，两湖两广方言，闽南客家话、潮州方言我都能说。我还在炮兵集训队学习过，懂得图上作业和炮兵作业。还有，步兵侦察分队的专业我更拿手了。 我现在干的就是侦察，您看过那个渡江侦察机电影吧？渡江战役开始之前，我也带了一个侦察分队过了江了。我们在南岸折腾的比电影上厉害多了，可就是没有记者来采访我。李云龙一听这话，喜上眉梢。那要是照这么说，你从淮海战役就在我的师里面，这么多年我愣是不知道我部队里还藏着你这么个宝贝。报告首长。 您操心的是大事儿，怎么能注意到一个连级干部呢？我看了你的履历啊，立功受奖不少，处分也不少，不然你现在至少是营级了。看来你小子是个不安分的人呐，喜欢闹事惹祸，是不是？好像有这种说法，说成也段鹏，败也段鹏，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段鹏不敢干的，这不奇怪。 我是您的老部下了，听说军长您年轻的时候也不大安分。 每支部队从组建那天起

0: 就有了自己的魂儿。有人说这叫传统，我觉得其实是一码事儿。咱们这支部队的魂儿是你给的，我能不受影响吗？照你这么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喽？啊，你们犯了错误都是受了我的影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虽然您不认识我，可是作为老部下，我对您的事儿那听得太多了。您处理问题的方法可真是很怎么说呢，很独特啊，有的时候让人感动。上次那个犯了生活作风问题的干部是我老乡，要不是您呐，他的前途就毁了。那天晚上我跟他喝了一宿的酒，他高兴啊，说您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给解决了，连个警告的处分都没有。他说着说着都哭了，怪自己不争气给您找了麻烦，说有这么好的军长咱能不卖命吗？人心都是肉长的，以后再怎么也要好好干，不能给咱军长丢脸。哦，我记得，不就是那个参谋吗？啊，他结婚了吗？啊，结了，儿子都几岁了，他现在在 F 师当副团长，干的也行。哈，这小子当时我差点把他给扇了啊！我年轻时爱惹事倒是不假，可是我没惹过这种事儿。这么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啊都不要紧，你就是裤腰带不能松啊。裤腰带下边那东西好比是一把没有关保险的手枪，太容易走火了，一旦走了火那就是大事儿啊。好了，不说这些了，我问你，要是有那么一天，我让你去蒋军站的那几个岛上转转，你敢不敢？段鹏啪的一个立正，两眼炯炯放光。别说那几个岛，就是去台湾我也敢去。军长，咱空有一身本事，无用武之地，别提活得多憋屈了。您要是看得起咱，咱这脑袋就送给军长了。好样的啊，有种！我命令你立刻组建一支特种分队，人员由你挑选，在本军范围之内，不管是哪个单位，一律无条件放人。本军范围之外，把名单给我，由我解决。只要你听说哪有人才，不管是哪个军区的，也不管是哪个军的啊，不管用什么手段，是挖墙脚啊，还是商调，还是干脆不要档案和组织手续把人骗来，我不管。哎，我就要人才，适合当特种兵的人才，就一个原则，宁缺毋滥。是，保证完成任务。段鹏敬礼之后转身便走。李云龙命令段鹏立刻组建一支特种分队，段鹏领命之后转头便走。慢着，回来。你这次招兵的条件很苛刻呀，啊，政审方面不妨放松些，关键是人员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这支特种分队组建之后，管理起来恐怕难度不小，你要有心理准备啊。那可都是一些身怀绝技的家伙，能打仗，肯定也就会惹事儿。这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能以一般连队的管理方式去管理。你应该告诉他们啊，就说我李云龙说的，你们不是喜欢闹事吗？不是嫌总有人管着吗？好啊，有本事你到敌人那儿去闹啊，那边没人管你。你要是能把胡连那小子的胡子拔下几根来，那算是闹出点水平。我可要预先警告你，到那边你们可着劲儿的闹，有啥本事都给我使出来，我不管。可是在这边要给我老实点，真要闹出点事儿来，我要扒你段鹏的皮。是。段鹏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对李云龙小声地说，军长，能在您手下当兵真是三生有幸，您的知遇之恩我段鹏这辈子忘不了。说完他转身走了。李云龙发现段鹏的眼睛里竟闪着点点泪光。段鹏和秘书郑波为选拔特种分队队员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他们先是在本军和本军区选，结果发现够条件的才30多号，于是他们扩大了范围，在总参各部门的协助之下，从遍布全国的各大军区和省军区寻找。几个月下来，两个人瘦了一圈， 足迹踏遍了全国，总算是拉起了一班人马。选拔特种兵的原则是李云龙定的，首先考虑的是人员的综合素质，文盲绝对不要，文化程度越高越好。这可是在选拔特种兵啊，不是选五好战士，不怕你有一身缺点，就怕你没本事。郑秘书负责考察特种部队队员的综合素质，段鹏负责考察这些队员的军事素质。两个人一开始合作的并不顺利，还吵过几架。
1: 老郑，咱们是选特种兵，不是考状元，只要不是文盲就行了，要照你的条件那就难了，咱们中国从古到今也没见过几个能文能武的人。
0: 段鹏对郑波说，老段呢，那是你孤陋寡闻了，宋代的两个大词人陆游和辛弃疾那可都是文武双全。知道李白吧，李白诗做得好，人家还善击剑呢。岳飞能统兵打仗，词做得也不错，没有文化你武艺再高那也是一个赳赳武夫，成不了大气候。
2: 你得了吧
0: 啊，你们文化人就是事儿多，挺简单的事儿到你们嘴里怎么就那么复杂。
3: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给大家鼓完气儿，交代清楚了，大排宴席，请他们吃饭，然后又叫条子叫来不少的姑娘陪大家在这玩乐。晚上把麻将牌摆上打麻将，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那说书的还请了几位，给他说了一宿书，一直说到天亮。可来了个坐山观虎斗。咱们再说这个总督大人张锡鸾呐，张锡鸾忙活的满头是汗，蒙灯转向，吃不下喝不下呀，各处都是不好的消息，各处都向他告急，他是干抖了手没皱脸。第二天，日本新任驻奉天总领事大久保坐着装甲车带着翻译直驱总督府来找张锡鸾。哎呦，张锡鸾只有硬着头皮在客厅接见。一看这位新总领事小个不高，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的，短脖枪大脑袋，小眼睛嘟噜腮，酒糟鼻子上架着金丝腿的眼镜，脸沉沉着。上垂手是总领事馆驻华武官山藤大佐，全副武装，挎着王八盒子，手里头拄着东洋刀。下垂手是总翻译，还带着几名随员。张锡鸾一见东洋人，顿时就矮了半截儿，笑脸相迎，欢迎欢迎啊，贵总领事光临总督府，本官感到万分荣幸，坐坐，大家坐。请问大久保阁下找本官有事吗？张锡鸾在这儿装糊涂，没想到这个大久保性如烈火，全不顾外交礼仪，外交辞令没有

外交官那腰板多直。可当时的中国太软弱了，叫外国人都欺负怕了，腰板还有个直吗？张锡鸾就没敢还嘴，喝着大酒保挥舞着两只肉乎乎的拳头，像风一样就讲开了。翻译官给翻译，大致的意思是说，你们太不像话了，你们怎么搞的？在总督大人的治下，在堂堂的省城居然出现了暴徒游行示威，你们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给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大日本帝国的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政府绝不答应，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我奉帝国的训令，通知总督大人，一，马上制止反对日本的游行示威，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确保日本侨民财产的一切安全。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国家负责。第二，严惩闹事者。究竟为什么？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答复。第三，你们的警察、军队这些负责人都软弱无能，必须撤换，该押的押，该关的关。如果这三个条件不能答应，日本政府将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所造成的这些损失必须立即赔偿100万元。当时那100万元那是钱呐，张锡鸾就在这听着，一直翻译官给翻译完了，人把这个条款呢都写得好好的，往桌上一放，签字吧。张锡鸾一皱眉，就好像牙疼似的，这啊，很遗憾，总领事阁下，在我的治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属不幸，这个全怪本官治理的不严，罪过罪过。关于贵国提出这几个条件嘛，有的我可以答复，有的不是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无法当时表态。这个比方说制止游行示威嘛，我可以办到，我尽全力而为，究竟能制止得了还是制止不了，这玩意儿两说。关于敌制日货这方面嘛，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呢？所以他就恨这日本货，今后呢尽量让他们不恨。另外赔款一事嘛，这数目可不小啊，我是个小小的总督，我做不了主，我可以上报中央，请上级指示。关于其他的问题嘛，咱们好好研究。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中国和日本是友好的邻邦啊，我们还要好好的合作，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要依靠邻邦。可是好话说了3600啊，就不接触实质问题，把大久保气急了，又骂了两个巴掌。

0: 你说这些话都没用，你不要推诿，下一步怎么办？要再发生这个事儿怎么办？
1: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是尽量不让它发生。
0: 好不容易他把大酒保对付走了，张西伦当天晚上叫亲兵偷着买张车票，他跑北京去了。为什么呢？这叫一走了之。张西伦心说，我都70来岁了，再这么挤兑我，我非死不可吧。平时张作霖耍我，现在加上蛮横无理的日本人，谁惹得起呀？这烂摊子谁爱管谁管，我算不管了。我找袁德总统去，你另派别人吧。书说简短，到了北京了，得排号见大总统。哎，你还别说，张西伦呢跟袁世凯私人的感情不错。原来那张西伦叫快马张，年轻那会儿也风流潇洒，那也是风云之中的人物。袁世凯当年在小寨练兵，那时候的张西伦是直隶的布政使。民国之后，张西伦开始弃文救武，也指挥军队啊。论军衔儿，那也是军级师级的，跟袁世凯也不错。所以这次排号要接见，首先他就占便宜了。袁世凯一天那么忙啊，提前接见张西伦。等见面之后，张西伦五官像包子一样都坐在一块儿，不住地晃脑袋，唉声叹气。哎，其实袁世凯就够烦恼的了，心说这老糟头子，有话你倒是说呀，干什么跑这耍肉头阵来。我说西伦兄，没有我的命令，你离开奉天来到北京，莫非有什么紧要的大事不成？大总统还用问吗？我既然要想见你，就是不可收拾的大事。袁世凯一皱眉，任俊兄，哎，张西伦字儿叫任俊，任俊兄怎么了？干什么如此愁眉苦脸的？大总统啊，我求求您了，能不能下个调令，把我调离奉天，离开那个师长张作霖，我们俩实在没法往下处了，我受的那个窝囊气数不胜数。紧跟着他举着例子，啪啪啪啪，一宗一宗一宗，狠狠地告了张作霖一转。袁大头在大沙发上一躺，眯缝眼睛听着，有时候嘴角动动，有时候眉梢挑挑。说到激动之处，就见袁世凯脸上的胖肉奔奔奔直蹦。一直张西伦说完了，大总统您看我这总督有名无实，我还干不干有什么意思？念多年情分之上，您高个手把我调开吧，只要离开奉天，在哪儿都行。任俊。

0: 用啊。人字头上一把刀，我也深表同情啊。至于张作霖嘛，红胡子出身，野性难改呀，难免呢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我看任俊兄，你度量还应该放宽一些。你是知道，现在国事正值多难之秋，乱得跟麻差不多少。你说你是一方的大吏，文武不能好好相处，怎么得了啊？我的意思，咱们多年的交情了，你呢，就等于替我分分忧。我看还是回去吧，啊？至于张作霖嘛，应当徐徐善诱，应当多方开导。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一定才干的。慢慢的呢，你们关系会融洽的。
1: 不，
0: 大总统，您是不了解张作霖的为人呢，没法处啊。我这度量够宽的了，要换个一般人呢，早就摔耙子了。大总统，我实在忍无可忍。这样吧，你在北京休息几天，然后返回任所，你暂时先等等，我呢采取办法。一是把张作霖给调走，二呢，就对他采取一些措施。不过我的事儿挺多，现在还无暇考虑这件事儿。你听我的信儿吧，多谢大总统，多谢总统，您可快点儿！你要再拖下去，我这条老命都得扔到奉天。好，我一定记住就是。那张其鸾，你就早就得了呗。要不说人老了，有时候有点糊涂。在临走之前，他说了一番话，把袁世凯给惹急了。他都站起来了，转身又回来了。大总统，谈点题外的话。这张作霖是一码事儿，还有最缠手的事儿，什么事儿？我听说怎么出了个21条啊？这还了得吗？现在东洋人小鼻子摩拳擦掌，上我的总督府去跳他去，又要叫咱们赔款，又不依不饶，马路湾南满站一带那简直是荷枪实弹，一触即发呀。大总统，他这怎么搞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士农工学商什么也不干，光上街游行，制止又没法制止，这成何体统？大总统啊，你得想个好办法才是。袁世凯一听，脸沉下来。任俊兄，事关国体，也关系到外交，这个事情我心里有数，你不必犹豫。你身为封疆大吏，把你那个地盘管理好也就算了，日本人的事情谁都知道最缠手，那么我们一定采取适当的办法，不必你操劳了。宋克给撵出来了。哎呀，张其鸾等离开中南海，回味回味。

0: 滋味，听出袁世凯有点不满意了。别碰二十一条，那就碰了袁世凯的命根了。哎呀，张锡伦是追悔莫及。他住了几天，觉着没什么意思，又返回奉天。那么袁世凯呢，对这件事儿比较重视，抽出时间来一琢磨怎么办。现在南方革命党十分嚣张，这个孙大炮孙中山还组织什么北伐军，想跟我决一雌雄。又想到各省都有各省的难题，尤其我北洋这一派，貌合神离啊，冯国璋、段祺瑞、张勋都在一旁看我的哈哈笑，再加上日本鬼子是步步紧逼，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倘若奉天东北再开了锅，简直不可收拾啊！先把奉天稳定住了，怎么办？怎么办？一个小小的红胡子张作霖，我都谈弄不了。哎，对，有办法了。袁世凯眼睛一亮，哼，心说张作霖呢，任凭你诡计多端，独霸一方，你也架不住我名利地位的引诱，干脆我给你升官，把你升在黑龙江任总督，你是乐不得的去呀。可这个总督就把你架空了，只要你离开奉天那一亩三分地儿就好办了。那么张锡伦是我的老友，还是可信任的，我再派个旁人领兵，顺势夺了张作霖的兵权，岂不一举两得呀？对，就这么办。他没出面，打电话把段祺瑞给找来了。段祺瑞当时是原政府的陆军总长。段祺瑞来了之后，袁世凯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让陆军部下个委任状，调张作霖去黑龙江。段祺瑞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头，脑袋冷静冷静的，一扒的滋味，明白大总统的用意了。心说那张作霖也不白给啊，你这计能好使吗？张作霖能轻易那么上当吗？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段祺瑞没贸然以陆军部的名义下调令，先以私人的名义啊，探一探张作霖的口风，看看他什么意思。就这样写了封信发出去了。这封信落到张作霖手，张作霖叫秘书一给念，是心满意足。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段祺瑞写了封信发出去了，这封信落到张作霖手，张作霖叫秘书一给念，现在由27师中将师长一下子升到黑龙江总督。哎呦，可把张作霖乐坏了，哈哈哈哈哈哈！他妈师长算个什么呢？带兵的小头头，那总督可够了急了，那是封疆大吏。

按新官制来说，那是上将军之职啊，我够了品级了，将来有希望进入中央啊。这个消息啊马上就传开了，张氏贼唐二虎，哎呀，所有众人都先后来到司令部向张作霖祝贺。张作霖吩咐一声，咱馆子叫菜，咱哥们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我当了总督，你们都跟着升迁，同甘苦共患难嘛，大家祝贺，热闹了一天。等到晚上，张作霖躺在床上，又叫秘书把这信反复念了一遍。张作霖感觉到啊不对劲儿，一想这什么意思呢？老张头前脚在北京告了我一状，不用问，肯定给我煮的够呛。袁世凯不但不怪罪我，相反还给我提升了，这玩意儿不值得怀疑吗？黑龙江总督，哎呦，明白了，哈哈，袁大头啊，袁大头，你想使调虎离山计？这是调虎出山呐、啊，打算叫我把脚下奉天的地盘给让出来，把我的军权给剥夺了，把我架空了。我到黑龙江，俩眼一抹黑，我认识谁呀？我没有了枪杆子，他随时可以给我剥了下去。他他妈这大脑袋够狠的，段祺瑞，你他妈也够缺德的。张作霖想到这儿睡不着觉了，点灯，把人都给我叫来。有很多人呢都睡了，还有些人没睡觉打麻将，还有的喝酒猜拳行令，玩女人的，什么样的都有。听张作霖这一叫，谁敢不来？袁金凯、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连冯林可全来了，这都是决策人物，能有二十多个。进了张作霖的卧室，张作霖叭嗒叭嗒紧抽烟呢，屋里是香烟缭绕，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我各位，我这阵扒得出滋味来了，段祺瑞、袁大头没安好心眼子，你们听听啊，我分析分析对不对。他把刚才的想法当众一说，大谋士袁金凯点了点头，师长，我那话呀都到了嘴边了，我没敢说，我要说您答应了，您呢一定是高兴，我要反对您答应，恐怕您对我不满意。升官当然是好事，可是这个官这不是好事，分明是调虎离山计，我料到这事儿，把您架空了，名声暗降，咱脚下的地盘可就丢了，十几年的奋斗就付诸东流，我怕您上当，我打算过两天呢抽机会跟您再讲，没想到师长英明，您真猜透了。张作相、孙烈臣先后发言，全都赞成。张作霖点点头，英雄所见略同啊，既然这样，秘书在，马上给我立个稿，给段祺瑞这个王八蛋回个信儿，告诉他我老张不同意。

0: 我不喜欢什么他妈的总督不总督的，奉天我不离开。我再告诉你啊，措辞一定要强硬，态度一定明朗，懂吗？明白。秘书刚要走，等回来，回来，回来。不行，我不放心。你把纸和笔拿来，铺在这茶几上，我念，你写。哎哎，张作霖巴巴巴巴抽着烟，在屋里转了几圈，旁人都静静的看着。张作霖料家思索，写啊，公事化呗，一开头什么问安了，说两句客气的话，然后话锋一转，直入主题，告诉段祺瑞。头几年袁世凯南北战争把东三省的精锐部队全他妈调走了，有没有这回事？嗯，东北防务空虚，要不是我姓张的苦撑大局，焉有今日？现在好不容易把奉天治理的平平安安，他又想得现成的，想把我挤兑走，占我的奉天的，没门儿。原词儿就这么给我写，我坚决反对，哪也不去。如果你们再用封官许愿逼我张作霖，讲不了说不起，我张作霖拉走我的27师进山，还当红胡子。妈，谁不服气咱们就比量比量。再告诉他，我张作霖不是好惹的。大伙听完了，掩着嘴都乐了。一看这词儿有点太激烈点了，这秘书也一皱眉。哎，师长，卑职请示一下，是不是这样？您的意思卑职全给写进去，就这个措词儿，这稍微修改点，里头妈妈这好像不太
1: 啊。我明白明白，好好好，听你的，按照我的意思写吧，写完我给我念念。哎哎哎，
0: 秘书是干什么呢？专刷笔杆子的，到下去写了个草稿，修改修改，然后腾了个青，双手捧着进屋来见张作霖。师长，已经写完了，
1: 念。哎哎，
0: 秘书从头到尾一念，张作霖听完了，还他妈得念书啊，一样的话到你们的笔下他就变了，他是比我那词儿好听得多。把我的意思也说明白了，很好很好。哎，你后边打了个比方，叫什么？你说什么鸟尽弓藏，什么狗烹的，那怎么着？啊，那是卑职啊加上的形容词，飞鸟尽良弓藏，它是个比喻，意思是说呢，弓啊就是射鸟的。那鸟都没了，那弓也就没用了呢。说鸟尽弓藏，意思呢就好像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么卸了磨杀这秘书一听，妈，这词儿解释的太差点劲，把张作霖比成驴呢，这还了得了？他意思就是好像是卸驴是。他嘴也拌蒜，说不清了。张作霖乐了一拍的肩膀，哈哈哈哈，好，形容的好，你别怕，他们就是想卸磨杀驴，就想给我张作霖带上蒙眼给他们拉磨，他妈多能把我累死，没用了，再把我下汤锅。对，就这么写。秘书赶紧擦了擦汗，心说我的妈呀，

0: 一句话好悬没惹了贼灾横祸呀，幸亏张作霖这人没吕户。
1: 是是是，我马上发出去。
0: 第二天信就发出去了。段祺瑞接着张作霖的信一皱眉头啊，你看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就知道张作霖这家脑袋不好谈呢。哎，推给袁世凯吧，马上到居仁堂见袁世凯，把张作霖的信往上一献，大总统您看着办吧。
2: 呀呵，
0: 袁大头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张小个子啊，
2: 我脑袋不简单，
0: 看出我使的是调虎离山计了，他跟奉天干上了，哪儿也不去，实在不行还要进山当胡子，简直是可恶之极。现在袁世凯已经看出来了，百慕都府就那大官封疆大吏不困难，但这小军阀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不好谈弄。你别看他芝麻粒的大官是个师长，可是他手下有好几万支枪啊，这也不能等闲视之，他官小权大呀。
2: 这怎么办
0: 呢？有了，一计不成再用二计，我把张作霖调来北京，马上叫你进京来，我要找你。张作霖不来，那就叫抗命不忠，我就能抓着罪名给他定罪。他要来，我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哎，轻把他软禁起来，重就把他干掉。看看我这个大总统厉害，是你那个师长厉害。你不跟我作劲吗？啊，咱就比试比试看吧。发电报，叫张作霖近亲进北京，前来述职，我要召见他。杀！啪啪啪啪，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电报放出去了。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也吃了一惊。
2: 哎呀，
0: 怎么个茬？哦，明白了。段祺瑞接着我的回信交给袁大头了，袁大头一见火旺上撞啊，这是把我调进北京想收拾收拾我呀。你说我是去我是不去？不去，抗命不遵，我就给他落下口实了。他想给我定罪名，这是名正言顺的。去龙潭虎穴呀，到那块虎落平川，我就玩完了。
2: 哎呀，这老袁可真厉害呀，想不到还有个马后炮。这
0: 张作霖真为难了，任何人也不见，把自己关在屋里的背手来回之溜，叭叭叭叭，一袋烟接着一袋烟。他仔细分析了现状，要不说张作霖一双虎眼机警过人，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虎眼就是狐狸眼睛，格外的亮，看事看得透彻，机警过人，头脑反应特灵活呀。你别看他没念过什么书，你就浏阳的念大书的，你也比不了他。张作霖一分析，

没那么严重。嘿嘿，我明白了，袁世凯打算杀死我的威风，拿大总统的威仪压一压我这小小的师长。嘿嘿，你错打了算盘了，你认为我张作霖不敢去北京啊？你他妈八字的刀山油锅，我张作霖也在所不惜，我给你来个顶烟上，你认为我不能去，我非去不可，不到黄河我是不死心的。我见着面我看你说什么，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你顶多翻脸收拾我呗，谅你也不敢。你要收拾了我张作霖，我这几万支枪杆子，我这些铁哥们能放过了你吗？哎，我想袁大头头脑不会那么简单呢。开会，开会一通报，没一个同意他去的，就连老成赤重的袁金凯、孙烈臣都坚决反对。袁金凯头一个发言呢，师长啊，这个袁大头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人心是黑的，手段极其毒辣，不用卑职讲你也知道，他曾经暗杀过宋教仁，明的不行他暗中下手，逼得孙中山下了台，他是独揽大权，紧接着废除两院，废了国会，他自己是唯我独尊呢。这个人是顺者生逆者亡，如果师长意气用事，要到了北京他可就随了便了，那时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可就应了那句话，是自投罗网啊。话又说回来了，您就瞪眼不去，那找个借口呗，非得说我就不去吗？完全可以避免，或者是身体不适啊，或者找个其他的理由，谢绝了就算了。现在的事儿能拖咱就往后拖，老虎不能离开深山呢，老虎要落到平川，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龙不能离开大海，离开水也玩不转呢，望师长三思。大伙紧跟着七嘴八舌头的，不能去不能去，哈哈哈哈。哎呀，各位老兄啊，你们说的对不对？金石良言，我张作霖也不该给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你看袁大头耍别人行，耍我老张不那么容易。宋教仁是怎么回事？宋教仁纯属是个文人，他有枪杆子吗？他就有笔杆子，在关键时刻那笔杆子怎么能顶得住枪杆子呢？哎，所以他非死不可。再说孙大炮、孙中山，威望是挺高，空架子，光凭着一张利嘴，到处讲演，光凭着一支笔写点文章，那关键时候顶个屁，还得枪的给，炮的给，这个你们不要忽略了。我张作霖跟他们一样吗？我手下有几万人马，有在座的各位铁哥们，我怕什么？我不怕。当然我也不能说一点准备没有，你看张作霖呢，在重大问题上一点不粗鲁，心细如法呀。

0: 张作霖说这么办，我要不去，袁大头看出我是个孬种，看出我是个胆小怕死之辈，我退一尺他进一丈，往后在他眼皮底下干事不好干呢，我就给他来个顶梁上，叫他知道我脑袋难听，往后他瞅咱哥们另眼看待，所以不能猥琐，必须顶梁上。另外一个，我也到那探探底，我看看袁某人究竟何许人也，通过谈话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有好处。但呢，我也料到了，也可能像大伙说的那样，袁大头对我下毒手，或者软禁，或者暗杀，或者把我想办法干掉。你们甭怕，我早说过这句话，我浑身上下这一百来斤我捡的，我张作霖死过十六回我没死了，我怕个什么，死不就死呗，人迟早不都有那一天，那算不了什么。但是各位啊，今天咱也是正式会议，我前脚走着之后，冯林阁冯兄在，你把你的28师全准备好，马上开进奉天城，跟我留下的27师要稳坐钓鱼台，把这地盘牢牢给我守住。另外把东边道的张景惠、桃南府吉林的吴俊生马上通知他们，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马上把炮口对准山海关，往关内喊了喊，给我打。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3: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4: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5: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4: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6: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 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7: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 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8: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9: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8: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9: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8: 锁定警法在线。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下的房租纠纷。受疫情影响，很多经营场所进入了静止状态，经营者营业收入减少，经营困难，由此也产生了不少的房屋租赁的合同纠纷。近日审理了多起案件，涉及到了租金减免、违约金的免除等等问题。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网红用警用直升机拍视频，警方通报来了。沈阳女网红王程程登上了热搜，说创业4年就坐拥豪宅豪车，俨然人生的赢家。除此之外，她和身穿警服的父亲的合影，以及借用警用直升机拍短视频，更是受到了诟病。据悉，王程程自称是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目前拥有多家奶茶店。那针对警用直升机来拍视频，沈阳警方及纪检监察部门开展了调查。王程程31岁，其父亲刚刚退休，原是沈阳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拍摄视频所用的背景直升机为辽宁通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所属。王程程在抖音拍视频，该公司总经理卢某未经批准擅自同意其拍摄，为此集团已经免去其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安机关警用装备管理相关规定，任何单位严禁任何单位和部门及个人在非警务活动中使用警务装备。来关注一下网约车车祸致乘客死亡事件。据华夏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近日该事件引发了高度关注。高德打车发布声明说，经过交警认定，重型自卸货车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车祸发生在6月26号，郑州女大学生苏玉玲和朋友在郑州约了高德打车平台派发的有向约车的网约车，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同车还有2人重伤，2人轻伤。经核查，该网约车是属于没有通过任何安全培训和监管的车辆，司机属于无证上路。去世女生的哥哥表示，高德方面表示让他们和有向出行去对接，司机证件审核工作不属于高德方。有向出行发布声明说，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先行垫付了医疗费及死者丧葬费，正在推动保险公司的赔偿事宜。宠物犬被车撞了，谁来担责呢？在某小区里，张某驾车撞了李某的宠物犬，李某就将张某及张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共2万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交警认定书，车辆致狗受伤，保险公司有义务承担给付责任，张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同时，李某的犬只在车库门口趴卧，无人牵领，那么李某也存在一定过错，承担次要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17000多元，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还故意转移拆迁款，这个后果有多严重呢？判刑2年。刘大爷在某村有一处宅院，2004年，刘大爷的女儿刘芳将宅院卖给了张女士，张女士呢又转给了苏女士，苏女士进行了翻建。到了2017年，这个宅院拆迁，刘芳就以父亲的名义和张女士、苏女士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了由刘大爷签订拆迁协议，拆迁款175万多元归苏女士。刘大爷在取得了拆迁款的当天，应在村委会的见证下转账给苏女士。到了2018年2月份，拆迁款175万1089元到账了，但是刘大爷把175万1000元转账到了自己女婿的账户当中，苏女士催要无果，于是诉到法院。法院判决刘大爷应当按照约定付给苏女士拆迁款，刘芳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判决生效之后呢，因为刘大爷和女儿刘芳没有履行判决，苏女士申请了强制执行。期间刘大爷去世，法院查明了在一审判决之后，刘芳为了逃避执行，将175万多元的拆迁款分批取现转移了。2019年11月，刘芳曾被拘留，但是仍然没有履行判决，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刘芳有期徒刑2年。
10: 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情绪。
9: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下的房租纠纷。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很多经营场所也进入了静止状态，经营者营业收入减少，经营困难，因此也产生了不少的涉及到房屋租赁的相关的合同纠纷。那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审理了多起案件，涉及到了租金减免、违约金免除等等话题。那下面我们请法官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是阮小英法官。你好，阮法官。
11: 大家好。
9: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疫情期间这个快餐店它没有开店营业，那么租金是不是能够予以酌减啊？请法官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某商场与张某于2019年9月27号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张某承租商场的一个商铺用于经营快餐店，租赁期限自2019年10月10号至2022年10月9号，合同还约定了租金支付、违约责任、合同解除等内容。张某接收商铺后开始装修营业，但2020年1月20日停止营业，之后就没有再支付租金、管理费等费用，总共84万元。因张某长期停业、欠缴租金，商场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张某支付租金、管理费、违约金等等。
9: 那张某他怎么辩称的呢？
11: 他说停业的原因呢是店内中央空调噪音太大，商场一直没有给解决，再加上2020年疫情的影响，一直没有能再开业，也不同意商场的全部诉讼请求。
9: 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1: 法院最后判决解除租赁合同，减免张某4个月租金，违约金酌情减至8万元。
9: 那这个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1: 是这样的，张某逾期交付租金及有关费用，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已构成了根本违约，商场享有涉诉租赁合同的解除权，商场要求解除合同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法院予以支持。那么关于张某辩称不给付租金等相关费用的原因，是因为店内中央空调噪音太大，商场不予解决导致的无法开业呢？但是张某对此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对此答辩意见法院没有采纳。关于商场要求给付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租金，张某租赁涉案商铺期间 正逢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对。

0: 正事业单位房屋用于经营，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出现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免除一定期限内的租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租非国有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没有营业收入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继续按照原租赁合同支付租金，对其明显不公平。承租人请求减免租金、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参照有关租金减免的政策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的原则变更合同。经营性房屋租赁合同呢，承租使用房屋租赁房屋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对外经营获取经营利润。受疫情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如果主张因疫情的影响要求减免租金、延长租期的，原则上要结合租赁房屋所处位置、具体用途、租赁期的长短、免租条款、损失与疫情防控的关联度予以综合的判定。对于确实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导致房屋无法正常使用，难以达到合同目的，承租人以此要求出租人减免一定期限内的租金的，可以视情予以支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疫情下的涉及到的房屋租赁的合同纠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人是不是可以以疫情或者是疫情防控措施为由来要求减免租金呢？
0: 对于住宅租赁合同是这样的，一般是引导当事人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呢，要结合合同约定的租期以及履行方式、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情况、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程度等综合的考量，按照公平原则妥善处理。因为对于居住自用型的房屋租赁，承租人使用租赁房屋的目的是自住，合同履行并不直接受到疫情的发生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疫情不影响承租人占有使用房屋的话，承租人主张减免租金一般是不予支持的。
1: 那继续来关注案例，承租人因为疫情经营困难欠缴租金，出租人请求违约金是否可以适当免除呢？我们请转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0: 这个案例是这样的，2018年4月 ，A 公司和 B 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 B 公司承租 A 公司位于某商业楼的房产，用于经营培训班。租赁期限呢，自2018年12月1号到2026年11月30号。合同签订后 ，A 公司依约将租赁房产交付给了 B 公司使用，但是 B 公司自2020年7月起就没有再向 A 公司支付租金了。A 公司向 B 公司发送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但是被告也没有履行，所以 A 公司起诉，要求确认双方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并且要求 B 公司立即腾退租赁房屋，恢复原状，并且支付租金、免租期的租金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等等。
1: 那这 B 公司它怎么辩称的呢？
0: B 公司是这样辩称的，他们公司承租房屋是用于经营少儿音乐教育培训业务，疫情发生后呢，直到2020年7月底 B 公司才开业。 A 公司呢已经减免了之前的租金，B 公司希望 A 公司能够继续支持减免租金，争取在他们公司呢争取在2021年的年底支付欠付的租金，如果交不上呢，就由法院依法判决。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经审理以后呢，判决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租赁合同解除，对于承租人的违约金以及免租期的租金呢予以了免除。
1: 那么这个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0: B 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房屋的租金，构成了违约。 A 公司据此享有合同解除权，并向 B 公司发送了合同解除函，根据现实情况确认了双方之间房屋租赁合同予解除。那么关于 A 公司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免租期的租金的请求呢，考虑到 B 公司违约的主要原因呢是受当时疫情的影响，参考最高院相关的指导意见，此种情形下是可以不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法院呢依法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了驳回。
1: 那么相关法律如何规定的呢？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5条规定， 承租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

0: 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出租人以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为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为展览、会议、庙会等特定目的而预定的临时场地租赁合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了该活动取消，承租人请求解除租赁合同，返还预付款或者定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那么经营性房屋的承租人未按约支付租金的，如果没有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现履行障碍或者履行不能，一般不免除其违约责任。但是呢，因为承租人因出租人的原因未能实际取得租赁房屋的，或者是承租人因受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租赁房屋已经不符合了约定的用途，或者租赁房屋的经营目的阶段性的不能实现，导致了逾期支付租金的，也可以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免除或者部分免除出租人的违约责任。此外，关于出租人未按约交房，以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为由主张免责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不能按约交房的原因。如果出租人是抗击疫情的一线医务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或者因静态管理、交通管制、政府要求停止装修施工、被采取隔离措施等因素不能按约交房的，可以免除或者部分免除出租人的违约责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案例。承租人因为疫情影响闭店，他是否可以要求出租人退还没有使用期间的租金呢？请法官把一个案例介绍一下。
0: 好的，A 便利店与徐某是于2018年的6月12号签订了一个租赁合同，由 A 便利店承租徐某位于某街道的房屋经营便利店。合同约定呢，便利店可以提前30日通知解除合同，以解除通知送达之日起，满30日之次日为合同解除的日期。那2020年的3月11日 ，A 便利店受疫情的影响严重亏损，被迫闭店，向徐某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函，并请求退还剩余租期内的租金以及保证金。徐某签收通知函以后 ，A 便利店呢于2020年的3月16日腾退房屋，并向徐某交还钥匙，但是徐某没有返还 A 便利店。2020年4月12号到2020年7月31日已经支付但是没有使用的租金。徐某辩称不同意便利店的诉讼请求，认为合同约定有失公平，他认为对方想租就不租，想不租就不租，请求法院驳回便利店的诉讼请求。
1: 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依据又是什么呢？
0: 法院经审理呢，判决双方确认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徐某返还便利店未使用期间的租金。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那么本案中呢，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的约定 A 便利店可以提前解除合同，但是必须提前30日书面通知徐某。
1: 对，
0: 以 A 便利店解除合同书书面通知送达徐某30日之次日作为该合同解除的日期，并且徐某在与 A 便利店的微信聊天中呢，也表达了同意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所以法院对于 A 便利店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租赁合同解除后呢，没有使用租期内的租金呢，是应当予以退还的。法院对 A 便利店要求徐某返还租金的诉讼请求予以
1: 支
0: 持。
1: 那么相关法律是如何具体规定的呢？
0: 民法典566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时

0: 能力提供实际支付的证据。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在疫情下涉及到的房屋租赁纠纷的典型案件，那么针对这样一些纠纷，法官有什么建议和提示吗？
0: 做以下三点提示吧。第一个是就是房租减免部分呢，对于承租国有企业房屋以及政府部门、高校、研究院等行政

0: 向事业单位房屋的，要根据具体的市区政策进行减免。那么对于非国有的，一般要与房东协商，如果产生争议，到了法院以后，由法院引导当事人参照有关租金减免的政策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呢，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进行变更合同。第二点就是，出租人不能因承租人疫情下的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支付房租就解除租赁合同。第三点是，对于展览等临时场地的租赁合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该活动取消，承租人可以请求解除租赁合同，返还预付款或者定金。
1: 嗯，好，谢谢阮法官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阮小英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

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的吧，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撒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来。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还有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于饱和。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得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等。

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的特别多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水。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0: 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呢，身边的小伙伴们经常会向慧宇发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这咽炎啊到底能不能治愈呢？为什么反复发作呢？咽炎是我们应该说是媒体人的一个通病，还有一个职业也容易出现的，就是教师朋友。那么咽炎它与普通的一些感冒症状有怎样的区别？到底能不能根治？如何防？怎么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慧宇就为大家邀请这方面的权威人士，来自吉林省科协科技支援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疗中心主任兼咽喉科主任，也是吉林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分会常委文连基主任。文主任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好。
5: 我们先说一说大家关注着这个问题哈，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慢性咽炎，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咽炎的话，很多时候都是跟慢性有关系。为什么这个咽炎啊切言不愈呢？
6: 哎呀，这个咽炎呢，尤其这个东北这个天气哈，跟气候也是有关系的哈。一些这个反复的这个就上呼吸道的感染呐、还有这个一些各种刺激啊哈，慢性的刺激啊，像那个东北人愿意吃这个辣的、咸的、甜的东西啊，烟酒的刺激啊，还有一些什么粉尘的这些刺激都可以。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慢性炎症，像周围的炎症有鼻窦炎呐、这个扁桃体炎呐、还有龋齿啊，都可以的啊。
5: 所以这些咽炎不愈的诱因和咱们的天气气候、北方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些鼻炎。尤其是我们这个慢性鼻炎的患者也比较多，这都是导致慢性咽炎的一个根源。那么既然有慢性就有急性的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多这个时候都跟大家来说这样一句话，说很多疾病啊我们要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那先说一说这个咽炎的症状，我们想通过一些对比的方式来了解咽炎的症状，比如说它和感冒的症状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它和慢性鼻炎的症状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看这样行吗？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6: 好啊，这个咽炎呢，它分的是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咱们常见的是慢性咽炎，那是不是说得了急性咽炎，就是你要是没治好，这一次得了急性咽炎没治好，就变成慢性咽炎了呢？也不是，主要是这个急性咽炎如果要是反复的发作的话，那它可能慢慢变成就是慢性咽炎了。这个急性咽炎呢，它呢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部分。上呼吸道感染，咱们可能感冒也就属于也属于是上呼吸道感染，就是说你反复的感冒引起这个嗓子这个急性咽炎，嗓子疼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反复的抵抗力差，这样的话有可能就变成慢性咽炎。
5: 嗯，原来是跟这个感冒也有关系。这样，我们先来联系延吉的王女士，她有慢性咽炎的问题向您咨询，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我的王女士您好。
7: 哎，老师你好。
5: 你好，
7: 主持人你好。那个我是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慢性咽炎，因为我经常会有就是嗓子有异物感，然后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掐住我那儿似的，那种感觉。然后有一点就是咽，就像唾液这种咽的时候感觉是咽不下去的，
5: 就是咽部有异物感
6: 啊、
5: 是吧？这种情况多久了呢？
7: 得有几年了。
5: 几年的时间，方便说一下您的年龄吗？
7: 28岁。
5: 那么这个年轻的小女生，她出现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吞咽有异物感，这是不是就是慢性咽炎呢？
6: 这个咽部异物感呢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个慢性咽炎。这个慢性咽炎呢，它呢可以引起很多的这个咽部的不适，这个像这个这位女士说的这个咽部异物感呐，有的人是嗓子干呐，有的人呢是有刺激性咳嗽啊，有的甚至有恶心，有这些感觉啊。
5: 嗯，您对他的症状有吗？
7: 刷牙会有觉得恶心。
5: 嗯
6: 嗯。所以你这个估计可能是有咽炎啊。
5: 像他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干预吗？
6: 这一般的常规来讲呢，就是慢性咽炎呢，就是用一些主要是用中药，另外呢要一些做一些清淡饮食，像辣的、咸的、甜的呀，这些都要少吃啊。另外呢要多喝温水。如果伴有嗓子干的症状呢，也可以用一些中药，就是像那个苏花呀、麦冬啊、胖大海呀，代茶饮，泡完了可以喝，
5: 这个方法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平常的茶饮，而且简便易行，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哎，
7: 谢谢老师，
5: 好，我们再见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老师说了，双花、麦冬、胖大海、代茶饮，这个相关的一些量怎么掌握呢，主任？
6: 其实就像泡茶一样，就是像胖大海呀，你一次可以放两枚啊，麦冬啊、双花啊，一样捏一点啊就可以了。
5: 嗯，适当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是可以长期来饮用吗？
6: 其实什么是都不用，不宜长期的，因为这个像那个双花呀这些东西，它都是有清热的作用。是咽炎呢，它主要是以清热为主，所以有一些胃肠不好啊，有的人喝完了它容易有的有拉肚啊什么的啊。
5: 记住了吧，听众朋友，所以任何的一些药物啊、食补啊、药补啊，都是适当为宜。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咨询您关注的相关的问题。那今天呢，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耳鼻喉科专家，来自暨大二院。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有这个耳鼻喉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向主任来现场咨询。健康啊，从细微处着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说完了这个一些咽炎和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的简单的症状之后，我们说在咽炎用药方面哈，很多人愿意用抗生素。那这个抗生素我们说呀，是药三分毒，尤其是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都有害呢？如果用的话怎么用？如果不用的话该用什么呢？
6: 是在这个老百姓心目中啊，就觉得只要是有炎症，是我就可以用抗生素。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哈？这个尤其是这种慢性咽炎哈，它不是细菌感染，只有细菌感染的时候才用抗生素。急性咽炎呢，因为是它常常是上呼吸道感染的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病毒感染，但是呢，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可能合并有这个细菌感染。只有这个急性咽炎合并细菌感染的时候才用抗生素，其他的呢就是那个只有单纯的这个急性咽炎病毒感染呐，还有一些慢性咽炎呐，它的治疗上呢，其实主要是一个是注意饮食，另外呢就是用一些中成药，
5: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这个中成药是不是？
6: 那个就是这个还不算是那什么，其实
5: 刚才那是茶饮是不是？
6: 茶饮对，其实中成药很多，其实过去就是稍微就是古老一点的呢，就是那个青开灵啊、益清胶囊啊，这些都可以。在市面上卖的什么蔓延舒宁啊，这些都可以的啊。
5: 嗯，蔓延舒宁啊，包括青开灵啊这些，但是是要三分毒，所以说任何一个药它都是这个属于泻火类的，偏寒的，尤其是女性本身这个体寒的人，在用药方面一定要谨慎又谨慎。说到这个慢性咽炎，平常大家在治疗方面、预防方面有没有一些误区呢？您所了解到的是什么呢？
6: 这个慢性咽炎呢，其实那东北人挺多哈，刚才那个女士也说了，一得的话呢就好几年。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这个老百姓呢，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可以到医院去买点药啊，对症用点药啊，但是有的时候要是如果这个症状呢就是吃了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伴有什么经常清嗓子，有异物感、清嗓、啊啊这么清嗓 嗓子，还有呢刺激性的咳嗽。遇到这样的人呢，就遇到这种症状，咽炎不愈，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咽喉反流。
5: 嗯，咽喉反流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6: 这个咽喉反流呢，它是就是我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胃内容物，可能胃酸呐、还有一些那个一些气体呀、打嗝咱反上来的气体呀、这些呢都有可能就是刺激到咽部的这个黏膜，引起一些症状。它的症状呢，其实主要表现在什么呢？跟咽炎差不多，可以有咽部的异物感呐、咽部的这个那个微痛啊，刺激性的咳嗽啊，经常的清嗓啊，有的可能甚至还伴有一些声音的改变，伴有什么嗓子哑呀，有这些症状。
5: 嗯，这些症状呢都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关注。有的人呢可能都是一开始出现了一个清嗓的小动作，或者嗓子比较干痒，时间长了呢没有当回事儿，那么就变成了一个慢性咽炎。当这个咽炎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刚刚有一点苗头，这个时候我们的用药方式是什么呢？是多喝水少喝水，还是说多应该饮用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食物呢？咱片花之后继续请教我们的专业人士。FM 97.6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当刚刚开始出现这个咽炎，比如说嗓子比较紧、嗓子痒干，这个时候是应该大量喝水吗？还是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
6: 应该大量喝水。其实是刚刚得的时候，嗓子干有点微微痛的时候，你要大量喝水，有的可能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5: 真的是这样。
6: 对，如果还是不行，你可以对症用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青开灵啊，什么益胸胶囊啊，可以吃些这些中药啊。
5: 有人说这个慢性咽炎是吃出来的，您这个赞同这句话吗？
6: 是有相当有关系的。你像慢性咽炎他自己都知道，我一吃咸的呀、辣的呀、过分甜的东西啊，马上这个嗓子就发紧了、干了、不舒服了啊。
5: 所以慢性咽炎的人在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些温馨小提示呢？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呀？
6: 辣的、咸的，这个太甜的东西少吃。另外呢，就是像有这个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咽炎呢是很多很多跟这个咽喉反流有关系，我再强调一下。所以要是真要是有咽喉反流这个那啥的话，必须得是同时治疗咽喉反流，否则你这个咽炎是不会好。
5: 咽炎反流这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筛查呢？
6: 一个呢就是看那个我们要填一个反流的量表，有症状量表、体征量表。这个体征量表呢，主要是通过到医院来做查喉镜，通过医生的这个判断啊，完了给一个评分，这样的话呢，可以初步定是你有没有咽喉反流。如果要是有咽喉反流的话，在治疗咽炎的同时呢，一定要什么做这抑酸治疗。我们用常规的是用那个质子泵抑制剂，所以有的患者呢也来了以后呢，有的时候也觉得奇怪，哎，我这是看嗓子，你为什么开的是胃药啊？
5: 对呀，
6: 对，他有些疑问。实际上呢，确实是这个咽炎当中，我们这个临床当中这个那啥的话，能有10%，差不多有1%的以上都有伴有咽喉反流。
5: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过度的一个筛查，但并不是，是我们不了解其中的缘由。嗓子的很多问题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消化道，尤其是胃有很大的关系。一旦这个胃部的一些不适出现了胃部反流，对我们的咽部也是有一些危害的。那么咽炎如果常年不治，我们这个顺其自然，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主任？
6: 其实它呢，就是再严重，它不会引起别的那个什么，引起什么那个瘤子啊，或者是有的但有的，尤其有异物感的这样的患者，或者是一看说我这咽喉壁有淋巴滤泡啊，这能不能癌变呢？
5: 对呀，
6: 其实不用担心的，就是这个滤泡长得再大，长得再多，它永远不会癌变。这个担心，对，这个担心是不用担心的，对。但是呢，确实是这个咽炎呢，虽然是个小病，这个在生活当中对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的影响还是挺。舒服哈，
5: 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刚才信号不太好。
6: 对。
5: 那么对于有慢性咽炎的人，您建议他一般的这个居家环境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呢？或者居家环境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6: 一个是呢，就是说这个环境来讲呢，不要太干燥了，另外呢，就是饮食上还是就是这种清淡饮食，完了多喝水，平时要多喝水，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有这个胃病的话呢，一定去治胃病，
5: 所以这几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室内的这个一定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舒适的一个湿度，这是不是很重要呢？尤其是对我们这有慢性咽炎的朋友，家里面可以放一个加湿器吗？
6: 也可以，
5: 也可以，
6: 可以
5: 哈，
6: 啊，
5: 太干燥肯定是不是特别适合的。
6: 啊，对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那什么那个像烟酒的刺激啊什么的，也得那个啥啊，避免。
5: 避开家里面有吸烟的人群的话，我们避免二手烟的吸入，另外自己也要尽量不去吸烟哈，这个赶紧戒烟，不然咽炎会越来越严重。希望老师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对我们的有慢性咽炎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再跟大家来这个回顾一下刚才老师说到的这个小中药配伍，我记得有双花、麦冬、胖大海，是不是这个推荐给我们的这个所有可能每天用嗓比较多的，现在有很多网络的主播，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实中的主播，还有一些老师朋友们，那么大家不妨我们的这个保温杯当中放一些这样的小茶饮，让我们的嗓子更舒服，但是也要任何的这个食材呢都要取之有度，用之有度。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文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6: 再见，主任。
5: 好嘞，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关注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方法缓解我们的咽部的不适哈。那哪些中草药能够平常起到这些作用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上一时段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慢性咽炎的一些西医的防治方法。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请到老朋友我们的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关注中医中药啊，缓解我们慢性咽炎的一些食疗方，包括中药的一些调理方法。冯院长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这个慢性咽炎在西医里面我们说是炎症，那就带个炎字儿。那在中医里面这个慢性咽炎又怎么理解呢？它是从哪来的呢？
8: 在中医里边呢，这个慢性咽炎咱们中医分得很细，而且呢与脏腑的关系特别密切。首先呢咱们自古以来就是说咽喉要道，因为它特别关键。从解剖位置讲呢，就是说咱们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共用的一个位置就是咽喉。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肺热可以形成这种慢性咽炎，经常感觉咽喉干呐、咽喉痒，甚至咽喉刺痛。然后咱们照镜子瞅的时候呢，咽喉特别红，这是肺火。然后呢，还有胃火引起的慢性咽炎，比如说经常口干呐、口臭啊、大便干结，这是胃火引起的咽炎。再有一种呢，就是肝气的瘀阻，比如说经常的烦躁、易怒，经常的心憋屈啊、心不痛快啊，老是上不来气儿，这个东西呢就气滞血瘀导致的咽喉的炎症，老有东西像阻塞咽喉的部位。就中医讲叫做没和气儿，就是说突然突然咽不下去那种感觉。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跟咱们肾有关系，肾水亏虚，导致咽喉干燥，经常五心烦热。虽然咽炎是个小病，但中医呢就是说跟脏腑的关系特别密切，通过调理脏腑才能把这咽炎治好。
5: 听你这么一说啊，这一个咽炎只是一个嗓子的问题，可是它可能是胃火、肺火，还可能是心火。而且刚才您还说到了梅和气，我以为一直以为梅和气和这个慢性咽炎它是两个概念。那按您这么说，它俩其实有的时候是一回事吗？
8: 慢性咽炎呢，就是它的很多症状跟这个梅和气呢，它是相对应的，不能理解为梅和气就是慢性咽炎。古代讲吧，就是说咽喉好像总有个东西搁这卡着，搁这堵着，吐也吐不出去，咽也咽不出，这种病呢就叫做梅和气。它跟咱中西医的病名的慢性咽炎，它的症状特别接近。
5: 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解决慢性咽炎，中医中药的方法呢，就是从五脏同调的方式，尤其是从肺。

0: 都买不着，我没用那两样，我吃别的是一样吗？
1: 气死我了，买不着再打电话问呢，买不着别的药就开始就一直喝了十天是吗？
0: 打电话问呢。
1: 好了，我们来问问冯院长，那两个药如果缺的话，这个影响大不大呢？
2: 这两个药呢，恰恰相反，它就是主要的两味药，都要起着镇静安神、平肝潜阳的作用，它把这个阳气压制下来。像您这个耳鸣啊、脑鸣啊，就是阳气亢奋，就是往上冲逆，所以说咱们加生铁络呀、这个药呢，它往下降逆，所以说它是一个主要的药啊。
1: 愁死我了！所以阿姨，您在通话买不到的话，您可以直接跟这个冯院长沟通，看看他这块能不能帮你弄到，好不好？
0: 啊，
1: 我把电话，您有没有他这个场外电话？
0: 我没有，以前有，忘了现在。
1: 没关系，我给你切到导播间，让我们导播告诉您老师的场外电话。哎呀，说什么好呢啊，这个找不着了就换一个药，或者是买不到了就先用这些。好，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我们来迎进是张女士，一通的朋友来复诊。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护理好，冯院长好。
1: 好，您说一说吧，您的情况。
3: 我是4月21号那天，就我那个小孙子那个扁条体肥大那个。
2: 啊，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吃了药吗？现在。
3: 哎，吃了完，当时您说的得3周，完告诉我下周打电话。我也一直关注这个节目，就没听到您，反正是回听还是重播咋的，就是没打进来。
2: 现在解决问题啊。
3: 现在是这样子，那个药吃1周之后呢，就渐轻，我一直打不进电话，我就又到那个方剂又买了1周，这一周也吃没了。效果挺好，挺好的。
2: 现在是吃2周了，是不是？
3: 对，效果非常好。
2: 那个扁桃体，你看还肿不肿了？
3: 你好像还有一点点，这当时是挺大的当时。
2: 您这样
3: 还痛红，还这样，冯院长，我再跟您说，他吧要一见热哈，就在外边太阳底下一晒或者一跑什么的，他一跑就好咳嗽，完那脸。扁担和那个耳朵痛痛的，一见热。
2: 现在您这个情况您不用再说了，我已经了解了啊，因为给他好像也是开过几次方剂了，然后他病症也好转。他这个方子呢，简单说呢，就是一个肺火太盛啊，所以说扁桃体经常的发炎红肿，然后上呼吸道经常感染，然后呢就是跑的时候啊，运动量大了或者是遇热了。满面红耳赤的，这就说明啥？肺热还是挺重，虽然是好转，但是肺热没完全消掉，尤其这个春季啊，阳气，生发已经快，虽然进入立夏了，就是阳气在生发，可能是天气也转热，所以说内热呢更加严重。这么说您明白了，所以说这样啊，在原方基础之上，加上金银花10克，蝉蜕5克。加这两个药就可以了啊，再继续吃1周，我估计情况这病也就差不多好了。
1: 记住了吗？
2: 对，
3: 记住了。
2: 金银花这个清热解毒力量还是挺大的，金银花不但清热解毒，还能去这个热啊，去内热，去肺热。
1: 记住了啊，我们再见，张女士。其实您看啊，无论是咽炎也好，说不说嗓子的一些问题，都是这个火来的哈。所以在这个中医中药的方剂当中，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些金银花呀，这些这个去火的一些这个中药的调理。但是这些药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慎用，用的量一定要掌握好。如果说你没有买到老师给您的这个方子，一定要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呢是要来场外的电话跟老师及时沟通，看看是怎么样邮寄，或者是在当地用其他的药来替代，不要自己乱这个自行的就改变这个方子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好了，惠养生惠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我是惠养生的惠宇，明天不见不散。
4: 广播剧联播
5: 第136集。
6: 上回说到，因为长期的劳累和营养

0: 孙七儿害了病，经常的会在路边晕倒。这一次，当他缓醒过来，发现自己不是在路边，而是在一辆卡车上。走了好久，他不晓得，他只觉出车子已停止摇动，然后有人把他从车上拖下来。他还半闭着眼，肚子已经好些，可是他十分疲乏。迷迷糊糊的，他走进一间相当大的屋子。屋子里除了横躺竖卧的几个人，没有任何东西。他找了个墙角坐下，他打不起精神去看什么，只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石灰酸水味儿。这个味道使他恶心，他干噎了几下，并没能吐出来，只噎出几点泪，迷住他的近视眼。隔了好久，他听见有人叫他，语声怪熟。他挤了挤眼，用力地看，那个人又说了话：“
1: 我，冠小河。”
0: 一听到“冠小河”三个字，孙七儿马上害了怕。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拖到这里，和这里是什么所在。他也没想到这里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一听到冠小河，他立刻联想到危险祸患，因为冠小河是，在他看，一切恶事的祸首。只要有冠小河，就不会有好事。

的眼，所以显得特别的大。他还爱笑，可是因为骨棱太明显，所以笑得不甚妩媚。他的牙还是很白，可惜唇上与腮上有些稀稀的相当长的胡子，减少了白牙的漂亮。他的脑门上有许多褶子，褶子中有些小小的白皮儿，像是被日光晒焦的。他时时用手去抠它们，而后用袖子擦擦脑门。自从他在蓝宅吃过一顿饭以后，他就赤手空拳的到处蒙吃蒙喝，变成个骗子兼乞丐。他受尽了冷淡、侮辱与饥渴，可是他并不灰心丧气，他的心中时时刻刻地记着招娣儿。招娣儿在他心中仿佛是圣母，即使不能马上来给他吃给他喝，也总会暗中保佑他。孙七儿看了再看，把小盒完全看清楚，可是他更糊涂了。小盒在这儿干什么呢？看样子小盒大概也是被人家拖了来的。为什么呢？他想，假若小何和他自己同样的被人家拖了来，小何就不至于陷害他。不过小何总是小何，有小何的地方必不会有好事儿。他没有好气儿的问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是不是又害人呢？”小何要笑一笑，可是忽然的咬上了牙，他的脸忽然的缩扁了许多。眉眼拧在一起，他蜷起腿来，双手抱住肚子。他已不再俊美，而像东岳庙中天王脚下踩着的扁脸小鬼儿。孙七儿向来没看见过这样不体面的冠小盒。过了一会儿，小盒伸开了腿，脸上的皱纹渐次松展开，吐了一口长气。呼呼，肚子疼。孙七儿出了凉汗，肚子疼不算罪恶，他知道，可是小何既也肚子疼，既也被拖到这里，大概非出岔子不可。一急他骂了出来：“他妈的，我孙七儿要跟这小子死在一块儿才倒了血霉。”小何揉着肚子，忽略了孙七儿的咒骂，而如怨如诉的自述：“这不是一天了，时常啊，肚子里

了好事儿，我老头子何必再去多受累呢？所以我就天天的约几个朋友，有时候也有日本朋友，做做野茶馆啊，钓钓鱼呀、啊，图个清闲自在。日本朋友屡次对我说：“关先生，他们老称呼我先生，你总得出来帮帮我们的忙啊。”我微微那么一笑，对他们说：“我老喽，叫我的女儿效劳吧，我得休息休息。”孙七知道小何是在扯谎，知道顶好不搭理他，可是他摁不住他的怒气。他妈的，饿成了这样，你他妈的还念叨，你是什么玩意儿呢？说话顶好，别带脏字儿，孙七，我要再分有点力气，我掰下你的脑袋来。哦，你也肚子疼，别着急，这儿是医院，待会儿日本医生一来给咱们点药。日本药是好的好的，咱们就

0: 以出去了。
1: 孙七儿没入过医院，不晓得医院是否就应当像这个样子。我才不吃日本药呢，他妈的用共和面弄坏了我的肚子，又给我点药，打一巴掌揉三揉，缺他妈的德。
0: 你要是老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理你了。
1: 小何挂了点气说，下午三点正是一天最热的时节，院里毒花花的太阳烧焦了一层地皮，树木都把叶卷起去，什么地方都是烫的，没有一点凉风，连正忙着孵窝的麻雀都不敢动了，张着小嘴儿在树叶下蹲着。屋里相当的阴凉，可是人们仍然感到暑热与口渴。孙七儿不愿再听小何瞎扯乱吹，头倚墙角昏昏的睡去。门前来了个又像兵又像护士的日本人，小何像见了亲人似的，赶紧立起来，把所有能拿出来的笑意都搬运到瘦脸上来。等日本人看明白他的笑脸，他才深深的鞠躬，口中吱吱的吸着气。鞠完了躬，他赶紧把孙七叫醒，
0: 别睡了，医官来了。
1: 日本人问小何，
0: 你的？
1: 小何并起两脚，挺了挺腰，笑纹在脸上画了个圆圈，恭敬的回答，
0: 肚子疼。
1: 恐怕日本人不明白，他又补充上，
0: 闹肚子，拉稀，肠胃病，消化不良。
1: 日本人逐一的问屋里的人，大家都回答肚子不好，
0: 要消毒的。
1: 日本人说了这么一句，匆匆的走开。大家都不明白消毒是什么意思，小何觉得责任所在，需给大家说明一下
0: 啊，大概是叫咱们洗洗澡，换换衣服，这是必有的手续，日本人最讲究卫生清洁，我知道。
1: 又过了几分钟，那个日本人又回来，拉开门说了声
0: Caro。
1: 小何抢先往外走，并且像翻译官似的告诉大家，
0: 叫咱们走。
1: 连小何孙七儿一共是七个病人，大家都慢慢走出来，一出门热气像两块烧红的铁贴在大家的脸上。孙七儿扶住了门框，感到眩晕。
0: 快点走啊，孙七儿！
1: 小何催促他，然后向日本人一笑。走出大门，一部大卡车在门外等着他们呢。司机的已经在车上坐好，旁边还坐着个持枪的日本兵。
0: 上车里！
1: 日本人喊。
0: 大概呀，这是送咱们到正式的医院去。
1: 小何一边往车上爬，一边推测。车上没有座位，没有棚子，车板上有些血条子，被阳光晒得棕起来，发着腥臭。小何认识这部车，他是专往城外拖死尸的，大概他的太太冠所长就是被这辆车拖出去扔在野外的。可是他不便过度的疑虑什么，他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没有丝毫的自信与自傲，假若他再怀疑日本人，他就完全没有立脚的地方了。车上没有地方不是滚烫的，大家没有坐下去的勇气，只好蹲着。车开了，有了一点风，也是热的。太阳似乎已不在天上，而是就在他们的身旁。车很快像要冲出火海，什么地方都是亮的，连墙影都没有多少黑色。墙头、屋瓦，特别是电线上，都发着一些颤动的光。车飞驰，强烈的颜色连成一道绯红，车上的人都闭上了眼。忽然一黑，车声像雷似的响，大家全快忙睁开了眼，原来 是到了城门洞内。小何怕出城，预感到什么危险，可是他不便说出来，怕那样对不起日本人。他想起大赤包来，但是大赤包被杀也不能叫他怀恨日本人，不是吗？他想日本人会给他官做，当然也会杀了他，当然。车上的人都发了慌，一起问到底是怎回事儿。出了城门，毒热的阳光又洒在大家的头上，他们停止了说话，又都闭上眼。车冲过关厢，尘土被车轮卷起多高，热的灰沙落在他们的脸上。孙谦儿，孙谦儿，小何看到一大片白薯地，更发慌了。这是？你放心，日本人绝不会害你。孙谦儿没好气儿地说：“对的，对的。”小何点了点头：“我没得罪过日本人。”车停在一片鱼鳞外，鱼叶几乎已都被虫子吃光，秃眉烂眼的，非常难看。树枝上裹着好些虫网，网上挂着一颗颗的黑的虫屎。林外四面都是白薯地，灰绿的叶子卷卷着，露出灰红的秧腕，像些爬不动的大虫子。寺外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声音。一阵热风卷过来，只卷起一些干的黄土，吹落几片被虫子咬过的鱼叶。两只乌鸦在不远的坟头上落着，飞起来又落下。前面的兵由车上跳下来，把刺刀安上，那长窄的刺刀发出亮光，像一条冰似的，使大家的心都发凉起来。司机的也下了车，手中提着两把军用的铁锹。兵叫大家下车，小何由车上滚下来，没顾得整一整衣服，便扑奔了日本兵去，跪在地上：“
0: 老爷，老爷，我是你们的人，我的太太跟女儿都给你们做事，我没犯罪呀，老爷，老爷。”
1: 孙七儿本是胆小的人，但是自从昏倒在街上几次以后，他已不那么怕死。现在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死的罪名，也顾不得去想他该怎样处置自己。他好像完全没有经过考虑，扑奔过小何去，他的手与脚全踢打在小何的身上。
0: 你，我知道遇见你就没好事儿，你没有骨头没有血的走狗。
1: 这时候日本兵正要用刺刀扎孙七儿，可是最后下车的一个穿着长衫颇体面的人跳下车来，掉头就跑。日本兵赶了他去，刺刀扎入他的背中。端着枪，日本兵跑回来，孙七儿还在踢打冠小河。刺刀离孙七儿很近了，他把近视眼眯成两道缝子，而后睁开，睁得很大，紧跟着他怒吼了一声：“干什么？”说也奇怪，冷不防的听到这一声吼，日本兵莫名其妙的立定，仿佛忘了他要干什么了。愣了一会儿，日本兵不去用刺刀扎孙七儿，而叫大家排好。小何还在地上跪着，兵顺手把他揪起来作为排头，孙七儿糊糊涂涂的排在第二。天更亮了，阳光照着这些人，一片光杆的榆树、坟头、白薯地，也照着死亡。坟头上的一对乌鸦又飞起来，哀叫了两声，再落下。日本兵端着枪，领着大家往树后走。树后有一大溜挖好的坑，土块上有些晒死的紫红的蚯蚓。
0: 小徒弟。
1: 日本兵一枪把子把冠小河打入第一个坑，
0: 小何尖锐的狂喊了一声：“饶命啊！”
1: 司机把铁锹交给孙七儿与第三个人，用手比划着叫他们填土。孙七儿忘了一切，只知道坑中是卖国卖友的冠小河，他把身上所有的一点力气都拿出来往坑中填土。小河还在喊饶命啊，坑中的土越来越厚，小河的声音越来越小，土埋到他的胸。他翻眼看看日本兵，要再喊饶命，可是一锹堵住他的嘴。乌鸦飞了过来，在树林上旋转了一下，又飞开。第二个坑是孙七儿的，他跳了进去，没出一声。这叫做消毒，全城都在消毒。共和面弄坏了北平人的肠胃，而日本人疑心是什么传染病，生怕染到日本居民。几辆大卡车日夜在街上巡行，见到晕倒的、闹肚子的，都拖走去消毒，消灭一个便省一份粮食。就是这样，我们的天字号的顺民冠小河与我们的好邻居朋友李发匠都被消了毒。小羊圈的人们只注意到孙七儿的失踪，而没想到他会被活埋。饥饿使人们自顾不暇，谁也没张罗着去找一找他。孙七儿太太是个40来岁永远烟不出火不进的不惹人注意的妇人，见丈夫老不回来，她落了几点泪回了娘家。小羊圈的老住户就这么鸦雀无声的又减少了一家。慢慢的，消毒这一名词与办法传到人们的耳中，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孙七儿便是这个办法的牺牲者。虽然这么疑虑，大家可不高兴以此为题谈论什么，他们的肚子也都不很好。假若孙七儿真是因闹肚子而……他们自己呢？这太惨太可怕了，不提也罢。又到了七七，日本人把五色旗收起去，而卖给大家青天白日旗，旗上还有新添的一条黄布，上面印好反共和平建国。他们不认识这个黄条，也不信上边的那几个字，低下头，他们不敢再看那骗人的旗子。在这面旗子而外，他们也看到黄色的左脚上有红蓝白黑条子的满洲国旗，和中间一条红宽道子，上下有黄白蓝窄道道的蒙古联邦国旗。他们向来没看见过这些旗帜，也就不想去承认他们。他们知道在这些旗帜下闹肚子的都可以被活埋。除了悬挂这些旗子，日本人还大张旗鼓地追悼东洋武士的忠魂，在南苑、西苑、中山公园都有极庄严的追悼会，倒好像历史需重新写过，中国人需负战争的责任似的。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37集。
2: 上回说到，又到了七七纪念日，日本人满世界在开追悼会，去追悼那些战死的鬼子兵。小羊圈的人们不由得都屈指计算，这是最好的清理账目的日子。他们这小小的胡同里，好的、歹的、该死的与不该死的，已经有好几家子家破人亡。他们想起那厚重老成的齐天佑，会作诗的钱先生和他的太太，两位

少爷，壮实的像一条小豹子似的小崔，美得像并蒂莲的小文夫妇，和忽然像一把火烧掉了的冠家，还有齐家的老三彭将刘师傅，他们逃了出去，是活着还是死了呢？哼，还有齐老二的老婆呢，不是拼了个汉奸吗？什么事儿都会发生，他们慨叹，只是没有好事儿。程长顺不愿出去做生意，他怕看见街上那些骗人的旗帜与那些穿着礼服的日本男女。可是他必须出去，他的老婆知道今天是七七，也必想起小崔来，他须躲开他，不愿看见他的愁眉苦眼。瑞轩也请了一天的假，这不是父亲的忌日，可是他想起父亲，这不是老三逃出去的纪念日，可是他想起老三。他本不愿想起老二，可是也不由得想起来，三个弟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像幼年过盂兰节似的，瑞轩想起全北平、全中国的千千万万被杀的、被炸的、被奸的、被淹死的、被活埋的男男女女。这日子不像清明节，只到自己的祖茔去祭扫就够了。这不是清明，而是盂兰节。闭上眼，他可以想象到成千论万的灵魂。没有头的，没有手脚的，被炸碎的，都带着鲜血与愤恨冲荡疾走，向活着的人索要报仇雪耻。老的、幼的、男的、女的，还有在胎里的婴儿，都在空中、旷野、水里、火里仰首向天呼叫复仇报怨。这日子会使小小的人心由日常生活的关切走到包括着天堂与地狱的想象中去。这日子使实际与想象连成了一气，使恩与仇特别分明。他渴望能见到钱默吟先生畅谈一番，可是谈光是闲谈有什么用呢？他不敢再想什么，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日子，他却毫无办法，只在想象中看见一批批的亡魂，而没有复仇的决心与行动。他后悔请了一天的假。小顺和妞子拉住爸爸的手往外扯，要到门外去玩玩。瑞轩不高兴出去，他以为今天只应当蹲在屋里独自追念默祷与忏悔，可是他也没拒绝孩子们的小小的要求，愣愣磕磕的他随着他们往外走。

0: 天依然很热，可是时时有一些凉风，门外两株老槐的叶子时时微动，一些开败了的槐花轻轻地落下来。孩子们一出街门，便看见了两条槐虫，各自吊着一根长丝在打秋千。小顺正要跑过去捉槐虫，由三号院子里出来一群日本男女老少，都穿着最好的衣服，显然的是去参加追悼会。日本小孩子的手中都拿着小太阳旗，蹦蹦跳跳地往前跑。妇女们穿着礼服，屁股一颠一颠地随着男人们后边。瑞轩在门槛内立定，忽然觉得心中作恶。
1: 爸，
0: 小顺急于去捉槐虫。
1: 走啊，爸，你怕日本人吧？
0: 瑞轩没说什么，脸可是红起来。
1: 爸，
0: 小妞子也想起话来，
1: 他们都上北海吧，看荷花哟，吃冰激凌哟，坐小船哟，多么好！妞妞也去吧，爸带妞妞去吧。
0: 北海，荷花，都不是咱们的。瑞轩想好这句话，可是话已到唇边，又咽了下去。这时候，老王卖烧饼油条的挎着笸箩走了来。他是个大高个儿，可是年纪70多了，使他的背弯得很厉害。他的头发只剩了几根，白而软的在脑瓢上啪啪着。他的嗓子因风雨无阻的吆喝了几十年，已经沙哑，所以手里打着满是油泥的木棒子。瑞轩自幼儿就买他的东西，因为他的油条是真正小磨香油炸的。老王永远不讨厌，不利用孩子们的哭叫而立定不走，以便多做一号生意。今天他可是立住了，他轻易看不到瑞轩，很想闲扯几句，他只知道瑞轩的乳名，一看孩子们也在这里，他不好意思叫出来，哑着嗓子他说，
2: 没上班呢今天。嘿，
0: 老人用叹气引起话来。
2: 哎，这是头一天开张，10多天领不到一点面粉。今儿个是77，日本人发了善心，我才弄到这点货，没法子，生意没法做，我又回不了家，家叫鬼子给烧光了。
0: 他打开盖笸箩的布，
2: 看看，这是烧饼，还不够吃两口的呢。一辈子不做屈心的事儿，现在可是这，连面粉都领不到，还说什么呢？
0: 小顺与妞子已忘了槐虫和北海，都把小手放在笸箩边上，四只玻璃珠似的小眼在烧饼与油条上转来转去。瑞轩随便的敷衍了两句，不是看不起老王，而是他的注意也集中在笸箩上。摸了摸衣袋，还有一点钱，他一下子拿起6个烧饼6根油条。小顺与妞子一起长吸了一口气。老王用马兰叶穿起油条交给了妞妞，瑞轩叫小顺用衣襟兜起烧饼，
2: 拿去大家吃，别跑。
0: 小顺没法控制自己的腿，只走了2步便改为飞跑。妞妞不敢跑，而用尖锐的狂叫补足了欢悦。
1: 妈，油条！
0: 两个孩子跑进去，瑞轩和老王一同叹了口气。老王又敲起梆子，猫着腰走开。剩下瑞轩独自啼笑皆非地立着，向自己叨唠：
2: 唉，用几个烧饼纪念七七吗？
0: 哼。一号的日本老婆婆走了过来，用英语打招呼：
3: 早安。
0: 瑞轩向前迎了2步：
3: 啊，早安，我应当早就去谢谢你，可是……
0: 我懂，我懂。他拦住他的话：
3: 向自己的街门指了指。他们到前门车站去接骨灰，骨灰。咽了一口唾沫，他好像还有许多的话而说不出来了。那瑞轩自然而然地想安慰他，可是很快地管束住自己，他不能可惜阵亡了的敌人，虽然老太婆帮过他的忙。愣了好大一会儿，老太婆才又想起话来：什么时候咱们才会由一半走兽一半人变成完全是人，不再打仗了呢？
0: 你我也许已经没有了兽性，
3: 瑞轩惨笑着说，可是你拦不住你家的男人去杀中国人，
0: 我也没因爱和平而挡住你们来杀我们。在我的心中，我只觉得自古以来所有的战争都不值得流一滴血，可是从今天的局势来看，我又觉得把所有的血都流尽也比被征服强。
3: 老太婆叹了口气，慢慢地走回家中去。瑞轩依然立在门前，听见了小顺与妞子的歌声，他几乎要落下泪来。小孩们是多么天真。

多么容易满足。假若人们运用聪明，多为儿童们想一想，世界上何必有战争呢？回到院中，他的心怎样也安不下去，又慢慢地走出来，看着一号的门。他才想清楚，他是要看看那两个日本妇人怎样捧回来骨灰。他恨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这分明是要满足自己没出息的一点愿望。我不去动手打仗，敌人也会死亡。一会儿，他想他必须把心放大一些，不能像苍蝇似的看到同类的死亡而毫不动心。人总是人，日本人也是人，一号的男人的死亡也是该伤心的。一会儿他又想到，假若被侵略的不去抵抗，不去打死侵略者，岂不是就证明弱肉强食的道理是可以畅行无阻，而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吗？他想不出一个中心的道理可以使他抓着不放，从而减消了他的矛盾与徘徊。他只能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刚到正午，他看见了，他的眼亮起来，心也跳得快了些。紧跟着他改了主意，要转身走开，可是他的腿没有动。两个日本孩子手中举着小太阳旗，规规矩矩地立在门外，等着老太婆来开门。他们已不像平日那么淘气，而像是有什么一些重大的责任与使命放在他们的小小的身躯上。他们已不是天真的儿童，而是负着一种什么历史的使命的小老人。他们似乎深深地了解家门的光荣，那把自己的肢体烧成灰装入小瓶里的光荣。极快地他想到，假若他自己死了，小顺和妞子应当怎样呢？他们，哼，必定扯着妈妈的衣襟儿出来进去的啼哭，一定。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可是难道为伤心而啼哭，不是更自然，更近乎人情吗？难道忍心去杀人与自杀，不更野蛮吗？还没能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回答，他听见了一号的门开了，两扇门都开了。他的心随着那开门的响声跳得更快了些。他觉得不论怎样，他也应当同情那位老太婆。他不完全是日本人，他是看过全世界的，而日本在他心中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他的心是超越了种族、国籍与宗教等等的成见的。他想走开，恐怕老太婆看见他，可是他依然没动。老太婆走出来，她也换上了礼服，一件黑地儿肩头与背后有印花的纹腹。走出来，他马上把手扶在膝部，深深的鞠躬，静候着骨灰来到。

两个妇人来了，两人捧着一个用洁白的白布包着的小四方盒，他们也都穿着文服。老婆婆的腰屈得更深了些，两个妇人像捧着圣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那么机械的、庄严的、无情的走进门去。门又关上，瑞轩的眼中还有那黑地儿的花衣、雪白的白布与三个傀儡似的妇人，呆呆地立着。他的耳倾听着，希望听见一声啼叫，没有，没有任何响动。日本妇人不会放声的哭。一阵。

风把槐叶吹落几片，一个干枝子轻响了一声。他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他回答不出，更使他难堪的是他发现了自己的眼已经湿了。他知道他不应当替他的敌人伤心，他的敌人已杀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包括着他的父亲与弟弟。可是他也知道，为死亡而难过也不算什么过错，敌人也是人。他的心中乱成了一窝蜂，生与死，爱与恨，笑与泪，爱国与战争，都像一对对的双生的婴儿。他认不清哪个是哪个，和到底哪个好哪个坏。他呆呆地坐在门槛上，看着槐叶随风摆

第二天见了富善先生，瑞轩很想把这些问题全提出来跟老先生畅谈一番，可是一看老人的神色，他闭住了嘴。这一程子了，富善先生简直的不高兴和任何人闲谈。日本人的积极打通粤汉线，赶走了天津的英美人，和在暹罗、缅甸、安南与印度的暗中活动，都使他看清楚，迟早日本会突击香港与新加坡。他虽自居为东方人，但是在他的心里，他却吃不消大英帝国的将要失败与解体。他并不喜欢侵略与战争，可是作为一个英国的公民来说，他几乎不能不迷信大英帝国应当占领着香港与马来西亚。不过日本若是真进攻香港与南洋，英国是不是守得住那些地方呢？又这么一想，他的脖子就伸得长长的，而还觉得透不过气来。有时候他想到中国进

本联盟过，今天英日还应恢复就好，一东一西遥遥相应地控制着全世界。他爱中国人，他真愿英国与中国成为朋友，可是由大英帝国的立场来看，他就觉得那可恨的日本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好一些，更够个朋友。他的心中这样忽此忽彼的乱折腾，所以不愿再和瑞宣闲谈。他已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应当是什么。把这些大事撇开，假若日本人真的要对英国作战，他个人怎样呢？他有胆气，不怕死。可是假若被日本人捉去，关在集中营里，那可就……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他不愿叫人看见他的手发颤，为解除这些忧虑，他想赶快把那本《北平》写完，好使他有个传之久远的纪念品。他看他先弄几十年来收集的图画与照片，可是一个字儿也写不出。瑞宣几乎不敢再正眼看他的老友，老人的长脸尖鼻子与灰蓝色的眼珠还都照旧，可是他已失去那点倔强而良善的笑容。战争改变了一切人的样子。这样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和一个高傲的英国人就那么相对无言，叫战争的鬼影信义地捉弄着他们的感情与思想，使他们沉

漠苦痛。战争不管谁好谁歹，谁是谁非，遇见他的都需毁灭。一晃又到了中秋节，月饼很少很贵，水果很多，而且相当的便宜。兔爷几乎绝了迹，不管他们多吧少吧贵吧贱吧，他们在吃共和面的人们心中已不占重要的地位。他们更注意那凉飕飕的西风，他们知道肚子空虚再加上寒冷，他们就由饥寒交迫而走上死亡。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市教育系统召开2025到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
3: 在辽西街博然菌业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菌种培育和红姑娘种植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菌种培育产品销路、产能规模、经济效益等情况。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农业产业作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扩大产业辐射带动范围，让更多群众就近参与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对接等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纳木乡政府，张绍恒说，纳木斯蒙古族乡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切实发挥好城郊乡的独特作用，要量化发展目标，明确攻坚方向，推动发展规划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要深挖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民族特色、交通区位、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务实可行，解决实际问题，扎实做好边界治理、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在红旗街白菜村，张绍恒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田自涝情况。他说，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密切配合，立足全域视野，系统考量上下游水系脉络、区域汇水规律及村庄分布情况，科学设计排涝沟渠，为后续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张绍恒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王奔镇屠宰场，就制售假劣肉制品情况进行暗访。他说，企业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品质检验、消杀管控等制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和肉品质量安全，要强化车间卫生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全面排查电路设备、机械操作等环节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郑大威、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
0: 7月22号，市教育系统召开了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3: 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双辽市各学段教学实际的通报，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实际突出的各学段教师代表献花致敬。随后，教师代表分别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本学期全市各学段教学工作多点开花，成果喜人，高中教学成绩可圈可点，职业教育成果出新出彩，义务教育工作推进扎实有序，学前教育活动绘声绘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各学段发展

0: 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精细等短板问题。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既要迎检过，又要质量提，还要发展稳的基本思路，持续推进各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及时解决教学问题，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会议强调，教育工作如同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市教育系统要带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教学质量这个核心不放松，直面问题不回避，真抓实干不松懈，共同推动全市各学段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盼。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教育教学相关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会议。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文艺展演在茂林镇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本次展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精心汇聚茂林镇13支优秀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参演人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气神登台亮相，用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情感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茂林镇群众积极向上、幸福昂扬的精神风貌。展演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涵盖秧歌舞、扇子舞、广场舞等20余支特色舞蹈作品，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出色的编排，将传统文化魅力与新时代新风尚完美融合，既彰显了民间文艺的鲜活特色，也生动演绎了基层群众在党的引导下安居乐业、乐享生活的幸福场景，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群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演活动尾声，与会领导为各参演优秀文艺队伍现场颁发荣誉奖牌。此次惠民文艺展演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以文艺凝聚民心力量，不仅丰富了乡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切实地传递了爱党奋进的时代主旋律，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
1: 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的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
2: 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举措，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用农户施肥当中的相关问题。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聚焦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播种前期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持续跟踪服务，直观地检验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的田间科学管护。柳条乡秀水村农户王海龙：
3: 没有，咱们这个智联农业也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产品，尤其把肥给我送到现场，告诉我每公顷对多少，怎么样去使，和大化肥怎么去掺拌，所以说从服务到咱现在看这个真实效果，我给我的感觉啊，咱们智联农业产品非常棒，那个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服务的也非常到位，挺好。
2: 未来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0: 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零距离普法帮助企业守住钱袋子，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互通于枯燥的法条宣讲， 干警们依托近年来审结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惯用话术及隐蔽陷阱。干警重点剖析了各类诈骗案件的受害群体特征及风险隐患，直观展现了诈骗犯罪对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危害。活动中，法院干警还结合审判实践，针对企业的诈骗特点，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对相关法律进行了重点解读，令现场人员受益匪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集成电路即我们平时说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上半年，我国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新产品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按适用年龄分类明确安全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相关产品需取得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超过24伏，成人款禁止搭配普通电熨斗，不得误导低龄群体使用。公告压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生活小常识，今日大暑正值一年气温最高、暑气鼎盛之时，养生可多食三绿：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泻火；绿豆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丝瓜清热生津，助力大家清新润燥、安稳度过酷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收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使团在马格尔尼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北京，觐见乾隆皇帝。在觐见之前，马格尔尼不断收到在北京城的法国传教士梁栋才的来信。梁栋才是为了让马格尔尼相信自己，他再次在信中给马格尔尼罗列了一份行贿名单，上至大清帝国的亲王贝勒，下至和珅、福康安等文武权臣，名单写得非常详细。梁栋才在信中叮嘱马格尔尼说，阁下从热河回来的时候，在北京需要赠送很多礼品，重要的是千万别让葡萄牙籍的翻译索德超影响这些礼品的分配。我只是提醒阁下，贺清泰先生和罗广祥先生不懂人情世故。梁栋才将翻译团中没有罗广祥，贺清泰只被提拔为六品，说成是不懂人情世故。梁栋才是在警告马格尔尼，如果不按照自己开列的名单行贿，罗广祥这位罗马教廷亲命掌上的失落就会在马格尔尼身上重演。八月的北京已经是骄阳似火，郁郁葱葱的圆明园令马格尔尼很痛苦，因为他的风湿关节炎又犯了。斯当东离开了马格尔尼的房间，屋子里面死一般的沉寂。马格尔尼咬了咬牙帮子，他已经没有了几天前刚刚进入圆明园的那种兴奋感。

皇家卫队的几名陆军中尉一个劲儿的抱怨，圆明园里的太监像跟屁虫一样，简直大煞风景。马格尔尼也早就意识到了，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使团就被中国人给关了禁闭，使团要送信函出去都要经过中国官员审核，中国官员甚至会将他们的信函送到乾隆皇帝的手上。严格的审查制度让马格尔尼很难堪，更让马格尔尼失望的是，偌大的帝国对科技人才视同下人。约翰·巴罗跟丁威迪博士这两天老是抱怨说，中国人太过分，安排的住的地方条件太差了。两名英格兰人在国内是科技人才，那都是香饽饽，进了圆明园，太监们一看，这就是两位安装机器的，跟打杂的苦力没什么区别。太监们给这两位博士分住宿的地方，自然就把他们两位分在杂役住的下人房间里，顺带让园子里的下人对这两位实时进行监控，免得他们在园子里乱窜。固执、偏见、妄自尊大，这个帝国已经失去了科技创新的活力。他们还躺在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四大发明的功劳簿上。马格尔尼想起了在通州表演的那一幕，当皇家卫队拉出大炮表演的时候，一声巨响，所有的中国人都趴到地上。突然，一名穿着朝服的官员站了起来，脸色都青紫了，声嘶力竭地朝着运河对岸的人吼叫，应该是让在对岸的民众躲避。卫队中尉嘲笑般地告知，这是表演，放的是空炮。这名官员马上嘟囔着说，我们也有这样的大炮，这没啥稀罕的。红衣大炮在中国确实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1626年正月，乾隆皇帝的祖宗努尔哈赤趁着萨尔浒战争胜利的余威，率领一干人马袭击明朝辽东重镇宁远城，时任明朝兵部尚书的黄克纂掌握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离福建老家晋江梅林不远的泉州港，那一带不少人跟荷兰人有往来，善于铸造红衣大炮。黄克纂急调家乡民工进京铸造大炮，并招募闽南人担任炮兵。宁远守将袁崇焕如获至宝，率领26名闽南炮兵在宁远城的四个大门架设了11门红衣大炮。努尔哈赤当场被红衣大炮炸伤，最终医治无效死亡。努尔哈赤的死亡对于清军来说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刀剑不再是创造神话的利器，清军开始自己鼓捣红衣大炮。到了1631年，八旗军队用自制的红衣大炮围攻大凌河城，一阵排山倒海的炮击之后，大凌河城紫张台轰然垮塌，一代名将祖大寿投降。随后八旗军队在松锦之战中用60门红衣大炮全歼明军关外的主力，松锦之战逆转了明清在关外的势力。缴获明军大炮之后，清军另行组建了乌珍超哈，也就是汉军八旗，它成为大清帝国一个全新的炮兵兵种——重火器兵。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之后，八旗红衣大炮数量超过了上百门。多尔衮跟李自成在太原城潼关进行炮战，太原城为李自成抗拒清兵西进的重要关口，多尔衮的炮兵一阵轰炸之后，李自成的大刀长矛顿时化作血水肉酱。

0: 关历代视为兵家要地，李自成在多尔衮的炮击之下丢盔弃甲，整个农民军溃不成军，江山随着失守灰飞烟灭。红一大炮曾经是清军的耻辱，也是清军马上夺取天下的利器。清军的炮兵发展神速的令人吃惊。 明军松锦之战失败之后，当时明军有一位著名的军火专家，听到关外的败讯，惊呼道：“彼之人壮马坡，箭力弓强，技艺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以我之奇迹奚为彼有？”这位天主教传教士军火专家。 给崇祯皇帝撰写两部军火专著，《火攻窃药》二卷，《火攻密药》一卷，为谋取天主教在中国各省的合法地位。1638年，奏请崇祯皇帝赐“钦包天学”四字，制成匾，分送到各地的天主堂来悬挂。明军的这位军火专家就叫做汤若望。 出生在德国科隆，拥有日耳曼贵族血统的汤若望，在罗马日耳曼学院毕业之后，就被罗马教廷耶稣会派遣到中国传教。1630年，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学生、明朝的天主教进士礼部尚书徐光启推荐汤若望进入钦天监。汤若望不仅翻译了 开矿冶炼的旷野全书，还给徐光启撰写《崇祯历书》当过助理。不过这一部历书后来成为汤若望取悦多尔衮的礼物。《崇祯历书》被汤若望删节成为了103卷的实现历。汤若望被多尔衮提拔为太常寺少卿，后成为顺治皇帝的宠臣。 这位老哥成为传教士深入中国皇宫内廷的楷模。汤若望的中国之行，重要目的就是传教。他经常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人。康熙年间，在学术上毫无建树的汤若望。 凭借当年顺治皇帝的宠信，担任大清帝国钦天监监正。钦天监的官员早年就是民间的阴阳家，阴阳家这种职业都是父子代代相传的。身负耶稣会传教使命的汤若望，自然不会放过传教钦天监的机会。康熙初年的权臣鳌拜。 抓住汤若望添算错误，将钦天监官员全部诛杀，断送了大科学家徐光启培养的天文学家的性命。一边轻轻敲着自己的膝盖，一边看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马格尔尼脑子里一遍又一遍闪现自己多次描摹的老乾隆的样子。
1: 老太隆中的皇帝坐在龙椅上，听一帮半吊子西洋人生硬的忽悠。旁边有一个粉面宠臣，脸上堆满了谄媚的微笑，一句也没有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却跟随着老皇帝的表情不断的点头。马格尔尼想着想着，自己都乐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老皇帝跟奴才一样的首席大臣，掌握着一个几千年的古帝国。马格尔尼想到了那个谄媚的首席大臣和珅。梁栋才将和珅描绘成小人得志的庸才，索德超自然无法跟利玛窦、汤若望这样的大腕级传教士相提并论。 在梁栋才的情报中，索德超那样的无能之辈，因为给和珅抽了鸦片，
0: 让他的

0: 风湿疼痛减轻，就能当上帝国的首席翻译。这样的大臣怎么可以掌握一个国家的机器呢？梁栋才的一个情报让马格尔尼看到了乾隆皇帝内心的脆弱。乾隆皇帝一共生了20个儿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乾隆皇帝为人非常谨慎小心，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想立哪个儿子为继承人。乾隆皇帝选择帝国继承人的范围已经很小了，4个儿子中没有一个像自己那样文武韬略的。当然了，他爷爷康熙皇帝早年确立太子，引发了长时间的宫闱内乱，太子最终成为疯癫的阶下囚。乾隆皇帝不想重蹈爷爷的覆辙，也没有模仿自己的父亲雍正皇帝秘密立储。80多岁的老头子了，乾隆皇帝真正放不下的万里锦绣河山，也许在他死后可能就要狼烟四起了。秩序是帝国的生命，狼烟四起之时，帝国的绝对权威就受到了颠覆性挑战。罗广祥的情报让马格尔尼看到一个老皇帝内心的惶恐，看到了大清帝国衰败的未来。千百年的古老帝国，真正的皇权控制力在人，当一个强势的皇帝在位，帝国就会快速发展。当一个阿斗一样的皇帝坐在龙椅上，万代的危机。现在这个帝国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刁民的威胁，还有来自大洋上五颜六色的洋人。他们从万里之遥的地方来到中国，他们有卡宾枪，还有大炮。马格尔尼看了看梁栋才提供的行贿名单，上至王室贵胄，下到军机大臣，这送什么礼物好呢？马格尔尼一直在琢磨，送给老皇帝的礼品之前都已经确定好了，现在突然冒出那么多的王公大臣。马格尔尼想到了使团里那个手上有大把表的家伙，对，就给王公大臣送表。乾隆皇帝当年收了梁栋才几个西洋小玩意儿，就高兴坏了，更何况这些王公大臣呢？帝国的官员都是很土的，送他们手表一定开心死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31号晚上，马格尔尼在洪雅园蜿蜒的小径上散步。洪雅园离圆明园非常的近，8月24号，也就是使团卫队到达海淀镇的第二天，大清帝国内务府大臣金简带领马格尔尼一行参观了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还有圆明园一些精致的建筑。马格尔尼欣赏着园中的景致，旁边的英格兰大兵却感到很不舒服，到处都是小太监以及密集的大清帝国卫兵，这些人荷枪实弹，使团卫队跟关禁闭没什么两样。马格尔尼在洪雅园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每天 金简都会派人来问候，了解英格兰使者生活是不是习惯呢？食物是不是可口啊？马格尔尼每餐看着精美的面食，这是中国北方人喜欢的食物，而马格尔尼却没有多少食欲。洪雅园曲径通幽，尽管房间里挂满了中国珍贵的山水画，却没有欧洲的油画生动。马格尔尼慢慢了解到，自己的衣食住行虽然是金简在忙前忙后，背后却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在掌管。斯当东又来了，他就住在马格尔尼的隔壁，还有他可爱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小家伙很讨人喜欢，送礼的单子这个小家伙硬是凭借在海上跟着周保罗和李雅各神父学习的中文知识翻译的有板有眼。马格尔尼伸手摸了摸小斯当东的头，小家伙非常礼貌地脱下小礼帽给马格尔尼弯腰鞠躬。马格尔尼发现斯当东身后还跟着一个人，这个人他从前没见过，绝对不是使团卫队新招来的当地杂役。斯当东将身后人让到马格尔尼跟前，这位陌生的男子也脱下礼帽上前跟马格尔尼弯腰鞠躬。马格尔尼还礼之后，斯当东介绍说，大使先生，这位就是一直跟您书信往来的神父梁栋才先生。梁栋才？马格尔尼一惊，这家伙一直神神秘秘的，今天怎么突然摸到驻地了？梁栋才从马格尔尼的眼神当中看到几分好奇。欧洲传教士在明朝末年就已经风靡内廷，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都是中国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们都能够准确掌握宫廷的一举一动。法兰西、罗马帝国、英格兰等欧洲王庭都收到过传教士的年报，这些年报主要向欧洲王庭报告中国皇帝的一举一动，报告中国的财政税收、风土人情、战争灾难等。罗马教廷不断向中国输送传教士，传教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更多的原因是要掌握千年古国的一切情报，便于欧洲势力向亚洲渗透。马格尔尼跟梁栋才进行了礼节性的交流之后，梁栋才非常悲观地告诉马格尔尼，现在乾隆皇帝在热河度假，随着皇帝的年龄越来越大，帝国接班人跟皇帝的宠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尤其是老皇帝身边的臣子们已经形成两个阵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大的忌讳，内乱无可避免，严重的会发生宫廷政变，甚至朋党之争，进而引发血案。马格尔尼这个时候到热河去，通商谈判可能会陷入一大堆麻烦事情之中，最终结果可能是一事无成。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施世伦感慨地说道：“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弼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没塞钱的，慢牛车走出18里才得死绝。像这样刑场逃逸的，你瞧着他把人砍翻了，血肉模糊，煞是吓人。其实金络咽喉都没断，只要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刑场上照样砍不死。国家没劲，十三爷说的不错。”
3: 几个人闲谈了一阵，施世伦因见张廷玉看表，便起身告辞出去。印祥便问：“
4: 恒臣，眼见皇上就要回銮，各处公务你得会会总啊，没见我们这太子爷任事儿都不管，万岁回京看看七颠八道的，可怎么好呢？”
3: 张廷玉仰脸看看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良久才说：“
4: 哎，我已回了太子爷，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信，一切迎驾仪仗从简，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代了几句，倒是一路官房是要紧的，万岁特旨发到武丹那里，由武丹和善普营调停部署，我们只用把自己的差事料理停当就行了。”
3: 胤禛、胤祥这才明白，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安排周详了。胤禛还想问问康熙回来居处，思量了一下觉得多余，便起身告辞了。张廷玉起身送他们出来，正要回上书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5: 哎，四爷、十三爷，
4: 哎，臣还想问件事儿。
5: 那件……”

0: 参会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还是已经缴回了玉庆宫太子爷那里呢？胤禛抬头看了看天，稀稀落落冰凉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了，想了想，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太子爷改动了又交给我看，我没有再改就缴回去了，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
1: 啊，是我送回去的。
0: 胤祥诧异地问道，
1: 哎，这是规矩啊，怎么了？
0: 张廷玉一笑，
1: 啊，没什么，
0: 昨日陈家由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里没有，我说没有，已经缴回了，他还不信，我拿了回执给他看，他这才没再问什么。说罢张廷玉身子一躬转身去了。胤禛沉吟了片刻，我说胤祥，你那里有没有回执啊？胤祥一愣，
1: 我从来不要这些东西，我给了朱天宝，哎，这算什么屁事啊？我每日要缴几十个卷宗，揣一碟子回执开屁股用吗？
0: 胤禛再思量，这事儿不是大事，胤祥率性粗疏，也难叫他和自己一样。因见雨下密了，便笑着说，
1: 看这天啊，想要联姻的模样，到内务府借借游衣，该回府了。
0: 这深秋季节阴雨连绵呢，自过重阳后没有一日晴好，时而好雨如注，时而飘洒若雾，有时又像筛面，均匀又细密地荡落下来，京师大街小巷积水如潭，在惊风密雨中起着连音泡，时聚时散，浑黄的辽水缓慢地汇向街边的沟里，淌进金水河和京西一带的海子里。在这凄风苦雨的寒秋，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地传开了，康熙爷龙体欠安，病得不轻。尽管大王与庶人不同风，官民兵炭不同炉，在执政51年的英主康熙身上，大家都一致，都盼着康熙早日康复回銮。胤仍复立太子，连连处罚保举过胤祀的大臣，弄得人人心慌意乱，不遑宁日。康熙一旦宴驾，接踵而来的大变那就不问可知了，因此人们便走门串户，冒雨拜谒长官，门上请见作诗打听信息，百姓们则又是一种办法，有的请近身出面到庙里唱戏，明示恳起停雨放晴，暗里祈求福佑康熙平安，能再保几年太平日子。大觉寺、白云观、圣安寺、法源寺、天宁寺、大东寺、智化寺、东岳庙、牛街清真寺、潭柘寺等几十处寺庙，观赏络绎不绝的都是顶礼膜拜的香客，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中，9月16过去了，9月26又过去，承德那边仍旧毫无消息，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退了回来，说是圣驾已经起行，至于为什么至今不到北京，走的是哪条路，连他的门生承德知府也不知道，弄得这位素以稳健持重著称的宰相也是梦魂不安，一夜数惊啊。26日晚间，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略用了几口饭，想想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在家睡觉了，要去上书房守候，半躺在安乐椅上，一杯茶没吃完呢，便见家人进来禀道，
2: 相爷，
0: 内廷有旨。谁来了？张廷玉一咕噜翻身起来，激动的声音发颤，快快请。话音刚落，便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款步进来。张廷玉深恐他是来传噩耗，脸白的没点血色，好容易才把持定了，硬生生的点了点头。老李，稍后容我换了官服。
2: 不必了。
0: 李德全微微一笑，南面立定。张廷玉略整了一下袍褂，双膝跪倒，颤声说道：奴才张廷玉，恭请圣安。
2: 圣公安。
0: 李德全顿了一下，又说道：
2: 张相请起。
0: 张廷玉听到康熙平安，一口气松下来，身上一软，几乎爬不起来了。两个家人从没见主人这样过，忙上前搀了起来。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便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嘛？连马齐也不给我来信，京师又谣传圣上欠安，我这个领侍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2: 皇上今日上午微服还京，下午冒雨带着武丹视察了京西驻军，又到潭柘寺上香祈求停雨，刚刚回到畅春园淡宁居，此刻立召张相进去呢。
0: 说罢换了笑脸，一个签打下去。
2: 方才是传旨，这里给张相叩安了。
0: 张廷玉张大了嘴，争了一时才回过神来，忙忙的换衣服挂朝珠，一边问道：皇上还叫的有谁呀？李德全压低了嗓子：
2: 您是头一个知道的，大约为太子的事儿，皇上召见您呐，要即刻处置。太子爷坏事啦。
0: 张廷玉胆觉嗡的一声，耳鸣了好一阵子，再不说话也不成教，命人牵马换了游衣一跃而上，又吩咐一声：半夜给我送饭。双脚一架，那马泼风般的消失在雨夜之中。待到畅春园东门双闸旁边，张廷玉掏出怀表，趁着闪烁的宫灯看了看，还不到物证，用了半刻的功夫。张廷玉正迟疑着是等李德全赶上来一道进去，还是立刻请见，侍卫房里等着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扶着他下了马。
1: 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马中堂和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
0: 张廷玉没言语，只点了点头往里边走。此刻雨下得更大了，隔雨帘望去，半见远近的宫灯都模模糊糊的，雨点子没头没脑敲打着黑须须的竹林茂树，不分个的响成了一片。少风急来，冷的人通身寒彻。待到淡宁居丹池下的大铜鹤旁边，张廷玉下半身已经湿透了，站在廊下略略定了定神，拧了拧袍角，细听动静的时候，却是房包在说话：
3: 仙中轩的一江梅，主子说住的琐碎，其实当时他正被囚居，生死不测。北方无梅，又怕人看不懂，所以住的详细些，其实词章悲沉动人心扉。即使主子记不清爽，我就给主子背诵一下：天涯楚馆一江梅，几枝开始难来， 还待余杭春信到砚台，准逆寒英辽未远，隔山水应消落，复宿谁？空赠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谈绿绮饮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一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
1: 张廷玉没有想到康熙此时还有心情谈诗论词，慌乱的心情顿时安定下来，轻咳了一声：“
4: 奴才张廷玉，恭见万岁。”
0: 廷玉来了。
1: 康熙正歪在炕上，倚着大迎枕假寐，坐起身来：“
0: 进来吧。”
1: 张廷玉答应一声，屈步而入，却见马齐和方苞一边一个坐在康熙榻前，叩头请了安，端详康熙，神情并无异样，只显得略消瘦了些。不知怎的，张廷玉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康熙笑道：“
0: 你也有儿女的气，朕这不是好好的吗？起来吧。”
1: 张廷玉开了开眼，站了起来，勉强笑道：“
5: 哎，十多日与圣驾断了音讯，太平时节这太反常了。奴才的《仙剑万岁》一本，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呀。”
1: 康熙凝视着案上的龙凤烛，许久才点了点头：“
0: 你说的很是啊，此事可一而不可再，也不会有这个再了。就在此刻，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着善普营军士接管紫禁城防务，将胤仍押解咸阳宫暂时囚禁，同时被拿的还有13贝勒印饷。”
1: 张廷玉尽自心里有准备，一旦证实还是吃了一惊，苍白着面孔怔了怔：“
5: 不知他二爷又出了什么事啊？”
1: 马齐见康熙向自己示意，一欠身说道：“
0: 是这样，8月12日万岁偶感风寒，命在山高水长楼建着起伏，
5: 清场时挖出了掩镇万岁速亡的符箓，当时即诏命各宫搜查，在烟雨楼、烟波至爽斋10几处地方都起出了掩魔鬼物法器，经密审太监供称是灵谱之事。13日拿到灵谱，是我和方先生会同审讯，灵谱交出了他和托和奇、朱天宝、耿索图等14人的歃血为盟誓书，要共保太子，剪除异党。灵谱供出，万岁回銮之时，密云都统将拦路劫驾，我和方苞几经商议，请示万岁后发布明诏，9月16日回京以观动静。其实9月16日我们才启程，走的是喜风口，从东边绕道回来的。”
1: 马齐说的虽然干巴，
0: 脉络却还清楚。张廷玉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起子奸邪小人竟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想着他又问道，圣驾不从密云过，密云那边有什么动静啊？马袭说道，
3: 过来一个假銮驾，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了，后来大约有所觉察，又撤了令箭。
0: 张廷玉紧皱着眉头思索着，良久打了一躬，
3: 奴才已经明白，请万岁留意，这些事情胤仍未必亲自参与，小人被西突拥立之功，造作大逆，事成鞠躬，事败往主子身上推也就是了。
0: 方苞咯咯一笑，
3: 亨臣呐，你说的这些万岁都想到了，但太子不修德不理事，为群小包围，前次被废，蒙恩起复，种种劣行毫无改悔，夫天下者公器也，君主代天秉之，万岁数十年栉风沐雨，艰难缔造，才有今天规模局面，能不能托付胤仍这样的人呢？
0: 张廷玉一摆袍子长跪在地，声音颤抖着，竟有些哽咽，
4: 奴才不是怕废太子，也不是心疼二爷，但这事儿实在是骇人听闻，一旦全揭出去，天家骨肉惨变，朝廷将兴大狱，书之史册传于后世，忧伤皇上圣明之志。奴才的意思啊，能否牵扯的人少一点，事情办得密一点，聊存天家体面。再说十三爷，奴才敢作保，他不是太子党，乃是实心为国踏实办事的阿哥。
0: 康熙叹息了一声，急了鞋下炕来，一边漫步踱着一边说道，
6: 十三阿哥的事回头朕告诉你，你起来吧，给朕拟诏书，朕口授你写。
0: 张廷玉起身来，内里的中衣已经被汗湿的贴在了后背上，圆笔如墨盯着康熙，听康熙款款一字一顿斟酌着说道，
6: 前因胤仍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振功暴击，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本期其痛改前非，岂知依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逸之机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营私，危害社稷，亵渎神器，祖宗宏业断不可托付此人，着将胤仍居至看守。
0: 他口授着，张廷玉走笔疾书，见康熙停下来沉思，便说道，危害社稷，亵渎神器一语似乎点得太重了，这是大逆罪，恐怕引起误议呀。
6: 好，删去吧，这样写，胤仍与皇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若有于朕功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
0: 前释放时，朕已告诫。

0: 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以度妄言。钦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诏书写完了，康熙和张廷玉、方苞默默注视着那张墨审淋漓的宣纸，久久没有言语。马琦说道：“
4: 上次废太子后，诏令共举储君，弄得满城风雨。这次请万岁圣心莫定，早立新太子以定人心。”
0: 张廷玉心里也正想这事儿，便抬头看康熙：“
4: 不立了，朕决意不再立太子了。”
0: 张廷玉身上一颤，把笔放下来，忙跪下说：“
5: 万岁，
4: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说了，起来吧。”
0: 见张廷玉跪着不肯起来，一直没有说话的方苞叹了口气：“
5: 哎，廷玉啊，我朝制度与前明不同，阿哥们都开府建衙，任事办差，立太子早了，容易有西墙之祸呀。”
0: 张廷满腹狐疑地站起来：“
5: 这是你方龄搞的主意啊？是与不是无关紧要。宋仁宗30年不立太子，太祖、太宗皇帝也都没有立太子，天下不也照样太平吗？”
0: 方苞翘着老鼠胡子，眼中放出贼亮的光：“
5: 所谓不立太子，只是不公开建储而已。皇上将默定继位之人，亲书金册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旦龙归大海，国家即有新君，皇上再一日，则无人能知何人是太子，度了多少是非呀。”
0: 这真是亘古未有的立太子法子。马琦和张廷玉不禁瞠目结舌，却见康熙恶狠狠的眼风扫了过来：“
4: 此事只有你们三人知道，谁走漏出去，朕必取他的首级。”
0: 北京城里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太子被废，胤祥被执，官场民间人心惶惶。吴思道却不知道，他自4月康熙离京，即向胤禛请假外出游历了，由漕船下瓜州渡溯江而上，在湖广游龟蛇二山，登黄鹤楼，又故教至岭南攀武夷山，

了一大圈子，来到了成都的时候已经是九月末了。年羹尧和李卫在这里做官，他是知道的，但他出来游历，原位在京，日夜劳心，身子骨渐渐打磨不来，到外头疏散筋骨，坐养精神的，本不想与人应酬，无奈在杜甫草堂观瞻时，身上仅余的30两银子，被柳窃贼偷得精光。乌思道想想，只好驾着双拐跑了老远的路来寻李卫。成都是四川省府，大郡名城，小小的县衙在衙门林立的都会里根本不起眼儿，坐落在薄神庙西一座三进大院，门前有两株合抱的老槐，遮了母许大一片阴凉。要不是衙前照壁旁竖着肃静回避牌，大门洞里挂着的堂鼓和官靴匣子，看去就似一户平常近身人家的宅院。

总有四五十人的样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朗朗背书。乌斯道料知是秀才岁考，想起自己当年，不禁莞尔一笑。向衙役们打听了一下，知道李太爷在千押房会客呢，也不让人通禀。自从侧门进去，直趋二堂后边，果然见李卫正在东厢里说话呢。闪眼看时，客人却是带毒，在外边。他呵呵一笑，一头闯进来。想不到老戴也在这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是你？戴铎和李卫都吓了一跳，忙站起身来，扶着浑身是汗的乌斯道坐下。戴铎笑着埋怨道，哎呀，你就这么走来了不成啊？累得这样，如今难道还缺银子使吗？你看看我这气色，黑里透红，要不是瘸子，你哪一条比得过我呀？实言相告，早就听说咱们李太爷要治的成都，倒不时宜，我也放心大意了些，在诗圣门庭叫贼掏了腰包去，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只所来寻小朋友打个秋风了。李卫一边给乌斯道斟茶，一边笑着。哎，想不想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又是一回事儿，把四川巡抚衙门给了我做做试试，我这里捉贼十个有五六个都是上次衙门来通关节，有的竟硬下牌子叫放人。日他妈的，如今世道连贼都通关呐，关就是贼，贼管着关。我顶了几个壮目中的，如今通省城都知道我是个二百五县官。戴铎笑着，哎，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复国，恶贯满盈，复国省城。你上辈子必定是个淫恶简净的响马。正说着呢，便见一个三十多岁师爷打扮的人风风火火的进来，向二人略一点头，对李卫道：“东家，秀才们到齐了，您也好去了。”哎，没法子，吃这个饭，办这个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们二位少坐一下，我去给这班一丢西们点点卯就来。李卫摘下墙上挂着的官帽，往头上一扣，伸了个懒腰，往怀里一摸，顿时吓了一跳，问了师爷：“哎，高七叔，学政送过来的考题在你那里吗？”高七叔也吃了一下，哎，哎呦，嘿，那是封好了的，一送来我就交给您了，怎么的？找不着了？李卫当下便着了忙了，袖筒里、怀里魂摸了一气，却只摸出几个康熙铜子儿，急得一身燥汗，只是寻不见。高七桌在旁笑道：“哎呀，儿啊，东家，这犯得着着急吗？哎，您拆开看过的，不过就是个考题罢了。”嗨，考题我不是也忘了吗？李卫一屁股坐回去，歪着头想了半晌，只记得像是有个马字儿。哎呀，谁知道塞到哪去了？乌斯道想了想，这是省学政通考全省秀才的题，外头几十个秀才等着呢，哄闹起来不是玩的，也替李卫着急，正要说之，高齐桌笑道：“哎呀，不要忙，四书里说马的有限，

0: 是不是百姓闻王车马之音呢？
1: 李卫摇了摇头。
2: 奶奶的，不是这匹马。
0: 是不是至于犬马呀？
1: 李卫越发摇头，沮丧地说：“
2: 也不是这马，我只记得头一个字就是马。”
1: 高奇卓歪着头想了想，井然而悟：“
2: 哈哈，知道了。”
1: 几步至案前大书“马不进也”四个字，问道：“可是这个题目啊？”
0: 吴思道带夺，见高奇卓如此敏捷，也不禁心中暗赞。不料李卫还是摇头：“
2: 哎，我记得跟在马后头的还不止这几个字儿。”
0: 至此，连高奇卓也窘住了。吴思道怔了一会儿：“
2: 你再搜搜身上，不要着急，皮纸怎么会丢了呢？”
1: 李卫一拍脑门子，懊丧地说道：“
2: 嗨，为这不爱读书吃了四爷多少训呢，仍旧是个不改。”
0: 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伸手向靴叶子里掏摸了一下，抽出了一卷子纸来，抖开来，外头包的是当票，里边露出一张靴绦笺。李卫喜得笑了：“
2: 有啦！”
0: 展开看时，原来却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原来他把焉字误看成了马字，众人不禁失声大笑。李卫笑着开汗，对高奇卓：“
2: 走，考他们去。”
0: 乌思道不胜感慨，望着李卫的背影：“
2: 哎呀，你瞧见那些当票了吗？狗儿人品是好的，也聪明。四爷跟我说，他只收八分火候。其实这么低的火候，当县官一文也落不住的。要再读点书，日后必成大器呀。”
0: 因见戴多不言语，便又问：“
2: 你像是有什么心事啊？你怎么也来四川了？”
0: 戴铎嘘了一口气：“
3: 哎，我是前儿来的，已经见过了年羹尧。漳州缺马运盐，想来四川收购茶叶，到青海换马。羹尧大方得很，说不用那么麻烦，就军中拨了400匹给我。我转到他的账房里，见他给八爷和四爷的年礼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心里很不受用。昨晚席后旁敲侧击的问了问，才知道13爷出事了。”
0: 乌思道敛了笑容，目光抖得一闪：“
2: 出什么事了？”
0: 戴铎摇了摇头：“
3: 哎，还有更害人的。年羹尧告诉我，太子已经再次被废，朝廷要公举八爷进玉庆宫呢。”“
2: 他有底报吗？”
0: 乌思道从极度的惊愕中迅速镇定起来，身子一仰，望着天棚沉吟着问道：“
2: 或者内廷已经发了密旨，要督府提镇们预备保本？”“
3: 啊，他没说，我也没问。年羹尧做到这么大的官儿，我们这起子门人谁能比他受四爷的恩重呢？连他都悄悄走八爷的门子，可见局势之险呢。你既来了，我想讨一条路，这事儿应不应该报禀四爷呀？”
0: 吴思道深深地思索着，眼睛放着碧油油的光，良久才说：“
2: 你告诉了我是拿我当朋友，有朋之道
4: 归

之以义，四爷待你不薄，而且四爷这人素来自牙必报，从哪一头说，你万不可自外四爷。但年的事是小可之事，最要紧的得先稳住四爷的心，等形势再变时报告年的事不迟。戴铎丁氏的乌斯道，他们自弱冠相交已经20年，深知乌斯道智力远在自己之上。许久，戴铎方蔚然说道：我听你的，不过远在千里之外，京师情形又不详知，我们能帮四爷什么忙呢？我原本不想见您亮功的，看来非见见不可了。吴思道紧蹙眉头，缓缓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面一晴如洗的秋空。你这会儿就写信，说两层意思：一，你过武夷山见了一个道德高深之士，暗地以主子八字问他，他说是万字号的；二，你在成都见了我，说我即刻返京入府参赞，说我夜观天象，四爷目下有小恶，请四爷持重净手，落款日期往前提10天，要让四爷相信你还不知道北京出事。戴铎一边展指如目，一边说：信好写，可怎么寄呢？乌斯道头也不回：叫狗儿想办法。戴铎问道：那你见年羹尧有什么事啊？我要叫他知道此时倒戈不易于自杀，叫他知道四爷手中有他致命的把柄，我要叫他派兵护送我星夜兼程赶回北京，回四爷身边。戴铎还要说话，见李卫满脸嬉笑，荡荡悠悠的从二门进来，便住了口，埋头写信。乌斯道不等李卫进门：狗儿，有一封要紧信，5天之内须得送回北京，你有没有办法？有啊，我把四爷赏给我的怀表都当了，刚刚买了一匹穿马，嘿，1天能走800，如今弄得我精穷。翠儿抱怨说：行了行了行了，就叫你那个师爷去，你叫他来，我还有话吩咐。当夜4更天，乌斯道便离开年羹尧行辕，下重庆取道襄阳宛洛，由邯郸古道北上入京。送行的10几个哥吃哈都是川道上抬滑杆的穷汉出身，走路不在话下，也从没见过乌斯道这样阔的主，每天起轿赏100两，落轿又是100两，因此餐风露宿，早行晚歇，不但没人叫苦，反而越走越精神。近自如此，也走了小20天，方到京郊丰台。乌斯道艰难的由人扶着出了轿，看看日色，刚过申时的样子，姑曰周用成还如约在正阳门等着，便叫我护送的军头。总算到了，深受你们这一趟差事办得好，你们已经把我送到了地方，不过你们不能在这里停，也不能进京看天子脚下世面了，要即刻回城。那军头看了看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年军门有将令，一切听乌先生调度，先生这么说，我们今晚就南下。不过先生

0: 得给我们个字儿啊，回去好做脚令的凭据啊。这个我昨天晚上就想到了，这封信你缴回年亮宫，大约还有赏赐。我信里都说了，兄弟们回去放假歇息。说罢从袖中抽出一封信递给了那军头。放心，我换个二人台，天不黑就进城了。乌斯道从丰台杠房叫了一乘暖轿，以礼向城中进发。京师轿夫不比外府外州，举手投足皆有制度，走得不疾不徐，讲究个缓平稳势。轿桌上的茶水都见不出，和那杆子穿汉子们抬的真有天渊之别。此时已临季秋时节，轿外山染丹风，水浊寒波，京师大雨过后清寒袭人，路旁一片片池塘寒波连涌，芦笛摇曳，一派肃杀的景象。乌斯道也无心观赏，只怔怔的想心事。这样纷乱如麻的政局，怎样才能理出头绪来呢？高齐桌和周用成接上头了没有啊？如果见不到周用成，是直接去雍亲王府，还是再等一日呢？胡思乱想间，轿子已经进城了。乍见灰蒙蒙阴沉沉的西便门箭楼耸立在西风昏鸦之中，乌斯道的心不禁怦然而动，却伸出头来
1: 奔正阳门关帝庙。
0: 乌斯道在正阳门前下轿，已是暮色苍茫了。这里关帝庙连着大郎庙，靠北一大片是花市，最是热闹去处。回顾一望，但见夕阳九脉，楼头歌女绰约往来，星星点点已经渐渐的燃起一盏盏气死风灯，布满街渠两边，到处都是卖晚点小吃和川流不息的人，哪里有坎儿的影子。正顾盼时，便听身后有人笑道：
1: 吴先生，叫我好等啊。哦，是墨雨呀。
0: 乌斯道一回头，见是胤禛书房小厮墨雨，不禁心头一松。
1: 你躲了哪儿去了？叫我在这儿望眼欲穿，周用成出不来吗？
0: 墨雨年岁比坎儿还略小点，也是个十分伶俐的，笑嘻嘻地说：
1: 我和周头轮替着等了四天了，您一下轿我就看见了。因为高福带着个婊子在那边楼上，怕他瞧见了，一时没敢出来。
2: 哦，我也不要见他，咱们走。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想起来派出所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这个小混蛋啊，简直是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呀，张嘴就训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给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你说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势利？赵刚埋怨道：“哼，这事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出口就是火上浇油，不打起来那倒怪了。幸亏啊，派出所把咱们给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那咱们的笑话可就闹大了。你是不在乎啊啊，几十年来没少惹事儿，处分比立功还多，可我好歹是个政委，成天给别人做思想工作，这回倒好，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还被公安机关扣留了，这面子我可栽不起。你看你看，老鸭落在猪身上啊，谁也别嫌谁黑。你觉得你觉悟高啊？有种挨打你不还手啊？赵刚有些不好意思。那倒也是，挨打不还手是挺难的。大家本是闲谈，谁料这些话却是田墨轩犯了老毛病，老先生又钻起牛角尖来。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的问题看似一件小事，却反映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啊。试想，如果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军而是百姓，那按照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有理，那也属于是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惩处，这再正常不过。不正常的倒是当违法者亮出自己的身份时，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还连声地向违法者道歉。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我们国家公民法治观念淡薄呀。李云龙不以为然。嗨，这还不是小事儿一桩啊啊，哪那么严重？赵刚却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田先生，您接着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法治健全的，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啊，你知道罗伯斯庇尔吗？哦，我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他就是个例子。这人就很激进呐，认为自己最革命，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来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当法律成了空白，便只有两种结局了，或出现专制独裁，再或者就是出现暴民政治。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他实际上是死在了他自己的手里。在一个没有公正法律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呀。赵刚打了一个冷战，沉默了。李云龙听得不入耳，他争辩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而你违了法却轻易地逃脱了处罚，要是你的军衔不是少将，要是大将呢，是不是更可以得到宽容啊？田墨轩打断了李云龙的话。李云龙想了想，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最好是先别说话。沈丹红神色黯然地劝道：哎呀，墨轩，今天不是家宴吗？干嘛要谈政治呢？谈点别的不好吗？冯楠也在轻轻地责备赵刚：你看你，惹他老人家不高兴了。赵刚端起了酒杯：田先生，恕晚辈不敬，使先生不愉快了，来，干了这杯。赵刚一饮而尽，脸色开始泛红，情绪也有些激动起来。田先生，我明白您是有些担心，怕执政党的政策和法律流于形式。您有两点疑问：第一，我们的法律是否公正；二，法律对权力的限制问题。您是担心我们党能不能做到这两条？不是担心的，而是已见兆头了。任何一个政党，哪怕他的理论再先进， 也难免有缺点。要是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也就无所谓先进的政党了。我要说的是权力的限制问题。其实贵党的国家体制也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至少是参考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就相当于国会，行使立法权，我们的国家主席相当于总统，行使行政权，我们的法院同样是行使司法权。这种模式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恕我直言，这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无法做到互相制约，还是贵党一家说了算呢，缺乏最基本的监督，民众缺乏干预的能力。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贵党的国策出现了偏差和失误，而民众又无监督与干预的能力，那么只好等贵党自身去改正和调整，这得需要时间呢，同志啊！啊，这段时间也许很漫长，整个民族会付不起这种代价的。此外，贵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国策也值得商榷。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调和各阶级各阶层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所产生的矛盾，尽量去减小这种差别，使矛盾趋于缓和，而不应该激化这种矛盾，使某一阶级或阶层成为贵族，而某一阶级或阶层沦为奴隶。管理国家需要法治，颠覆国家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而不是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赵刚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难道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监督，还有司法机关、监察机关都是流于形式吗？我们真的就解决不了？严先生，您这样说话是否也有失公正啊？田默轩缓和了口气。赵刚啊，远的不谈啊，胡风一案刚刚过去吧，我们的司法程序恐怕还抵不上一个玉批呢。在我的眼里，这位胡先生本是个大左派，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分子了？这是不是很难解释得通啊？赵刚也平静下来。田先生，我不了解这案子的具体情况，但这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子，不会有什么大出入的。您刚才也谈到了对毛主席的那种崇敬，是的，没错，我认为他是个伟人，正是因为崇敬，我田某才担心呢。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的担子太重了，政策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即使这些灾难由小部分人来承担，就算是占人口总数的5%吧，那是多少人呢？3000万呢。要是这个百分比再大一些呢，那就有可能出现一场浩劫，这场浩劫有可能超过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浩劫，其产生的作用将影响数十年至上百年呢。田先生，作为政协委员，您当然有权发表您的个人见解，有些事情现在说还说不清楚，就等着历史去证明吧。来吧，咱们喝酒。田默轩倔强地说，好，一言为定，再过20年，要是我田某还活着，咱们再接着谈。李云龙回到老部队，以前的几位老搭档都很高兴，政委孙泰安这两年一直代理着军长的职务，他不是军事干部出身，对这个职务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李云龙就任军长，他先松了一口气，田宝华还是参谋长。李云龙对本军领导班子的搭配感到很满意，他从军区警卫处调来了一个新警卫员叫吴永生，还有军区政治部给他调来的一个秘书叫郑波。郑波30多岁，中等个子，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满脸的书卷气，浙江口音，一看就是一个文弱的书生。郑波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又转入军队的一所政治学院读了几年，据说对军事学术也颇有研究。李云龙对这个秘书很满意，读书人总是能获得他的尊重。一切都按部就班之后， 李云龙想起了丁伟向他推荐的段鹏。丁伟对这个家伙是赞不绝口，声称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面子上，他早就来挖墙角了。这种身怀绝技、实战经验丰富的干部那是很少见的呀。他决定要见见这个段鹏。当段鹏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上尉没有半点出众的地方，1米7的个子，瘦瘦的，肩膀不宽，连肌肉也不太发达。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家伙，他看起来太不起眼了。
1: 啊，你就是段鹏啊，你小子可真有胆子呀！啊，把丁伟都给打了，幸亏是丁伟，换个别人你该上军事法庭了。
0: 我就奇了怪了，丁伟那也是有些拳脚功夫的人，照理说3-5招之内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吧，怎么就让你小子轻松得手了呢？
2: 军长，乔罗麦唐各干一行，他是将军，指挥战役才是他拿手的，要论打架，10个将军不如我这个上尉，他一出手我就看出来了，他那两下子用于侦察兵抓个俘虏绰绰有余，跟我交手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其实我把他摔出去根本就没用力，只是借了他的力，借力打力不过是武术中的小把戏，算不得真功夫。
0: 段鹏不过分吹牛，也绝不谦虚。
1: 哈哈哈哈，有意思啊，有意思。那你说说，你小子得有啥本事啊？
2: 报告首长，徒手格斗就不用说了，我使用各种轻武器都在行，包括不同姿势的精确射击。我练过轻功，不敢说飞檐走壁，在攀登方面算是高手。我还懂针灸，使草药，会在战场上进行自救。还有50年我在你手下受过亚热带丛林战训练，苏联教官给我的评语是全优。还有我的语言能力强，部队里天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我学会不少地方方言，北方方言不用说了，南方的江浙一带方言，两湖两广方言，闽南客家话、潮州方言我都能说。我还在炮兵集训队学习过，懂得图上作业和炮兵作业。还有步兵侦察分队的专业我更拿手了，我现在干的就是侦察。您看过那个渡江侦察记电影吧？渡江战役开始之前，我也带了一个侦察分队过了江了，我们在南岸折腾的比电影上厉害多了，可就是没有记者来采访我。
0: 李云龙一听这话，喜上眉梢。
1: 那要是照这么说，你从淮海战役就在我的师里面，这么多年我愣是不知道我部队里还藏着你这么个宝贝。
2: 报告首长，您操心的是大事儿，怎么能注意到一个连级干部呢？
1: 嗯，我看了你的履历啊，立功受奖不少，处分也不少，不然你现在至少是营级了。看来你小子是个不安分的人呐，喜欢闹事惹祸是不是？
2: 嗯，好像有这种说法，说成也段鹏，败也段鹏，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段鹏不敢干的。
1: 这不奇怪，我是您的老部下了，听说军长您年轻的时候也不大安分，每支部队从组建那天起就有了自己的魂儿，有人说这叫传统，我觉得其实是一码事儿，咱们这支部队的魂儿是你给的，我能不受影响吗？
0: 照你这么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喽？啊，你们犯了错误都是受了我的影响？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虽然您不认识我，可是作为老部下，我对您的事儿那听得太多了，您处理问题的方法可真是很怎么说呢，很独特啊，有的时候让人感动。上次那个犯了生活作风问题的干部是我老乡，要不是您呢，他的前途就毁了。那天晚上我跟他喝了一宿的酒，他高兴啊，说您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给解决了，连个警告的处分都没有。他说着说着都哭了，怪自己不争气给您找了麻烦，说有这么好的军长咱能不卖命吗？人心都是肉长的，以后再怎么也要好好干，不能给咱军长丢脸。
0: 哦，我记得，不就是那个参谋吗？啊，他结婚了吗？
2: 啊，结了，儿子都几岁了，他现在在 F 师当副团长，干的也行。
0: 哈，这小子，当时我差点。

0: 点把他给扇了啊！我年轻时爱惹事，倒是不假，可是我没惹过这种事儿。这么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啊？都不要紧，你就是裤腰带不能松啊！裤腰带下边那东西啊，好比是一把没有关保险的手枪，太容易走火了。一旦走了火，那就是大事儿啊！好了，不说这些了，我问你，要是有那么一天。 我让你去蒋军站的那几个岛上转转，你敢不敢？段鹏啪的一个立正，两眼炯炯放光。别说那几个岛，就是去台湾，我也敢去。军长，咱空有一身本事，无用武之地，别提活得多憋屈了。您要是看得起咱，咱这脑袋就送给军长了。好样的啊！有种，我命令你，立刻组建一支特种分队，人员由你挑选。 在本军范围之内，不管是哪个单位，一律无条件放人。本军范围之外，把名单给我，由我解决。只要你听说哪有人才，不管是哪个军区的，也不管是哪个军的啊，不管用什么手段，是挖墙脚啊，还是商调，还是干脆不要档案和组织手续把人骗来，我不管。哎，我就要人才，适合当特种兵的人才，就一个原则，宁缺毋滥。是，保证完成任务。 段鹏敬礼之后，转身便走。李云龙命令段鹏立刻组建一支特种分队。段鹏领命之后，转头便走。慢着，回来。你这次招兵的条件很苛刻呀！啊，政审方面。 不妨放松些，关键是人员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这支特种分队组建之后，管理起来恐怕难度不小。你要有心理准备啊，那可都是一些身怀绝技的家伙，能打仗，肯定也就会惹事儿。这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能以一般连队的管理方式去管理。你应该告诉他们啊，就说我李云龙说的，你们不是喜欢闹事吗？ 不是嫌总有人管着吗？好啊，有本事你到敌人那儿去闹啊，那边没人管你。你要是能把胡连那小子的胡子拔下几根来，那算是闹出点水平。我可要预先警告你，到那边你们可着劲儿的闹，有啥本事都给我使出来，我不管。可是，在这边要给我老实点，真要闹出点事儿来，我要扒你段鹏的皮。是。段鹏走到门口，又转过身。 对李云龙小声的说：“军长，能在您手下当兵，真是三生有幸了。您的知遇之恩，我段鹏这辈子忘不了。”说完，他转身走了。李云龙发现段鹏的眼睛里竟闪着点点泪光。段鹏和秘书郑波为选拔特种分队队员，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他们先是在本军和本军区选，结果发现。 够条件的才30多号，于是他们扩大了范围，在总参各部门的协助之下，从遍布全国的各大军区和省军区寻找。几个月下来，两个人瘦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全国，总算是拉起了一班人马。选拔特种兵的原则是李云龙定的，首先考虑的是人员的综合素质，文盲绝对不要，文化程度越高越好。
1: 这可是在选拔特种兵啊，不是选武好战士，不怕你有一身缺点，就怕你没本事。郑秘书负责考察特种部队队员的综合素质，段鹏负责考察这些队员的军事素质。两个人一开始合作的并不顺利，还吵过几架。老郑，咱们是选特种兵，不是考状元，只要不是文盲就行了。要照你的条件，那就难了。咱们中国从古到今。 也没见过几个能文能武的人。段鹏对郑波说：“老段呐、啊，那是你孤陋寡闻了。宋代的两个大词人陆游和辛弃疾，那可都是文武双全。知道李白吧？李白诗做得好，人家还善击剑呢。岳飞能统兵打仗，词做的也不错。没有文化，你武艺再高，那也是一个赳赳武夫，成不了大气候。你得了吧！啊，你们文化人就是事儿多。” 挺简单的事儿，到你们嘴里怎么就那么复杂？
2: 请您继续收听。 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要为您送上一杯非常醇香、非常温暖的咖啡。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北树咖啡的创始人朱光先生。欢迎朱光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光。
1: 很儒雅的一个声音啊。朱光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我们觉得开一家什么样的咖啡馆，我们会说开一家有特色的、有风格的、有品味的，开一家赚钱的哈。为什么要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呢？而且我看到您的序言中曾经写到哈，有故事的人开有故事的咖啡馆。您先说说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呢？
2: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呢，咖啡馆数量上是不缺的啊，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连锁店呢，大的品牌，但是真正的能够有一些积淀下来的特色啊，就我管它叫有故事的咖啡馆，这样的店呢，我们并不太多。那我希望呢，我们这个世界上呢，有更多的这种能够讲出来真属于自己故事的咖啡馆，这才是我说咖啡馆真正亮丽的一面啊，而不是仅仅是有咖啡馆就好啊。所以我特殊强调，要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
1: 有故事的咖啡馆啊，其实朱老师和这个咖啡接触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吧？
2: 是的，
1: 多少年了？
2: 我是从初中开始啊，自己开始喝咖啡。当时是，其实就是家里有人送的一大罐这个雀巢
1: 啊，
2: 然后快要过期了。后来这个，我妈妈就问啊，这个孩子过来，这个都喝掉了吧。
1: 母亲多慈祥啊，这个
2: 就把那一罐都喝光了。喝光了之后
1: 没什么反应啊。
2: 挺精神的。
1: 朱光老师是东北人是吧？哈尔滨人啊。
2: 是这样。
1: 这么说起来我们算老乡啊。我也是东北人。刚才您一直说啊，有故事的咖啡馆哈，而且是很小的时候从一杯速溶开始啊，走向咖啡，然后从事咖啡的行业哈，而且对咖啡很了解。很多人喝咖啡都是从一杯速溶开始的。
2: 是的。
1: 现在仍然我的同事、我的朋友还会拿一袋速溶咖啡去喝，然后喝的也挺美的。但是我看您这本书里关于咖啡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哈，您觉得这个咖啡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啊？
2: 我觉得咖啡的魅力呢，除了它本身有这种丰富的这种风味儿，能给我们像今天的这样天气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以外呢，它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促进我们交流的这么一个道具啊。这是其实我这里书里也提到了，这个咖啡跟咖啡馆呢实际上是一个两个稍有不同的概念啊。那我们在咖啡馆里通过这个咖啡这个道具，通过咖啡馆这个平台，可以增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这个是在咖啡馆从600年前出现到今天的中国的咖啡馆都存在的一个特性。
1: 其实我们可以问问朱光老师啊，您是原来是一理工男啊，就做的挺好的，搞 IT 是吧？怎么突然就对咖啡有兴趣了？难道用那个年少无知的一瓶的速溶咖啡可以解释吗？怎么就突然想我不做这个了，然后我去做咖啡？我觉得这咖啡这个行业和您这个 IT 好像一点都不搭嘎。
2: 的确有点跨度有点大了哈。这个华丽的转身嘛，就是这反正是转身了，不太华丽啊。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当时做咖啡的这个初衷呢也很简单啊，我想做一杯好咖啡，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这样。因为当时我入行的时候，我是2006年开始做咖啡这一行，开咖啡馆，然后当时是很难找到一杯让人满意的咖啡啊，当时的星巴克的咖啡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此外就很困难，那我说不如我们自己做一个咖啡店，然后我们煮一些真正好味道的咖啡分享给大家啊。其实初衷这些年已经，我做这行已经9年了啊，一直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走的。就是为了一杯好咖啡，
1: 就是想让我旁边的朋友喝到一杯好咖啡。
2: 是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当时身边没有好咖啡吗？
2: 当时星巴克的咖啡还不错啊，但是星巴克
1: 我们不提具体的品牌了哈。
2: 是因为这个这当时在北京的话呢，咖啡馆数量就很少，而且大部分咖啡馆的话呢，它其实不是在卖咖啡啊，比如说很多咖啡馆它是以商务套餐为主的。这样的话就是想喝到一杯好的咖啡其实挺困难的。
1: 您觉得这些品质还都不够高？
2: 对，实际上对咖啡的我们的要求其实最基本的要求，它应该喝起来真的是咖啡味儿。我回过头来我们讨论那个问题，为什么我谈速溶谈的很少呢？是因为大部分的速溶咖啡它的味道跟真实的咖啡的味道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1: 那您说说真正的咖啡味儿是什么味儿？
2: 首先呢，它一定是应该像一个植物的种子然后做成的一杯饮料啊，因为咖啡是植物的种子。
1: 您说植物的种子，我一下想起葵花籽油了。就是因为在中国好像我们没有用一种种子去做饮料，你看茶叶是这个植株的叶子嘛，是吧？
2: 是这样的，
1: 是吧？我们做的都是比如说食用油啊，大多数是油类。
2: 对，
1: 你
2: 看这个我们最常喝的这个卡布奇诺啊、拿铁啊，它用的基底 espresso，那个呢它做出来就会有一层叫 crema 啊，中文有人翻译成咖啡油，
1: 对，
2: 上面就有一层厚厚的像油脂一样的物质。所以它这种萃取方法呢，就像您说的是茶叶是不会榨出油来的。
1: 对，
2: 所以它这个咖啡呢会有一些跟其他的饮品葡萄酒啊茶叶不一样的风味
1: 那您还没有回答说真正的咖啡是什么味儿。
2: 首先哈，它是应该是一个平衡的味道，比如说在苦味上应该带一点水果的酸味儿，应该有一点坚果的味道，这样综合起来才是像一个我们说那个水果的种子的味道嘛。而不是说现在我们喝有一些品牌的这个速溶咖啡，以这个主导的味道呢是焦糊味儿。
1: 不是什么
2: 或者说烧烤的味道。
1: 什么是叫炭烤咖啡吗？我忘了。
2: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品种。但是其实炭烧咖啡呢，
1: 炭烧咖啡
2: 其实我们主要是用炭来烘焙咖啡，叫炭烧咖啡。而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好多炭烧咖啡呢，是把咖啡烘成了炭。所以这个不是咖啡应该有的味道。那是炭的味道。
1: 就是热介质是用炭不是把我们要烘烤的东西变成了炭。
2: 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说真正喝过那个我们说好一点的，我们管它叫 specialty coffee 啊，精品咖啡以后呢，你再回过头来就很难接受一些常见的速溶的品牌的咖啡了。
1: 就是这口高了之后，
2: 对，
1: 你再往低救火那是很难的。
2: 其实价格上呢真的是差不多，甚至会更便宜一些，不是价格的问题，但是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那大家可以去揣摩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喝到一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的话哈，没有尝过果香种子的香味儿那种复合的醇厚的咖啡的话，下次要找一找是吧？就是离开速溶，然后呢找一个中意的咖啡馆坐下来。
2: 对，当今中国的话呢，其实找到一杯好的咖啡没有那么困难了。就像很多独立品牌的这个咖啡馆非常的重视咖啡的品质。那么这些大的品牌的话呢也会不断的推出一些新品，所以不像我当年那样哈，真的找一杯咖啡很困难的。
1: 当年是哪年？
2: 2006年。
1: 那时候找一杯好咖啡不容易哈。
2: 是。
1: 那说说咖啡的魅力哈。因为中国人

0: 最常喝的饮品是茶啊。
1: 是。
0: 那咖啡是三大饮料之一嘛？咖啡、茶还有 COCO 是吧？
1: 对。
0: 可可，那茶和咖啡相比哈，您觉得二者的魅力区别在哪儿呢？如果互相比照的话。
1: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萃取方式上呢，其实就有明显的区别啊。茶的话呢，我们是用常压下的这个水来冲泡，
0: 嗯，
1: 而且茶我们可以反复冲泡的啊，我们说三泡六泡，
0: 嗯，
1: 但咖啡呢，我们现在主流的方式是用高压来榨取的，
0: 嗯，
1: 啊，它会榨出油来啊，我们说的 crema 啊，
0: 嗯，
1: 还有它只能萃取一次。啊，不可以二次三次萃取，
0: 重复的。
1: 这是我从技术层面来说。
0: 这是我的第五泡咖啡，没有这么说的哈。嗯，
1: 还有我们可以从文化上来进行区分啊。
0: 嗯。
1: 比如说呢，咖啡现在呢代表的是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呢，像我们咖啡馆，我们可以体会到很多那个，比如说美式的那种文化啊，崇尚平等、自由，一种很轻松的氛围。而茶的话呢，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的文化啊，比如说、大家发现茶的这个价格呢是说不清楚的。
0: 对，你说谁更高大上啊？哈，你说捧一杯咖啡的白领似乎更高大上，可你进茶馆几万块钱一两、一斤的都有，你说哪个更贵呢？
1: 对，而且关于茶道啊、这个东西，所以东方的文化它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太量化，
0: 它是讲究含蓄和韵味的。
1: 对，
0: 嗯，而咖啡好像来得更简单一点，
1: 对，更直接一些，
0: 更直接一些啊，这和它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
1: 是这样的。
0: 那从口味、口感和你喝的时候这个感觉而言呢？
1: 感觉也有类似哈，我们就是从这个口味上来谈。那么咖啡的话，比如说它的这个所有的风味，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水果的这个香气、坚果的味道，还有这个苦味等等，都会很强烈，
0: 嗯，
1: 很直接。你会明显的知道，哦，这是这个味道。而茶的话呢，很多风味是需要慢慢的去体会的，它很微弱，很微妙。
0: 嗯，
1: 哎，这就是我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它就像一个水墨丹青一样哈、
1: 对，
0: 就非常的清雅。我平时也爱喝茶，后来也爱喝咖啡哈。我发现我一个夏天其实没怎么喝茶，因为觉得。弄个壶，然后喝点功夫茶，有点热。反倒是每天早晨有的时候喝了咖啡，喝茶的感觉，尤其是喝乌龙茶哈，喝铁观音的感觉，你就觉得它清气上扬。就你整个喝完了之后啊，你的鼻子、你的口腔，包括你这大脑，你好像都清理了一下那种感觉。而咖啡是给你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1: 是这样。
0: 就你抱着一杯咖啡，因为这个容量也很大，你不是拿一个牛眼杯吗？你是拿个马克杯是吧？你抱着它，然后那种咖啡豆的香味儿。它是能够抚慰人心的，它不会让茶让你感觉那么清，那么清醒，它会让你感觉到一丝温暖和踏实。
1: 对，而这种温暖的感觉呢，正是当今中国都市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生活比较忙碌，而且也很少能够有这样的一些。

0: 中国特色的啊，这它才能接地气，变成一个老百姓能接受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在这里边主要是在讲中国的咖啡馆会有它的顾客为什么需要它，
1: 嗯，
0: 而不是仅仅讲意大利的这个咖啡文化和北美的咖啡文化。哎，所以我会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书里边会提到，有很多顾客呢去咖啡馆是为了自拍而去的，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提这个例子呢？前两天有一个电台主持人对此提出质疑哈，他说这个怎么可能就是单单为了拍照去咖啡馆呢？
1: 嗯，
0: 实际上真的会有人这样为了拍照去咖啡馆，因为首先咖啡馆很多做得非常的漂亮，视觉效果非常好，哎，他如果自拍完之后发到朋友圈，这是体现他对生活美好的一种追求。
1: 体现他的生活品质。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这个、
1: 自拍是刚需。
0: 哎，是的呀，是的啊，是这个美国精神病协会已经把自拍成瘾当成一种这个精神疾病了。
1: 是吧？什么样算自拍成瘾呢？
0: 这个学术的标准我不太清楚，但是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群体。
1: 就干嘛都
0: 自
1: 拍哈？
0: 对，自拍很重要。
1: 哦、嗯，
0: 哎，所以这是那这种东西，我说在国外来讲，特别是在欧洲啊，我在意大利学咖啡的时候，很少见这种情形的，但在国内的话。嗯，是有这样的需求的，所以把咖啡馆弄得漂漂的哈，漂漂亮亮的，
1: 嗯，
0: 这个是会有很多顾客认可的。
1: 哦，所以中国的咖啡馆一定要接地气哈。
0: 哎，
1: 您说在意大利没有说我片腿就出去了，我家旁边一咖啡馆，然后我自拍，没有，就像老北京
0: 少啊，很少见意大利。
1: 你说一北京老太太出门就是一豆汁店，啊，老太太拿一台自拍。不是小伙子他也不自拍啊，就是他还是跟他本土的文化有关系。咱们觉得现在目前很多人还觉得喝一杯咖啡那是很小资很白领哈，
0: 嗯，
1: 这样的干的事儿，
0: 嗯，
1: 所以要自拍，就他还没有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0: 哎，是这样，这个事情呢咱们也不用着急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接地气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能完成的，
1: 对
0: 啊，一点一点的。嗯，像这个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哈，啊，就举个例子，他们吃早餐的时候现在就开始就是很多人在就是吃这个喝咖啡，
1: 嗯，
0: 啊，比如说大家总结起来哈，就是最佳搭配呢就是油条和咖啡啊，这俩搭起来应该是效果最好的啊，
1: 哎，
0: 既健康又解腻哈，啊，
1: 您还说油条和咖啡哈，啊，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哈，嗯，他说他最好的找到了一种咖啡的搭配方式，就是咖啡配窝头。
0: 嗯，
1: 我说这能配到一块儿吗？一土一洋。
0: 嗯，
1: 他说特别好，
0: 嗯，
1: 他就拿那咖啡配那个窝头，他觉得这个品味这个感觉好极了。
0: 嗯，
1: 然后您说配油条是吗？
0: 对，油条是我身边好多朋友已经试验过了哈，他们觉得挺好的，早上吃，因为油条有点腻嘛。
1: 嗯，
0: 然后咖啡解腻。
1: 嗯，
0: 那我这个书里还讲过一个，我讲所有的故事都是我店里真实发生的，
1: 嗯，
0: 真的会有一个大叔他点鸭脖子，然后喝咖啡，当时我们很惊讶哈，然后赶紧
1: 点一鸭脖子，然后配咖啡。
0: 我们不卖鸭脖子呀，所以我们就跑到那个超市里去给他找了一点鸭脖子回来，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为什么这么配，怎么这么有道理，
1: 就觉得特好。
0: 哎，对，特别好。他说这个搭配特别棒。
1: 他配的什么咖啡？哪种咖啡？
0: 巴西啊，就是那红西湖煮的这种黑咖啡。
1: 哦。所以我们不能说人这么吃就不洋范不专业。
0: 这个
1: 刚才朱光老师也说了哈，咖啡真正要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是必须有中国特色，要接地气的。
0: 是。
1: 嗯，我记得您说过哈，中国这个各大城市咖啡馆的这个保有量，咖啡馆的数量哈，
0: 嗯，
1: 排前三位的是上海、北京还有成都。
0: 是这样。
1: 嗯，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三个城市咖啡馆最多。
0: 嗯。这个上海还有成都呢给我的印象很深啊，上海是有着多年的这个咖啡底蕴的啊，
1: 嗯，
0: 它有好多代人都在喝咖啡，所以特别是上海的老年人喝咖啡的非常多，
1: 老客乐啊，
0: 啊，
1: 十里洋场它就是洋范儿的一个城市。
0: 对，当时在就上海还是租界的时候，
1: 嗯，
0: 就很多人就开始喝现磨咖啡了。
1: 哦，
0: 啊，所以它是有这个底子之后的话呢，你就发现当今的这个上海咖啡馆文化呢就是百花齐放的，它不会是某一些大的品牌一统天下这个局面。
1: 嗯，
0: 它有大品牌洋品牌，也有这种小店，然后精品的，然后这种比如说特别接地气的就街坊们去的这种小店哈，什么都卖的哈，哦，早餐什么都卖的也有，就是百花齐放这种感觉啊。
1: 嗯，
0: 我说这个才是一个已经落地的咖啡文化啊。
1: 哦，
0: 所以上海的那咖啡馆我个人非常喜欢，好多种类型都有。
1: 我还记得您给我讲过，就是一个阿姨啊，到这个咖啡馆去打毛衣。

0: 哈。
1: 啊，
0: 他为什么去那儿打毛衣？他不嫌咖啡贵吗？
1: 这就是这个问题很好哈。首先呢，很多上海咖啡馆它是黑咖啡是免费续杯的。
0: 哦。
1: 啊，因为这个成本上也不会多，也就是多几毛钱或者一两块钱。
0: 嗯。
1: 续呗，只要你能喝三五杯你就喝下去好了。然后这些那个上海的阿姨都比较精于计算嘛。
0: 精打细算。
1: 啊、精打细算嘛。
0: 嗯。
1: 哎，这么一算蛮划算的。你看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啊，打毛线一下午。
0: 有阳光照进来，环境还不错。嗯、
1: 对，而且他们本身打小就开始喝咖啡，就当、
0: 哦、
1: 当水一样的喝嘛。
0: 所以三杯五杯没问题。
1: 对，
0: 不会异常兴奋、
1: 啊、
0: 心跳加速，不会吗？
1: 我好几次看到这个情景，所以这个情景在其他城市我很少见的。
0: 没说北京老太太进一咖啡馆打毛衣去
1: 啊，一点一点的，北京也会有这种很接地气的这种现象出现的。
0: 嗯，
1: 啊、
0: 这是上海的咖啡馆，
1: 嗯，
0: 北京排第二。
1: 嗯。北京呢，其实上是个咖啡文化比较年轻的城市了，可能2000年以后开始大量的出现咖啡馆，所以呢，跟这个老北京的文化，我觉得结合的还不够紧密。
0: 嗯。
1: 但是我想一定会有一天哈，北京的咖啡馆跟以前的这个老北京的茶馆一样。
0: 嗯。
1: 哎，大碗茶一样，那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北京的咖啡馆，接地气的时候。
0: 哦，
1: 期待那一天，
0: 就是真正走进北京人的生活哈，
1: 是这样，
0: 而不是几大品牌一统天下这样一个格局。
1: 对，
0: 因为北京毕竟是一个首都哈，是文化政治的中心，那它的地位啊，它的中心的位置也决定了它可能有这么多咖啡馆。那成都呢？成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咖啡馆呢？
1: 成都的咖啡馆实际上让我很惊讶哈，我也没有想到成都会有这么多咖啡馆，而且做的都很棒。当时我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呢，我去人民公园，然后那儿有一个，那不是茶咖啡馆，是一个
0: 茶
1: 楼啊，茶楼。
0: 嗯。
1: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就是整整坐了一下午，就发呆，什么也没做，因为周围的人都在那样发呆聊天啊，这就是成都的节奏嘛。
0: 成都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哈。
1: 所以它的咖啡馆的文化就跟它这个城市的个性结合得非常好。我们说这个在咖啡馆里打麻将哈，就是那种自动麻将桌啊，经常能见到的。然后呢，整个节奏都非常慢。这个感觉是很棒的，不像这个北京、上海这种快节奏这种感觉。咖啡馆里大家都在谈这个，是下个月咱们就上市了哈，就这种话题。这个成都不会的哈，所有的节奏都非常非常慢，那种感觉非常棒。
0: 对，
1: 啊、
0: 就是什么欧洲阳光麻将馆，然后也都提供咖啡，那也是一个咖啡馆。
1: 对。那有些人会说，哎呀，这个好像不伦不类的哈，怎么茶呀、跟咖啡呀、麻将都混在一起了啊？我倒不这么看成都的咖啡馆，这个正是跟当地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现象。哎，所以这个成都如果这么结合，是一个非常棒的结合方式，非常接地气。这就是成都的咖啡馆。
0: 一个东西如果一直很单纯，一成不变哈，当然他成长起来那个环境可能能接受他，适应他，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儿还是这样的话，也许不太那么容易被接受。
1: 对。
0: 因
1: 为咖啡的这个文化呢，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文化。最早说从非洲出现，到土耳其，到欧洲，到北美，现在像在亚洲开始快速的发展。所以它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美国的咖啡文化就永远都是就是应该那个样子的。它一定会最后会有一个中国的咖啡文化慢慢成长起来。
0: 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

0: 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

0: 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工作。

0: 供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
8: 跨号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7: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8: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7: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9: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6: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

0: 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0: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打考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0: 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1: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3: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4: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4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4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8: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7: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8: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6: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6: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6: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前锋，延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书接前文，金道公整顿吏治，整顿国家官场上的一切啊，方方面面的规矩，哎呦，上下一条心呐、啊，举国欢庆，免去了栾书中军大元帅之职，任命四朝元老韩厥为中军大帅。那么这时候列国国际上的形势是什么样呢？公元前571年，这个晋国和楚国之间的拉锯战彻底开始了。拉锯的地方在

着谁呀？打着就郑国，争霸郑国。楚国把郑国打服了，这郑国就归顺楚国了，投入楚国的怀抱。那么你赶上这晋国把郑国打服了，那么这个郑国呢又投入晋国的怀抱，所以整个郑国在春秋时代就是墙头草，哪边硬跟哪头跑。你说晋楚打仗就在郑国的地盘上开展，就争夺郑国之战，你这郑国受得了吗？这国君也受不了，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最后把高血压都整出来，他直迷魂呐、啊！实在整不过了，他累死了。就公元前571年春天，哎，这郑成功实在受不了了，临死之时啊，拉住自己弟弟公子非的手，贤弟啊。我这辈子啊，基本上让晋国和楚国给累死的。确实啊，哎，我来问你，我死之后，那我的儿子继承大位，他儿子谁呀、啊？叫姬运，哎，就姬运。你说咱们是跟着晋国呢，还是跟着楚国呢？你说说你的感觉啊。你说说你的方向，你说说你的思想。这公子非呀、啊，看了一眼郑成功，说：“我觉得呀，咱们跟楚国太累，哎，咱们投靠晋国吧，因为毕竟他是中原大国呀。你看，这中原一些国家都跟着晋国跑，是吧？所以，我看。”咱们郑国还是紧紧地抱住楚国这个柱子，哎，郑成功摇摇头啊，说这个不对，我告诉你，楚国日后必然强大，这么多年来，我看楚国历代这些君王，由楚庄王开始，以及楚文王、楚成王，他们的做事风格以及他们的为人很直，没有拐弯抹角，这样的君主治国，将来这个国家必然强大。你要把这件事情看透了，中原诸侯国呀，内斗太厉害，窝里斗，互相你杀我打，每个朝廷党派林立，你要看清楚，还没等外边把他打败呢，他自己把自己打败了。就说晋国吧，啊，这么强大一个霸主之国呀，这个立功不也让人宰了吗？是不是？立国历代都有弑君的情况啊，是不是？你往上查。所以啊，一定要记住，要跟着楚国走。况且楚共王这个人也非常好，为了救咱们郑国，在燕之战的时候，就是鄢陵之战呢、啊，被晋国射瞎了一只眼，眼睛都被射瞎了，这是咱们郑国欠人家一个人情，所以无论如何要站在楚国这一方面。这公子非能说啥呀？这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将亡，其鸣也哀。他看着这个国君，又点头又不点头，反正就哼哼，就这样。郑成功说完这番话就死了，他儿子继位了，就是姬运，也就是郑西公。这郑西公上台了，按照这个老国君郑成功的这个嘱咐，要靠近楚国。首先呢，先到楚国通知信儿啊，老国君死了，新君继位，楚共王立刻派几个特使来的，哎，一是呢悼念，二呢是恭贺新君继位。看这个表面情况，这个郑国跟楚国这个关系是很不错的，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使这郑国呀就叛变了楚国，投到了晋国，怎么事儿呢？那么我们这晋国的国君，别看十几岁啊，胸中有大略，他召开了一个盟会。

0: 来的国家不多，大概七八个。那么在这个会上，他就说了，我们呢，敌人依然是楚国。哎，另外要想扼住楚国的发展，必须得拿下郑国。把郑国完全的拿下之后，孤立了楚国，楚国无援，自然将来而败。那么我们晋国呢，一来已经跟楚国边上的吴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互相已经派了特使。第二个，现在郑国君主刚死，新君继位，没有什么政治经验，我提议修建虎牢关呢。哎呦，这个提议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这个郑国的西北有一个关叫虎牢关，这是个军事要塞。由于常年的战争啊，原来争夺这虎牢关呢、啊，把这虎牢关打啥样呢？已经断壁残垣了，里边连人都没有了。可是它是在郑国的西北的边境线上，如果把虎牢关给它修起来，驻扎上晋国的军队和联军的军队，这随时看着这个郑国，随时可以出兵打你，那打你没商量。哎呀，这主意一出来，大伙全点头。那么晋悼公呢，紧接着就拉赞助啊，说一个国家投资不行，大家一起投资，要投一起投，这个虎牢关是大家的。大伙心中这个气呀，那虎牢关修完了就对你晋国有帮助，那行啊，既然这个霸主之国都说话了，拿钱吧。哎，有功的出功，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就哐哐哐把这虎牢关给修起来了。护城河挖得很深，城墙修得很高啊，夸晋军往这一扎，郑国不干了。这郑国呀，怎么琢磨怎么害怕，你说这后边安个定时炸弹吧，这不是吗？所以这公子飞就找到了国君郑西公。那公子飞和郑西公什么关系啊？是叔侄的关系。公子飞是叔叔啊，那是侄子。两个人一商量，这郑西公还说呢，我爹活着的时候，临死要咽气的时候说，咱们要站在楚国这一边。那他刚死你看看不行啊，你看着晋军啊，修建了虎牢关，这个随时要对咱发起进攻，所以我们要跟晋示好。就这样，郑国这墙头草又飘过来了，就跟晋国示好。哎，这一示好我就结了盟了。气得这边楚共王啊，哎哎，把水杯都摔了。哎，怎么办？准备出兵要打。可是他要出兵打郑国的时候，我们晋国的这个国君，你别看年轻啊，非常有思想，立刻派特使居然给吴国这国王寿梦去了一封急信，说现在啊，郑国已经投靠了我们晋国。哎，你吴国呢，现在如果要打楚国，抢他的地盘，抢他的物资，正是时候，使他南北顾不了。嗯，你敢受梦？吴王接的这封信言之有理呀、啊。我前文书交代过，这个吴国跟楚国的关系一开始还和好了点儿，可渐渐呐、啊，这楚国瞧不起吴国。嗯，为什么呢？他说他是夷蛮，哎，他说他不懂事儿，他说他是小国。这吴国是暗中咬牙呀，这几年呢，在晋国的扶持下，特别那吴臣嘛，啊，晋国那个吴臣帮助吴国建立起军队战车，所以吴国原来老受气了点，这跟前儿这些小国家是不是让这个楚国抢的抢，夺的夺，本应该这地盘是我吴国的，结果让你抢走了。所以他憋一肚子气，正没地方发泄呢，接到晋国国君这封信，哦，现在动手正是好机会。晋国在那边修了虎牢关，郑国投靠了晋国，那现在我就打你楚国。 我试试刀，摸摸枪，看看快不快。所以这寿梦就发动大军攻打楚国。这不交手不知道，一交手，猛！这么多年吴国不打仗了，这家领兵打起来，这个猛，生猛啊！咔！楚国也得派兵啊。这楚国呀，派的是大将子婴啊，带领兵抗击吴国。可就在战场上啊，也说不上老天怎么那么照顾吴国。另外吴军呢，这些年憋在肚里的气，嘣一下放出来了，那他想的啪一下爆炸了。这股气呀、啊，杀的楚军大败，连夺两座城池，居然把楚大将子婴给气死了。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市教育系统召开2025到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在辽西街博然菌业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菌种培育和红姑娘种植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菌种培育产品销路、产能规模、经济效益等情况。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农业产业作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扩大产业辐射带动范围，让更多群众就近参与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对接等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纳木乡政府，张绍恒说，纳木斯蒙古族乡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切实发挥好城郊乡的独特作用，要量化发展目标，明确攻坚方向，推动发展规划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要深挖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民族特色、交通区位、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务实可行，解决实际问题，扎实做好边界治理、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在红旗街白菜村，张绍恒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田自涝情况。他说，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密切配合，立足全域视野，系统考量上下游水系脉络、区域汇水规律及村庄分布情况，科学设计排涝沟渠，为后续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张绍恒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王奔镇屠宰场，就制售假劣肉制品情况进行暗访。他说，企业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品质检验、消杀管控等制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和肉品质量安全，要强化车间卫生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全面排查电路设备、机械操作等环节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郑大威、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7月22号，市教育系统召开了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2: 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双辽市各学段教学实际的通报，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实际突出的各学段教师代表献花致敬。随后，教师代表分别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本学期全市各学段教学工作多点开花，成果喜人，高中教学成绩可圈可点，职业教育成果出新出彩，义务教育工作推进扎实有序，学前教育活动绘声绘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各学段发展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精细等短板问题。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既要迎检过，又要质量提，还要发展稳的基本思路，持续推进各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及时解决教学问题，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会议强调，教育工作如同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市教育系统要带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教学质量这个核心不放松，直面问题不回避，真抓实干不松懈，共同推动全市各学段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盼。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教育教学相关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会议。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 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文艺展演在茂林镇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精心汇聚茂林镇13支优秀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参演人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气神登台亮相，用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情感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茂林镇群众积极向上、幸福昂扬的精神风貌。展演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涵盖秧歌舞、扇子舞、广场舞等20余支特色舞蹈作品。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出色的编排，将传统文化魅力与新时代新风尚完美融合，既彰显了民间文艺的鲜活特色，也生动演绎了基层群众在党的引导下安居乐业、乐享生活的幸福场景，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群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演活动尾声，与会领导为各参演优秀文艺队伍现场颁发荣誉奖牌。此次惠民文艺展演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以文艺凝聚民心力量，不仅丰富了乡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切实地传递了爱党奋进的时代主旋律，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的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举措。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应农户施肥当中的相关问题。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聚焦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播种前期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持续跟踪服务，直观地检验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
3: 对多少、怎么样去使和大化肥怎么去掺拌。所以说从服务到咱现在看这个真实效果，我给我的感觉啊，咱们智联农业产品非常棒，那个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服务的也非常到位，挺好。
1: 未来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0: 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零距离普法帮助企业守住钱袋子，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不同于枯燥的法条宣讲，干警们依托近年来审结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惯用话术及隐蔽陷阱。干警重点剖析了各类诈骗案件的受害群体特征及风险隐患，直观展现了诈骗犯罪对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危害。活动中，法院干警还结合审判实践，针对企业的诈骗特点，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对相关法律进行了重点解读，令现场人员受益匪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集成电路即我们平时说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上半年，我国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新产品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按适用年龄分类明确安全要求， 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相关产品需取得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超过24伏，成人款禁止搭配普通电熨斗，不得误导低龄群体使用。公告压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生活小常识：今日大暑，正值一年气温最高、暑气鼎盛之时，养生可多食三绿：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泻火；绿豆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丝瓜清热生津，助力大家清新润燥、安稳度过酷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收量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有宠家庭来说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
1: 嗯、
0: 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老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对。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下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0: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1: 嗯、
0: 肩高呢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1: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0: 对的。
1: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0-80斤的那就不可以
0: 了。哎，这就不可以了。
1: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0: 嗯，
1: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啊、泰安呐、啊、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啊、宝鸡南呐、啊、这个阜阳西呀、啊、还有呢漯河西呀、啊、恩施啊、新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0: 嗯，
1: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的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三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0: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

0: 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1: 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传输能力。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0: 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1: 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泰安呐、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洛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11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四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哎，对的，
1: 也有过报道。
0: 嗯，
1: 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一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0: 嗯，
1: 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
0: 嗯，
1: 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0: 对，
1: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个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0: 是这样的，
1: 确实是否认了二手 的商品的7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3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广州的屈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屈女士觉得心动了，
0: 心动了，
1: 痒痒，
0: 嗯，
1: 想剁手。
0: 那这个为了让屈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屈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屈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
1: 嗯，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1: 嗯，那么很快屈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屈女士说呀，这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5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1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屈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屈女士。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呀、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1: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屈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0: 嗯，那在屈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
1: 嗯，
0: 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 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1: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啊，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的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0: 那麦英华也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1: 那么麦英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是对日期要求很高的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那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0: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于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可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这个
1: 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二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
1: 对、嗯，
0: 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
1: 嗯，
0: 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嗯、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哎，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
0: 嗯，
1: 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0: 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

0: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0: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使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1: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爱莲池，红衣女，假名杨香武，来到九龙山石海岛中平大厅，见着龙凤大侠白玉祥。这个假名代表十三省总镖局，跟白玉祥进行交涉。首先问白玉祥，你什么态度？到底放不放昆仑侠我三大爷？白玉祥毫不犹豫啊，少侠你放心，放，我肯定放。什么时候放？现在就放。我这不是当面讨好，早就应该放，因为山寨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呢，我们内部发生了争吵，因此人呢没放成。你们来的正好，我现在旗帜鲜明，态度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就放。
3: 哦，这么说是天门峡铁公山不同意喽？
2: 说着话，贾明翻着木狗眼儿看了看铁公山，铁公山一拨了脑袋，贾明，不错，我是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觉着要放了有些不妥。
3: 我那是过去，现在呢？
2: 你也表个态度，是放还是不放？
3: 这

铁公山可不傻呀，他一看艾道爷红衣女剑两位武圣在这坐着，这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人的名树的影，殿大欺客，客大欺殿，这中平大厅九间房子好像又窄又矮又小，装不下两位武圣，这光在这照着，他不敢说旁的。铁公山心说要一闹翻了就得伸手，伸伸手还有个好吗？出头的船子先烂，没事我去那倒霉的。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所以想到这儿，他这舌头就打卷了，他说这，他一拉这长筋儿，用眼睛看了看三世佛海宽，他们真有不懂事的，这个三世佛海宽就不懂事，他看不出火花来。铁公山这一看他其实是无意的，他呢认为有意，三世佛嗷一嗓子就跳起来了，阿弥陀佛，贾明，你还干预我们内部的事吗？怎么你请来俩人就想以大压小不成？我告诉你，人就是这样，顺着好吃，横着难咽，我不管谁同意，贫僧就是不同意。哎呀，你不同意你还想造反吗？造反就造反，这是九龙山石海岛，不是你们总镖局，也不是什么万户山松竹观，当然这得听我们哥们的。你敢说三个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这还能怎么？哟，大伙一愣，这怎么回事？就见眼前红光崩现，再看三世佛海宽尸体栽倒，脑瓜咕噜出一丈多远去，眼前一道红光，红衣女剑把宝剑还入匣中，退归本位。您说有多快？怎么拉的宝剑，怎么下的手，谁也没看清楚。一眨巴眼的功夫，三世佛交代的。天门侠铁公山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心说好厉害这个红衣女呀、啊，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没法伸手，跟这号人还有个打吗？你还没准备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脑瓜搬家了。所以大厅中是鸦雀无声，群贼无不胆寒。贾明美，看见没，不幸的事儿发生了，我就看着他带倒霉相，嗨，阎王叫他三更死，哪个留得到五更啊？我你同意、同意，我你呢，我也同意。白玉祥一看这倒好，跟铁公山交代，二弟啊，你看这个事儿，大哥，您是一家之主，您说了算，您说放，我没说的。好，来啊，把尸体拉出，把三世佛的尸体搬出去，血迹擦净。白玉祥吩咐一声：“来人呐，把昆仑侠和我老哥哥绑绳解开，把圣婴朱伯涛绑绳解开。”武器暗器应用之物还给人家。圣婴是倒身下拜呀、啊，师父师叔，我愧对二老。哎呀，爱莲池这心里头啊，也说不上是高兴，也说不上难过呀。圣婴起来吧，哎，你真是个多灾多难的人啊。朱伯涛过来，人家是朋友，彼此打招呼问。

攻打九龙山，那样损伤太大。艾道爷问贾明：“孩儿啊，你看呢？”“哎，我看也可以了。我总辖大寨主，多谢多谢。这个结果是很完满的。嗯，我们也表示感谢。三大爷，咱们赶紧离开吧。圣婴也愿意走啊。”临行之时，拉着白玉祥的手：“大哥。”哎，我什么也不说了，来日方长，如果圣婴不死，我一定再到九龙山石海岛，咱哥俩团聚。兄弟，哥对不起你，就由于我一念之差呀。还是那句话，我没歹意，我想请兄弟给我帮忙，共同治理九龙山石海岛，帮着我反清复明。结果我耳根子一软呐，走了下策，这才引出了这么多的麻烦，让兄弟你受累了。万语千言，千言万语，将来有一天，哥哥我再补报吧。报寨主，船只准备好了。好吧，来呀，列队相送。大伙儿转身刚要走，贾明说话了：“等等，我还有点事儿，说完了咱再走。”白玉祥点头：“少侠客，有话请讲。”“还有点事儿啊，九龙山石海岛跟总镖局的事儿基本上算结束了，是不是呢？尽管有些人心里不那么太痛快，随着日月的消磨也就淡薄了。还有件大事儿，飞天鼠秦游这耗子是国家的要犯呐，我们负责缉捕于他，这跟九龙山石海岛可没关系。恳请大寨主下话，马上把他逮捕交给我们，交于官府治罪。我总辖寨主您看如何呀？”圣婴一条大指罢了。贾明这小子心真细，这是个大事，好悬没忘了。白玉祥点头：“可是马上再下话找秦游，飞天鼠是踪迹不见。后来经过调查，有人禀报他驾着一只小船早就跑了。要不说秦游这小子不好抓呢，比泥鳅还滑呀。”他一看艾道爷红衣女剑一露面，这小子尿裤子。秦游一盘算，完，九龙山石海岛算彻底的完了。原来我想在这扎根，挨着大树好乘凉，现在看大树要连根刨啊，我等着挨雷啊。你别人没事，我完得了吗？所以这小子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了，这也是实情。圣婴点了点头：“算了，该着秦游命不当绝，今后再说吧。”白玉祥、铁公山列队相送，把老少英雄送出九龙山石海岛，洒泪分别。白玉祥收兵撤退，他跟铁公山的关系怎么解决？能完得了吗？面和心不和，这回结上仇口了，肯定是完不了。这件事情咱们以后再说。单说昆仑峡圣婴、艾莲池艾道爷等人坐船离开九龙山，在海面上正好遇上黄三太迎接的众人，大家兵合一处返回渔户村，一看昆仑峡圣婴平安归来，大伙儿可乐坏。还得感谢艾莲池和红衣女剑，这二位不来，一半时是没有头啊。众人乐坏了，
小小的渔户村

贾明提议热烈祝贺，怎么也得感谢人家李衮呐、啊！这么些日子住在人家家里，人吃马喂呀、啊，人家上有老下有小，雨也不打了，就服侍着大伙儿，也担了不少的风险。那么功劳自然有人家一份。好在李衮这个人呢，也是瞎肝一胆，根本不计较这些。他说是实话，这么多高人能住到我家，是太阳在西边出来的，我就用八抬轿我也请不来，这是往我脸上贴金，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我还求什么答报啊，这是最好的答报了。买的鸡鸭鱼肉，制的素斋素饭，哎，这也好，屋里外头都是人，大家是边吃边谈呐、啊。爱莲池爱道爷挨着圣婴啊，爷俩吃着吃着就谈论起来了。圣婴一抱拳：“师父，弟子有件事儿向老师请教。”“说吧，什么事儿？”“师父，我看出来，我是个多事的人。尽管我不想找事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徒儿现在心灰意冷，我打算请教师父，我打算退出十三省总镖局，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呀？”“圣婴啊，你下定决心了吗？”“我早就下定决心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痛痛快快的说呢？你想辞去总镖头，你又不明言，你占着好人的位置，让大伙对你藕断丝连，你这是何苦呢？你要真心想退出，为师同意，那么谁来接替你，你考虑好了吗？”“师父，我早想好了，三太现在人已到中年了，跟着我多少年了，他是我的接班人，我打算立三太为总镖师，不知老师意下如何？”“嗯，也好，三太这孩子不错呀，趁着他年轻有为，让他挑起千斤重担也是件好事。当初你不也是这样子吗？”“是是是。”爷儿两个先交换了意见了，也交流了看法。那么在渔户村解决不了这件事儿，所以商量的结果，老少英雄不管是谁，全都赶奔十三省总镖局。你有什么事也得耽误几天，也得到总镖局有些事儿商议。他们挑良辰宅吉日开始起身，临走给李衮留下1000两银子，李衮说什么也不要。“能要钱吗？别看穷，穷的有骨气。”但是圣婴说什么也不答应。“你要不要你嫌少，如果愿意的话，将来把你们一家接到十三省总镖局，你看好不好呢？”最后李衮一家人掉着眼泪把银子收下了。哎呀，送出十几里地去是洒泪分别。李衮他们回去，渔户村又恢复了以往的安静。愚者老少英雄起身到了十三省总镖局，安排了住处之后休息了3天，然后正式开会，由爱莲池红衣女剑主持。这会开的是相当庄重，总镖局的东西南北四路大镖使全都到了。圣婴当众宣布，从今日起正式解除十三省总镖头一职。

然后让黄三泰取代。问大伙有什么意见没有？声音说得很好啊，青出于蓝胜于蓝，人都要走这个过程。我奔70岁的人，心力交瘁，有些事儿力不从心，我实难继续供职了，我打算回家养老。那么总镖局还照样开，大伙儿讲话了，几十年的心血，买卖干得这么好，能说关张吗？不能，咱们后继有人，让三太接替我，希望老一发的英雄继续捧场捧三太，将来黄三太立得住脚了，大家再往下撤。最后一致通过呀，黄三太激动的都哭了，师傅我行吗？我毛太嫩了，这千斤重担我可挑不起来。盛英把脸往下一沉，三太啊，好自为之，谁都从这时候过过，当初我不也一样吗？好男儿当自强啊，应当勇敢的挑起重担。你还有这些哥们弟兄，还有这么多老前辈，能看着不管吗？盛英着手做了安排，神刀李刚继续留任，依然是13省副总镖头，协助黄三泰。另外提拔红旗李玉、凤凰张七为副总镖师。你别看这两个人的能耐不怎么出众，经验丰富，老成持重，可以做黄三泰的助手。这样又新增设了两个副总镖师，其他的人原职不动。13省总镖局还要扩大，还得好好干。最后爱莲池红衣女剑客拍了板儿，一致通过。盛英从这天开始正式退出啊，这就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就对了。上了年纪了，干不动了，你还占据这位置干什么？应当培养着青年人。怎么叫青年有为呢？事实证明这步棋算对了。黄三泰不负众望，往后把13省总镖局从南京挪到北京，越干越红火呀。黄三泰那也是个人物，你不给他个锻炼的机会怎么能行呢？盛英交了班，这心里这个轻松劲儿就甭提了。咱这么说吧，爱莲池红衣女在这住了半个月，临行之时蒋波芳提出来了。蒋波芳一看三哥不干了，没意思，哎，有用我之处我再来，不用我也回松竹观陪陪我老师去。海底捞月叶成龙也有这个要求，所以呢爱莲池红衣女剑、五爷蒋波芳、海底捞月叶成龙一人四个走了，余者的全都留下。盛英又住了些日子，买卖一切都恢复的正常了，盛英这才提出来回家。众人是难舍难离呀、啊、你看以前盛英说不干大伙不答应，这一次有爱莲池武圣在这主持着，这个事儿公开了，所以大家也没理由再挽留了，人家回家一家团聚了。昆仑侠盛英就算回家去养老去了，贾明大伙眼泪也掉下来了。三太，我您这一走您可不能不管我们呢，有点什么事儿您还得帮忙。明儿放心吧，我人虽然退下去了，我心还留在总镖局，咱们爷们儿经常沟通，只要我不死，
我会回来看。

0: 一句话简短，洒泪分别。其他的人留在总镖局，该保镖保镖，该挣钱挣钱，正常营业。盛英这才回到直隶茂州古城村盛家寨。哎呀，盛英倍感轻松。如果说前些时回到家里感觉到轻松，那是假的，因为那是找了个托词，说有病身体不好回家养病，始终没正式解脱。这回是正式的一刀两断，盛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到了家里头，见着老娘，见着妻子，见着儿孙，哎，这心呐，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咱这么说吧，盛英这次回来，给自己定了八条。那位说这八条是什么呢？大致的意思是说，一不保镖，肯定再也不保镖，不吃这碗饭了。二不跟绿林人往来，什么搞来搞去，陆地飞腾，水旱两路的豪杰，各路的英雄好汉，断绝往来。我呀，改了行了，不干了。第三，再不出头露面，谁找我，是这事呢？啊，不管，肯定不管。理由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只要一回顶住，往后就没人找了。就怕优柔寡断，一来了抹不开出头了，那这门就关不上了。第四，在家里头闭门教子，好好培养盛奎，培养小孙孙盛寿。总而言之吧，盛英提出八条管束自己，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回回来，天天续天伦之乐呀，上有老下有小，美。盛英睡觉也睡得香，吃东西也多，一家人是高高兴兴。但您别忘了这句话，是树欲静，风不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昆仑侠盛英正式退出十三省总镖局，68岁这年呢，开始养老了。在那封建社会活得68，那叫长寿。人活70古来稀，跟现在没法比。现在什么生活条件？吃得好，穿得好，挣得多，生活富裕，所以他健康情况相当好。你现在随便走到公园大街，看见70-80岁的，80-90岁的，不新鲜。可那会儿活过60的就得算长寿星，平均的寿命啊才40岁左右。说死孩子的，这事不新鲜。现在您看见有几个小孩死的，太少了。这就是时代不同。那么盛英回到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家生活不困难，这就叫天伦之乐呀。昆仑侠倍感轻松，可以这么说，68年来从来没这么轻松过。没事陪着娘谈谈心，讲讲外边的事情，再没事了交给小孙孙打拳踢腿。咱必须说清楚，盛英这孙子小盛寿可了不得，这孩子是绝顶的聪明，又会来事儿，长得又好看，跟大银娃娃相似，没事跟爷爷形影不离。盛英啊，早就选中了，将来这孩子

0: 是苗子，老上家这些东西都得交给他，他就是接班人。所以这小圣兽打拳踢腿，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从小就开始练。这就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挨着什么他学什么。家里是个武术的家庭啊，受熏染他也得会，何况圣婴真教给他，他父亲圣魁也教给他。单说这天，圣婴呢正睡晌觉，老总管圣忠啊进了屋了，一看圣婴睡觉呢，想说话不敢说，想退出去吗又非得叫醒圣婴不可，这么一犹豫，昆仑侠发现你看圣婴睡觉从来就轻，有一点动静他就睁开眼睛。谁呀？
1: 我呀。
0: 圣忠，有事儿吗？
1: 主任，
0: 有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1: 来了两位客人，非要见您不可。我知道您这阵正午睡，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解释，但是他们说有紧关节要的大事，非得见您不可，我怎么说他们也不走，你看叫我怎么办呢？
0: 谁呀？
1: 是茂州知府衙门的两个头，一个叫孙安，一个叫李茂。孙头和李头，
0: 孙安李茂啊，圣婴知道这俩人平常没短的见面，他们是知府衙门的，找我什么事儿？
1: 这样吧，圣魁在外面啊，在，让他全处理吧。
0: 圣忠出去了，这圣婴呢就睡不着觉了。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圣魁从外边进来了。
1: 爹，您睡醒了吗？
0: 进来吧。这觉还有个睡吗？圣婴就坐起来了。圣魁来到里边坐了那么一会儿，就跟他爹说，爹，孙安李茂两个头来了大半天了，有些事儿都跟我说了，我做不了主，我来请示爹爹。
1: 什么事儿？
0: 他是这么回事，知府衙门出了命案了，人命案了，这个案子怎么破也破不了了，所以呢孙头和李头急得火上房，要是破不了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那意思呢打算求您或者是我给帮帮忙，我怎么辞退也辞退不了了，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1: 圣婴把脸往下一沉，
0: 圣魁啊，你是不知道吗，为父定下八条规定绝不能更改，我们刚过了几天安静的日子，怎么能接受这种事儿呢？一定要婉言谢绝，我们没理由去管。
1: 是，儿也是这么说的，无奈他不走啊。
0: 刚说到这儿，孙安李茂从外边进来了，扑通就给圣婴跪下了。
1: 老侠客救命啊，老侠客救命啊。
0: 圣婴这心这不痛快，心说这是内宅呀，我也没搭请字，你们怎么不请自来呢？太没礼貌了，难为你们还是衙门口的官人，这太不像话了，心里不痛快。但是一看孙安礼貌哭的是涕泪横流啊，
1: 老侠客你要不帮忙我们都活不了了，呵呵，救命。 圣婴实在没办法，两位请起请起，别哭别哭别哭，这怎么了？是有道是大丈夫泪不轻弹呐、有一线之路，我们能求您吗？老侠客，我们知道您给自己规定了八条，您这八条规定的非常正确，但有一线之路，我们绝不会讨扰您的。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老侠客就得请您给帮帮忙。坐下吧，坐下。究竟什么事情？你说，你说。李茂叫孙安说，孙安是什么呢？茂州知府衙门八班大都头，李茂是副都头，抓差办案的。咱举个例子不恰当，就好像现在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就类似这意思。圣婴平时的时候也跟他们见过面，逢年过节他们到家来拜年，圣婴出手大方，叫账房呢没少来给他们拿钱。本地面的人，一个是朋友的关系，另外一个不愿意得罪他们，他们也挺苦。就是圣婴手头又富裕，花点银子算什么呢？要确保平安，保持关系，这也叫上眼皮呀、你得罪不得。但是这孙安李茂是好人，哎，老盛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俩人也没短的给帮忙。就因为有这么段情感，所以圣婴呢也得款待他们。这么一问，孙安说了，老侠客是这么回事，您呢稳坐压言，您得听得进去，是不是呢？哎，说吧，我一定认真的听。我们知府大人跟您挺熟啊，我们知府大人叫王朝文呐、当然我知道，我们俩人关系还不错呢，是不是呢？我们知府大人在茂州九年了，三年一任，结果做了三任都没离开，原因您挺清楚，本地呼声甚高，一再挽留，因为人家是个清官呐、造福一方，老百姓舍不得让他走啊。要不是一再的挽留，人家早就升迁了。为了本地的老百姓，人家答应留下。要不留下呀，王朝文王知府还不会出事儿，这一留下出了事儿了，这人命案就出在他们家呀。王知府家出了人命案啊！您老是闭门家中坐，不了解外部的事情啊。他是这么回事，我们王朝文王大人娶妻卢氏，老夫老妻的，人缘甚好，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士农工商，万民拥戴。要说起他们家庭来呢，他就一个独生的儿子叫王贤，王贤就我们这个少爷那也好的不得了，跟个大闺女似的，一天就知道读书，人家还中了举人了。人家那个家庭能不好好培养孩子吗？早晚这王贤也得当大官。可是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王贤王少爷20岁那年定的亲，您知道这个对方是哪儿吗？不清楚。圣婴心说，我老爷不在家怎么知道这些事儿？跟谁家结亲？跟茂州北关外黄梁庄的庄头啊，德海德二爷的女儿叫德淑清，跟这姑娘定了亲了。我们少爷王贤20，德淑清18，说这话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双方定了亲，但是呢迟迟未成亲， 光定了为迎娶，原因是什么呢？那男方这一催，你这老德家就提出来了，女儿身体不好，最好延期。老是身体不好，这么推那么推，这么推那么推，一推就是好几年。那后来我们少爷都到了26岁了，你说这么大了再不完婚怎么能行呢？我们知府大人也有点动怒了，跟老德家交涉，如果你一再拖延婚期啊，只好这门亲事一刀两断了。那么老德家呢还有点舍不得，说这话就是年前漂亮辰宅吉日，小夫妻完了婚了，哎呀热闹的不得了，给您还下过请帖，您呢找了个理由没参加。声音说对，这事儿我知道，但我没有参加。后来呢？后来不就完婚了吗？大年初四完的婚，初五两口子在新房里头把脑袋都丢了，我们少爷脑袋也没了，女方的脑袋也不见了，血染心房啊！你说要命不要命？现在茂州都轰阳洞了，我们大人痛不欲生，老德家也乱了套了。那个德海德二爷坐着轿子找到知府衙门，大闹知府衙呀，跟我们大人王朝文都打了交手仗了，让我们大人包陪他的女儿。我说不完婚，你非逼着完婚，结果这一完婚把我女儿的脑袋给搭上了，这完不了。后来我们大人提出来了，我儿子死了，我肝胆欲裂呀，我还没找你呢，让你女儿给放掉。当然吵架归吵架，事情归事情，得破此案呢、啊、破案的事就交给我们哥俩了。可我们俩也是饭桶脸，好几个月都过去了，一无所获呀。说这话就是3天前德海德二爷坐着轿子二次大闹知府衙门，非要动刀子不可，问我们知府大人你有没有能力破案，你要破不了案我就要上告。后来我们大人急了，说我一定想办法破案，老德家提出给你10天期限，一旦你破不了我进京告你一状，你不配做本地的知府。现在这事儿闹得不可开交啊，我们知府大人两口子都活不了了，就偏偏遇上我们这么俩饭桶，带着手下的弟兄怎么也破不了了，也不知道凶手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杀人，也不知道把两颗脑袋弄到哪儿去了。老侠客呀，我们大人都说了10天破不了案，两口子上吊自杀，我们也不能活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实实在在没有办法了，想起老侠客您来了，您经验丰富，只要您稍微的给帮帮忙，破案不成问题。您要把案子给破了，不但保住我们知府大人一家，要保住我们两家，死的活的您都对得起呀。老侠客您帮帮忙吧。圣婴一句话没说，但是听清楚，老侠客心里就盘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男方得罪了人，还是女方得罪了人？为什么把夫妻都杀了，还把人头还给抄着走了？是图财害命吗？不是。听俩头介绍，财产未动，显而易见不是为财，那不是为财就是为仇，不是为仇就是情杀，这情杀莫非还有第三者不成？

这第三者不是男方的，就是女方的。总而言之，错综复杂。圣婴等听完了之后没表态，这孙头和李头俩人又跪下了：“老侠客呀，你帮帮忙吧！你行善积德呀，无论如何你可不能不管。”圣婴把脸往下一沉：“二位，你们就说出龙叫天来，老朽也不管呢。”“啊，您铁了心了？”“是。”“二位请想，我算干什么呢？我现在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奔70岁的人了，刚过了几天安静的生活，我怎么能管得着这件事儿？你们吃的是这碗饭，你们自然要管，跟盛某毫无关系啊。盛魁啊，送客。哎，二位啊，走吧。我没说吗？我爹绝不能管。你们二位别挑理，扇门难开，扇门难闭，要管一回就有第二回，将来我爹就不能得安静了。请二位千千万万谅解。这俩人一听啊，不哭了。好吧，好吧。临来的时候，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考虑的老侠客下决心是不能管了。那么说，老侠客要不管，我们大人肯定活不成了。大人活不成，我们对不起朋友也活不成了。反正是一个死，对不对呢？我们临来之时把药都带来了，昆仑侠您不是不管吗？您看我们吃什么？最烈性的耗子药，一人一包，死在那面前得了。哎，你们，你看这二位还真厉害，把耗子药掏出来了。圣婴紧拦着，慢拦着，再看这二位把耗子药吞嘴里头了。老侠客，来世再见。哎呀，盛魁快，抠腮帮子抖了，抖了不出来了。孙头李头喝完了之后往那一躺，四肢抽搐，嘴歪眼斜。哎呀，哎呀！盛婴心说：“我倒了血霉了，这算的。”你们乐意喝耗子药喝去吧，别跑我家喝来。这院无缘无故两条人命，这怎么解释？这是快点抢救，把郎中找来了。这边没办法，就得往外灌，把这药倒出来。圣婴自言自语：“哎，要知道这样，我还不如答应呢。我宁愿帮忙吃点苦，我也不愿意看着他们自己把自己毒死了。”声音说完了，第二位一咕噜声起来了：“嘿嘿嘿，多谢老侠客，你可答应了啊！啊，你们不是喝耗子药了？那假的，假药，真药也带着呢，没舍得喝。这是炒面加白糖，可好吃呢。”嘿，声音心说：“我打雁。”叫燕把我眼签了，你看这当上的真是啼笑皆非。俩人一伸手把真耗子药拿出来了：“你看老侠客都准备好了，你俩真不帮忙，我们可真喝了。”商鞅一瞅遇上俩狗皮膏药，这回沾上了，怎么也抖了不下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二位啊，怎么办？你们先到厅堂稍后片刻，我跟我儿商议商议。”“好了，不过老侠客，你不管怎么商议，你可不能不管，你不管我们肯定得死在你这儿。”俩人到外屋等着去了，屋里就剩下圣婴和圣魁。圣婴这烦恼就别提了，把茶杯也摔了，这何苦的呢？哎，圣魁

0: 那年轻，盛奎呢也愿意管闲事儿，不过他爹在这当家，他做不了主。盛英问他：“盛奎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爹，您不是那样的人，您要一口回绝了吧，肯定得得罪人。您看这二位来了大半天了，出于至诚，把毒药都带来了。您说您真要不出面，我看这意思，他俩真能复毒自杀。间接的人命，我们是不是也不好啊？你的意思，我们还是管呗？这当然不管为妥，是不是呢？管是人情，不管是本分，怎么的都行。不过爹这样吧，您来下了决心不愿意出头，儿呢我也想锻炼锻炼，是否这样，我代替爹爹管管此事，您看怎么样？盛英一想啊，哎，这主意不错，看这意思真要一口回绝了，非逼出人命不可。再说知府大人王朝文好人呢、啊、王朝文的哥哥三法司正堂叫王熙呀、啊、王熙是我的恩人，根据这层关系真就拒绝了，不是那么回事，显见着我这个人太冷酷无情了。我出头吧，又与我的誓愿相违，哎，让我儿子出面，这倒是对的。盛奎啊，就这么决定了。你呢，鼎力相助，能行则行，不行则止，点到为止吧。啊，爹爹，您放心吧。盛奎挺高兴，像领了圣旨一样，告辞到前厅。孙头、李头在这等着呢。少侠哥怎么样？行了，我爹答应了
1: 啊！哎呦，谢天谢地呀、啊！多谢老侠哥。
0: 慢，我话还没说完，我爹答应了是答应，他不能亲自出面，他上了年纪了，奔七十的人，体力不支，让我出面，我代表我爹协助二位班头查获此案，你看怎么样？
1: 行啊，太行了！少侠可出面，那决定是万无一失。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这个法治的消息。女子冒充房东在成都一房多租，警方嫌疑人已被刑拘。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据成都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近日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在租房的过程当中疑似遭遇诈骗。经查，犯罪嫌疑人童某，女，39岁，在成都市高新区、武侯区、天府新区等地呢租赁房屋之后，冒充房东或以转租的名义，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租房信息，采取一房多租的方式，与多名被害人签订租赁合同，骗取租金、押金等款项，后以各种理由拖延被害人入住，并携款潜逃。期间呢，童某存在向被害人出示伪造的房产证等行为。接部分被害人报案之后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立即成立了工作的专班，将相关的案件并案侦查，于4月3号将童某抓获。目前呢，童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判当中。那通报当中呢，也提出为了全面查清案件的事实，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请尚未报案的被害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资金交易明细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前往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登记报案，并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5天碰瓷儿，6家餐馆，别让恶意的索赔压垮中小商家。那我们都知道，在外面吃饭可能难免会遇到在餐中啊有这个异物的一个可能，但是呢，我们大多数情况呢还是很少数会碰到的。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也会跟商家去沟通，进行这个协商和解决。那我们眼下看到说5天碰瓷儿了6家餐馆，那这个事情想必就跟我们平时遇到的可能不太一样了。如果说在肉里吃出了蟑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恶心。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是高某等3人职业索赔团伙5天内以外卖吃出了蟑螂为由，恶意碰瓷了6家中小餐馆，靠调包造假威胁投诉，牟利了2700元。目前呢，高某等3人已被北京的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可能会真的觉得，尤其是像这个蟑螂啊、虫子啊，非常感觉到恶心。那我们会这个按照法律途径去依法维护我们正当的一个权益。

但是正当的维权和恶意的索赔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当我们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商品质量问题的时候，依法投诉，合理的去赔偿，合理的去寻求一些解决办法，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是一个正当的权利。这也是监督市场、倒逼商家规范的重要力量。但是呢，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个团伙作案，他把投诉举报当成了敛财的工具，频繁的去变换身份，复制粘贴投诉相同的内容，用像123、12345去投诉，或者说是网络曝光等等去进行相威胁，专挑抗风险能力弱的这种中小餐饮企业和商家去下手，本质上是有着组织敲诈勒索的，和我们本质上正当的维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恶意索赔的危害远远不止让几家小店蒙受损失，对于中小商家而言，经营本就是非常不容易的，面对恶意的骚扰往往陷入两难，如果说妥协去赔钱了，那么就等于是助长了恶行，如果说硬刚去维权，那肯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大量的精力去进行投诉啊调查，轻则呢是影响的口碑和客流，重则可能会被迫关门歇业。那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呢，消费者的环境来说，这种行为呢严重扭曲维权的本意，挤占12345的热线、监督执法等公共资源，也会让守法的商家寒心，扰乱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那近年来呢，恶意索赔乱象呢屡禁不止，从电商平台的职业吃货批量索赔，从收保护费承诺免打等等，到紧盯小餐馆拍黄瓜等微小违规的反复举报，再到此次团伙式的碰瓷的餐馆，手段呢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不少人呢有着职业打假的旗号，但是呢却干着假打真讹的勾当，把法律规则变成了牟利的武器，既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法律的威制，同时也在透支着社会的信任。遏制恶意索赔，法治已经亮出了鲜明的利剑。那在今年4月15号的时候呢，实施的这个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红线，对通过夹带、调包、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次北京警方刑拘索赔团伙，正是法治亮剑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打击恶意索赔、守护营商环境的坚定的决心。守护良好的消费环境，不让恶意索赔成为中小商家不可承受之痛，需要多方的发力。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可强化的协作，快速甄别恶意线索，形成打击合力，让碰瓷者付出沉重的代价。电商外卖平台要完善大数据甄别机制，精准识别批量恶意的投诉，为商家筑牢防护线。那商家呢，也则需要严守食品的安全底线，摒弃息事宁人的心态，遭遇恶意索赔要及时的报警，固定的证据。消费环境是市场活力的基石，既需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需要呵护诚信商家的生存空间。对恶意索赔零容忍，就是对正当维权的保护，也是对市场秩序的守护。没有持续重拳的打击，久久为功，才能够斩断恶意索赔的黑色链条，让中小商家安心经营，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共建公平、诚信、健康的市场生态。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关于健康的这个话题，来自我们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带饭上班如何兼顾营养和安全呢？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哈，带饭呢其实挺方便的，而且呢这个口味啊可能更适合自己想吃什么可以做出来然后带到单位，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哈和性价比来说呢是非常大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下面呢我们来从这个科学储存还有像容器的选择以及安全的盲区营养的搭配，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为上班族去梳理一份如何科学实用的健康带饭指南，帮助大家呢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无论说我们今天带的这个便当是清晨现做的，还是说头一天晚上多做出来的这个备菜剩菜哈，科学的保存呢都是非常关键的。饭菜呢一定要趁热的时候分装，然后呢分装之后快速的把它去冷藏，千万不要等饭菜说晾凉了之后我再装盒然后再去冷藏。其实在晾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已经滋生很多的细菌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趁热分装快速冷藏。然后米饭呢和菜也必须要分开的储存，避免食物之间交叉影响，加速它的这个变质。然后呢就是这个处理剩菜也要荤素有别，荤菜呢可以冷存，这个冷藏一到两天，那绿叶菜还是建议当餐就吃完，尽量不要隔夜。如果说我们要是这个上班携带的话，如果路程比较长，时间超过两个小时的话，最好是在保温袋里面搭配一个这个冰袋，可以把这个温度控制下来。那当单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降解冰袋去降温，然后呢用这个高品质的保温饭盒将食物保持在60摄氏度以上。而且在食用之前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复热，用微波炉高火加热至少是3分钟哈。我们不要觉得这个饭菜哈摸着是热温温的了，觉得是刚好入口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是没有热透，它还有可能在中间藏着一些这个细菌哈。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把食物热透，确保食物的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没热透，哎，那我们把它翻一翻搅拌一下再次加热。但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剩饭剩菜哈只能加热一次，加热之后如果说吃不完的，那咱就不要反复再去加热了，果断的去丢弃。另外这个餐盒哈，这个是很有说法的，餐盒的材质也会影响加热时候的这个化学的一个安全性，所以说挑饭盒咱们还是得选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耐热的、密封性好的，而且比较清洁的，这个呢是三大核心。玻璃饭盒吧，它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也不容易残留异味，不染色，比较好清洗，所以呢建议优先选择无色的、透明的、耐热的玻璃饭盒，避免选择那种彩色玻璃釉啊，或者是添加一些潜在风险的这个添加剂的这种潜在风险。也我们透明的饭盒呢也能够直观的去观察食物是否是变质的，所以呢玻璃饭盒是优选。其次呢就是这个塑料饭盒，它呢优点就是比较轻便，比较抗摔，不容易碎，但是并非所有的塑料都适合微波炉加热的。那常见的聚丙烯就是这个 PP 耐受温度呢大概是140摄氏度，聚乙烯呢就是这个 PE 它呢仅有110摄氏度，超温呢比较容易释放有害的物质，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带有5PP 标识的产品才可以进行微波炉去使用的。所以说呢咱们选择这个材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这个塑料它是比较容易老化产生划痕的，也建议大家每一到两年进行更换一次，不要长时间的去用。

那一份合格的工作餐哈，我们既要吃饱，同时也要吃好，这样的话才能为我们全天的身体啊提供一个充足的能量和免疫的支撑。所以说呢，首先有一几类食物是不建议隔夜去带的，建议呢最好还是现吃现做，哎，这样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绿叶的蔬菜，如果说存放的过久，就比较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像鱼呀、虾呀、海鲜呐这种的话，隔夜可能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对我们的肝脏啊、肾功能啊都有损害。还有呢，就是这个糖心蛋，哎，因为不能杀菌彻底，比较容易滋生这个沙门氏菌。还有就是这个凉菜没有经过加热，它也容易这个没有经过加热这道杀菌的工序。存放的过程中呢，细菌繁殖的也会比较快，所以说这几类食物呢是不建议隔夜的，不建议隔夜去带饭的。日常带饭呢，推荐的主食和蔬菜还有肉类的比例呢是2:2:1的黄金比例。那如果说近期哎我想减脂哈，我想这个减肥，那我们可以调整为1:2:1，也就是主食、蔬菜、肉类，哎，我们相应的搭配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带饭虽然说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却关乎着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学问。掌握好科学的保存，安心的选好这个容器，还有温度的管控，还有营养的搭配，这四个关键的点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上班族在繁忙的工作日里呢吃得安心，吃得安全、健康，而且更加的美味。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撒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来。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于饱和。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的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1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之后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得特别多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0: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1: 嗯，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还有位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这种被惦记的感觉，真的是比樱桃本身还要甜很多。

还有位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多管着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把伞啊，或者是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地把日子润得软软的。其实呢，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趣事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加班到深夜发现办公楼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抬头看见晚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得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的，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别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公约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来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曲儿。那听着赵本山老师的这个歌曲啊，咱们屯里的人，那咱们从老北市拐个弯就到了西塔街。这里的民俗风情像是被一块浸了蜜的大糕填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得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儿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但我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像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点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叫做是兴顺夜市。这里的烟火气呢，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10块钱3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着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油锅的滋了与二胡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西台街的烤肉香里烤肉器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产生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0: 到烟火气里。你看到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服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呢，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店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石斛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是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其实呢，这层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骨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1: 听见你心胸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自去采，我怎不自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那今天的路边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从城市的霓虹到心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舞，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载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几乎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着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嚼了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甜。

那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送给所有偷偷在日记本里写长大的人，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又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

0: 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看小酒翻涌，笑你多平庸，像风筝被人扯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

无计感冷冷的，做不给到底。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这个法治的消息。女子冒充房东在成都一房多租，警方嫌疑人已被刑拘。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据成都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的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近日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在租房的过程当中疑似遭遇诈骗。经查，犯罪嫌疑人童某，女，39岁，在成都市高新区、武侯区、天府新区等地呢租赁房屋之后，冒充房东或以转租的名义，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租房信息，

时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请尚未报案的被害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资金交易明细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前往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登记报案，并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五天碰瓷儿六家餐馆，别让恶意的索赔压垮中小商家。那我们都知道，在外面吃饭可能难免会遇到在餐中啊有这个异物的一个可能，但是呢，我们大多数情况呢还是很少数会碰到的。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也会跟商家去沟通，进行这个协商和解决。那我们眼下看到说五天碰瓷儿了六家餐馆，那这个事情想必就跟我们平时遇到的可能不太一样了。如果说在肉里吃出了蟑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恶心。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是高某等三人职业索赔团伙五天内以外卖吃出了蟑螂为由，恶意碰瓷了六家中小餐馆，靠调包造假威胁投诉牟利了2700元。目前呢，高某等三人已被北京的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可能会真的觉得，尤其是像这个蟑螂啊、虫子啊，非常感觉到恶心。那我们会这个按照法律途径去依法维护我们正当的一个权益。但是正当的维权和恶意的索赔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当我们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商品质量问题的时候，依法投诉、合理的去赔偿、合理的去寻。

寻求一些解决办法，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是一个正当的权利，这也是监督市场倒逼商家规范的重要力量。但是呢，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个团伙作案，他把投诉举报当成了敛财的工具，频繁的去变换身份，复制粘贴投诉相同的内容，用像123、12345去投诉，或者说是网络曝光等等去进行相威胁，专挑抗风险能力弱的这种中小餐饮企业和商家去下手，本质上是有着组织敲诈勒索的，和我们本质上正当的维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恶意索赔的危害远远不止让几家小店蒙受损失，对于中小商家而言，经营本就是非常不容易的，面对恶意的骚扰往往陷入两难，如果说妥协去赔钱了，那么就等于是助长了恶行，如果说硬刚去维权，那肯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大量的精力去进行投诉啊调查，轻则呢是影响的口碑和客流，重则可能会被迫关门歇业。那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呢，消费者的环境来说，这种行为呢严重扭曲维权的本意，挤占12345的热线监督执法等公共资源，也会让守法的商家寒心，扰乱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那近年来呢，恶意索赔乱象呢屡禁不止，从电商平台的职业吃货批量索赔，从收保护费承诺免打等等，到紧盯小餐馆拍黄瓜等微小违规的反复举报，再到此次团伙式的碰瓷的餐馆，手段呢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不少人呢有着职业打假的旗号，但是呢却干着假打真讹的勾当，把法律规则变成了牟利的武器，既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法律的威制，同时也在透支着社会的信任。遏制恶意索赔，法治已经亮出了鲜明的利剑。那在今年4月15号的时候呢，实施的这个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红线，对通过夹带、调包、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次北京警方刑拘索赔团伙，正是法治亮剑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打击恶意索赔、守护营商环境的坚定的决心。守护良好的消费环境，不让恶意索赔成为中小商家不可承受之痛，需要多方的发力。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可强化的协作，快速甄别恶意线索，形成打击合力，让碰瓷者付出沉重的代价。电商外卖平台要完善大数据甄别机制，精准识别批量恶意的投诉，为商家筑牢防护线。那商家呢，也则需要严守食品的安全底线，摒弃息事宁人的心态，遭遇恶意索赔要及时的报警，固定的证据。消费环境是市场活力的基石，既需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需要呵护诚信商家的生存空间。对恶意索赔零容忍，就是对正当维权的保护，也是对市场秩序的守护。没有持续重拳的打击，久久为功，才能够斩断恶意索赔的黑色链条，让中小商家安心经营，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共建公平、诚信、健康的市场生态。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关于健康的这个话题，来自我们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带饭上班如何兼顾营养和安全呢？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哈，带饭呢其实挺方便的，而且呢这个口味啊可能更适合自己，自己想吃什么可以做出来然后带到单位，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哈和性价比来说呢是非常大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下面呢我们来从这个科学储存还有像容器的选择以及安全的盲区营养的搭配，哎，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为上班族去梳理一份如何科学实用的健康带饭指南，帮助大家呢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无论说我们今天带的这个便当是清晨现做的，还是说头一天晚上多做出来的这个备菜剩菜哈，科学的保存呢都是非常关键的。饭菜呢一定要趁热的时候分装，然后呢分装之后快速的把它去冷藏，千万不要等饭菜说晾凉了之后我再装盒然后再去冷藏。其实在晾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已经滋生很多的细菌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趁热分装快速冷藏。然后米饭呢和菜也必须要分开的储存，避免食物之间交叉影响，加速它的这个变质。然后呢就是这个处理剩菜也要荤素有别，荤菜呢可以冷存，这个冷藏1到2天，那绿叶菜还是建议当餐就吃完，尽量不要隔夜。如果说我们要是这个上班携带的话，如果路程比较长，时间超过2个小时的话，最好是在保温袋里面搭配一个这个冰袋，可以把这个温度控制下来。那当单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可以

如果说我们发现没热透，哎，那我们把它翻一翻，搅拌一下，再次加热。但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剩饭剩菜哈，只能加热一次。加热之后，如果说吃不完的，那咱就不要反复再去加热了，果断的去丢弃。另外，这个餐盒哈，这个是很有说法的。餐盒的材质也会影响加热时候的这个化学的一个安全性。所以说，挑饭盒咱们还是得选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耐热的、密封性好的，而且比较清洁的。这个呢是三大核心。玻璃饭盒吧，它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也不容易残留异味，不染色，比较好清洗。所以呢，建议优先选择无色的、透明的、耐热的玻璃饭盒。避免选择那种彩色玻璃釉啊，或者是添加一些潜在风险的这个添加剂的这种潜在风险。也我们透明的饭盒呢，也能够直观的去观察食物是否是变质的，所以呢玻璃饭盒是优选。其次呢就是这个塑料饭盒，它呢优点就是比较轻便，比较抗摔，不容易碎，但是并非所有的塑料都适合微波炉加热的。那常见的聚丙烯就是这个 PP 耐受温度呢大概是140摄氏度，聚乙烯呢就是这个 PE， 它呢仅有110摄氏度，超温呢比较容易释放有害的物质，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带有5PP 标识的产品才可以进行微波炉去使用的。所以说呢，咱们选择这个材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这个塑料它是比较容易老化产生划痕的，也建议大家每到一到两年进行更换一次，不要长时间的去用。

算一份合格的工作餐哈，我们既要吃饱，同时也要吃好，这样的话才能为我们全天的身体啊提供一个充足的能量和免疫的支撑。所以说呢，首先有一几类食物是不建议隔夜去带的，建议呢最好还是现吃现做，哎，这样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绿叶的蔬菜，如果说存放的过久，就比较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像鱼呀、虾呀、海鲜呐、这种的话，隔夜可能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对我们的肝脏啊、肾功能啊都有损害。还有呢，就是这个糖心蛋，哎，因为不能杀菌彻底，比较容易滋生这个沙门氏菌。还有就是这个凉菜没有经过加热，它也容易这个没有经过加热这道杀菌的工序。存放的过程中呢，细菌繁殖的也会比较快，所以说这几类食物呢是不建议隔夜的，不建议隔夜去带饭的。日常带饭呢，推荐的主食和蔬菜还有肉类的比例呢是2:2:1的黄金比例。那如果说近期哎我想减脂哈，我想这个减肥，那我们可以调整为1:2:1，也就是主食、蔬菜、肉类，哎，我们相应的搭配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带饭虽然说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却关乎着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学问。掌握好科学的保存，安心的选好这个容器，还有温度的管控，还有营养的搭配，这四个关键的点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上班族在繁忙的工作日里呢吃得安心，吃得安全、健康，而且更加的美味。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撒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来。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还有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得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之后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得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和您相约，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点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这飞机的一些事情。现在北京的道路挺堵的啊，如果要是有飞机的话呢，就方便多了。但是这飞机它也进不了二环呢。不过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飞机的前世今生，还有飞机的未来的一些发展。那今天呢，就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一本书。今天呢，还有一位来做客的专家朋友，他呢是中国航空学会科普委员会的委员，也是航空知识杂志的副主编，他就是一位专业人士王亚楠。今天呢，我们就来听王亚楠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飞机全书。亚楠你好。
2: 你好刘莎。
1: 刚才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了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丰富。你先跟大家来聊飞机，如果有飞机的话，这堵车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们用飞机就能解决了是吧？
2: 对，那得需要城市飞行器，现在好像还没哪一个国家能够率先装备。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飞机全书这样的一本书。那是不是亚楠先跟大家说一说吧，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因为当我拿到飞机全书的时候，我只能说这书真精美啊，真厚啊。怎么来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先概括一下这本书，也让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朋友对这本书有一个了解呢？
2: 就这么说吧，这本书呢，实际上它的品牌就说明了它的质量。这个书呢是英国金德斯利公司出品的，也就是著名的 DK 出版集团。那 DK 出版集团呢，素来以这种出版印制精美的、装帧精致的这种百科类的图书著称。这本书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也是被它的样式所吸引，非常的精致的一本大书，大16开本的硬皮精装，320页，里面收录了2000多张珍贵的照片。这部书呢读起来很轻松啊，它不像是很多学术类的书，动辄上百万字。这部书呢文字不是很多，图片为主，但是文字呢又精致的介绍了航空史上各个时期的一些经典的事例和经典的飞机。所以说这是一本读起来感觉很轻松，但是收获很大的。

0: 本全彩的百科类图书。
1: 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啊，这样的一本书是有品牌的书。现在买书也跟我们买很多商品一样，一定要注重牌子，是吧？这 DK 很有名。
0: 没错 ，DK 是1974年就成立的老牌的英国出版集团。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品牌在出版界呢，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无论竞争如何激烈，精品总是有生存的空间。
1: 哎
0: ，DK 的百科类全书呢，最多的曾被有一种曾被译到45种语言，在几十个国家发行。所以 DK 呢，直到今天它的日子过得也非常滋润，就像在我们。一直都在说传统的出版业在消亡在没落的这个背景下，他们一直是一精品的代表。
1: 嗯，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了，这是一本有品牌的书，但接下来问题就又出来了。亚楠，你知道吗，很多普通人啊在看这种啊，因为这里面有特别丰富的图片，实际上是文字加图片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有的朋友就说来说这个文字加图片的书是不是适合那种低龄的人读，或者说初入门的人读比较合适呢？是不是一本真正的百科全书适不适合那种比较专业的人士，或者说是那种比较专业的爱好者来阅读的书呢？这是一本适合什么样读者的书呢？
0: 首先呢，这不是一本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一般是索引类的，看着很繁琐，并可能很漂亮。
1: 嗯，
0: 就是只是说百科样式的，这本书还是循循善诱的来讲航空的故事，航空史上经典的人和事儿，包括经典的飞机。
1: 嗯，
0: 这本书适合的年龄呢，主要是应该，我觉得应该在8岁以上的儿童。对，8岁以上，年龄太小呢，实际上也没有问题。像我自己的孩子呢，就很喜欢这个书，但是他是图片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所以他会缠着大人给他讲。对，
1: 嗯，那么刚才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听众朋友们做了简单的一个介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这个飞机全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飞机全书呀，是以令人炫目的精美图文展示了载人飞行的非凡的往事。这本书啊，收录了有8000多架或者是8000多台、8000多个的经典飞机、创新型的发动机，还有著名的制造商以及那些世界上先进的飞行器背后的人和技术，将成为大家领略人类航空奇妙历史的一个绝佳的指南。这当中呀，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叫高分辨率的啊经典级的藏图。我也看到了这本书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图片，非常的清晰。我不能在广播当中啊描述它到底有多清晰，但是我只能是这样说，在我看到的很多的这种照片当中啊，这个照片绝对是算得上最清晰的那样的一个类别了。

0: 前面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视野有的大有的小，还有不一样的这样的设计，在这本书当中都做了逐一的点评。另外呢，飞机的各关键的系统也是一目了然。我们大家看飞机，可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啊，看到的更多的都是这个飞机的表面啊，比如我们能看到这个飞机的翅膀，能看到身子、机尾啊等等等等的各个不同的部分。但是呢，我们大家眼睛啊，普通人眼睛能看到的并不是它的关键的系统，它很多的关键的东西都在里面呢。那到底这个内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这本飞机全书当中呢，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讲解。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在前面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专业的嘉宾朋友王亚楠也说到了，这本书啊，只要是8岁以上的这样的年龄基本上都可以阅读。所以呢，这虽然是一本啊航空的科技简史，但是呢，这里面的文字简明生动，大家读起来会觉得挺容易懂的。虽然讲的是很深的关于飞机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并不是很难。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去读一本类似的这样的比较专业一点的科普书的话，会觉得哎呀，有的书看起来虽然内容挺好的吧，我看起来也觉得挺有趣的，但是就是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看起来觉得挺难受的，看着看着就会有不懂的名词。在这本书当中啊，这样的这种比较晦涩的名词，应该说我因为对这本书也做了一个叫初步的翻阅，虽然不是特别特别详细，但是我也看了很多那种特别晦涩的专业名词，在这本书当中真的是没有，所以还是比较容易阅读的。这样呢，就是有一些啊对飞机特别喜欢的朋友，那么看这样的一本书的话呢，就能够对整个的飞机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还有呢，这一本书当中啊，它还是说了一些飞机设计大师他们的成功之路。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在我们从飞机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飞机应该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时间段了。各种机型的飞机，各个国家的飞机其实生产的有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回顾一下，真正我们不论是在民用航空领域还是在军用航空领域，那么这些飞机呢，其实种类并不是那么特别特别多。什么原因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飞机呢被淘汰了，只有一些特别经典的、特别适用于的机型呢一直在保留的，所以才不是让我们看到了有那么多复杂的机型。那么再来说一说呢，这就是一部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其实我觉得用这样的一句话吧描写这本书，我倒是觉得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真的是特别厚，所以呢就要跟亚楠说一说了啊。前面呢我们已经说到这本书的一些特点，包括图片特别精美，然后说了这个飞机的关键的系统，还说了这个飞机设计大师的成功之路，这都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因为拿到这本书以后就能够觉得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可是说它是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亚楠，这书这么大这么厚，怎么是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啊？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1: 我们经常会在做工作的过程中碰到有人问我，哎，飞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飞机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这个问题很大。你可能按照我一般的想法来讲，可能要给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个年轻人讲清楚这个问题，可能要坐下来，念叨2个小时。可能还未必说得明白，
0: 2个小时可说不明白。
1: 但是我看到 DK 的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它有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嗯，
1: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部书的话，它是按照航空这100年来每10年为一个章节来写的。那10年，在这个10年的章节里面，它写到了著名的飞机有哪些，在这10年里最著名的那些航空人物有哪些，他们简要的故事是怎么样的。那么这10年中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儿？
0: 嗯，
1: 还讲了这10年中有哪几个特别伟大的制造企业值得你关注。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么多点呢，每一个点实际上他介绍的都是非常的精致和捡重要的点来给你介绍。那这样一来呢，你读起来就不会很累，而且他那些点选的往往是具有趣味性的。比如说早期先驱，哪一个人什么时间做了一次冒险的飞行？而且最珍贵的是，在很多历史事件中，它都配上了地图啊，当年的插画啊，100年前的招贴画啊，有这样的东西。那么看起来也是让人兴趣盎然。在过去，其实像 DK 的书啊，你知道，我们看 DK 的书，有的时候是很遗憾的事情， 因为我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看到过很多 DK 的这类的书，DK 比如说像飞机是比较经典的，DK 还有。

0: 同类的书，比如说火车呀、啊、
1: 嗯、
0: 汽车呀、啊、
1: 嗯、
0: 枪械呀、啊、还有冷兵器，每一本书都是这个套路，非常的精彩。为什么我说看了之后有的时候很心里痒痒，但是很遗憾呢？都是英文的。
1: 所以你就翻译了这一本《飞机全书》是吗？
0: 所以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呢，专门跟英国的 DK 进行了接洽，正式的版权引进了这部书，然后由航空知识的编辑团队，都是专业人员，对这部书进行了精心的翻译，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今天有这么一本中文版的 DK 的飞机全书出来。
1: 就虽然这本书很厚，虽然这本书很大，但是呢您照样可以捧在手心里，所以这就是一本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我觉得亚楠，你在刚才介绍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在这儿咱一定要来说一说。你看你刚才说到了，就关于这本书啊，是8岁以上的人都可以阅读。你知道你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是没有拿到这本书的朋友，或者没有看到这本书的朋友，就以为是一本专门给中小学生看的书。但实际上啊，因为我翻了这本书了，我觉得这本书我看起来都有点难，好多内容，尤其一些发动机的图啊，我看起来都觉得比较费事儿。那你刚才说这本书适合8岁以上的人阅读，你这是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0: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欧洲的科普书跟我们的科普书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中国的科普书呢，很多时候在制作的时候就把年龄段给限制了，做了一下定义。比如说我这本书就是给小孩子看的，所以一切都是以小儿科的方式来展开。
1: 嗯，
0: 或者把一切的风格都是儿童化。但是这本书呢，实际上为什么我说八岁以上？那8岁以上的孩子其实就能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1: 这不可能！你看、啊、刚才我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说了这样的一个事儿？我说我看起来都比较费事儿、嗯。比如说在你这《土地神100马力》这个介绍当中，就说到这个关于气缸啊、火花塞、嗯、还有散热片，还有螺旋桨、安驾器、俯视图、进气流道。你说要8岁的以上的孩子懂这些？
0: 这个8岁的孩子不行。
1: 别说8岁了，我自己研究了半天，我都没看出来这个是怎么回事。
0: 这本书，在实际上购买者中有60%都是对航空有爱好的人，
1: 剩下那40%都是8岁以上的人是吗？
0: 对对，那就是各种年龄段的，但是没有一般呢、啊、就是年龄很小的一般都是在家长的指导下可能做一些了解，
1: 但绝大部分应该还是对这个航空啊，对飞机的爱好者去购买是吧？
0: 没错，实际上我们读书的时候，你很难要求一个读者能够100%的掌握这个书里所有的内容。
1: 嗯，
0: 我本人也是，其实我读的很多书，我觉得平均掌握30%吧。
1: 但是你看，像你这个什么化油管啊、化油器啊，然后排气管啊，还有进气管等等的冷却导板、啊、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真的、啊、不是专业的人呀、啊，大家看起来有点难度。所以这本书，我觉得需要在你刚才那话的基础上改一改，就是8岁以上最好是对飞机有一些爱好的朋友。嗯，
0: 这是最合适的。这部书呢，为什么我说它既适合小孩子，它更多的也适合成人呢？
1: 适合小孩子就因为里面有图片。
0: 对，
1: 嗯，
0: 成人可以找到里面关于飞机的原理的一些很细致的说明图。
1: 嗯，
0: 你看它对于一台发动机的各个部件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实际上那个解析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寥寥几个字，但是实际上很多飞机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就是在那些字里面藏着秘密。
1: 嗯，
0: 就是他告诉你这部分实现了什么功能。那对于这本书，实际上对于很多爱好者来讲，你知道是收藏品。
1: 我觉得对于图书的爱好者来说啊，不仅仅是这飞机爱好者，对于很多图书爱好者来说，这 DK 品牌的图书它本身就是收藏品。
0: 我们有些读者是这么买的，买2本。
1: 啊，自己看一本。
0: 对，有一本是翻阅的，另外一本连封都不拆，然后就是放在书架上收藏。
1: 看来这书的销量不错呀，你看都是2本2本的买的消费者。
0: 其实这本书从中文译本开始就是在网上开始宣传，我们说已经北航出版社引进了这部书、
1: 嗯、
0: 那么会在去年年底出版的时候，这预售的时候3天之内网络上的订单就已经达到1500本。
1: 3天之内预售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量。
0: 对对对，但是由于这部书呢印刷工艺很复杂，在印刷工厂出了点问题，所以拖了一个月，导致很多读者都快疯掉了，一直等着说这部书怎么还不来。
1: 你现在是夸你们这本书呢，还是夸你们的这个出版商呢？你看这书大家还没看见呢，光预售啊3天就超过1500本的这个订单啊，真的是比较大的一个量。
0: 对、嗯、这考虑到这么大一部书呢，实际上这个量是不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其实还是应该给这部书的原

0: 原始的策划者 DK，
1: 嗯，
0: 其实看到这部书，因为 DK 的书我早在十年前就开始接触，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多 DK 的书。
1: 嗯、
0: 对对对
1: 你本人都收藏了哪些 DK 的书啊？
0: 比如说 DK 的这个枪械、
1: 哦、
0: ，DK 的战争史 ，DK 的战争史那部书。绝对是一本精品中的精品。
1: 但是我觉得亚楠，你收藏的这些书啊，其实和你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你本身是航空专家，其实也是武器专家，然后也是对战争非常了解的一位业内人士。你收藏这些还都是属于你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0: 对，
1: 是有没有超范围收藏的呢？
0: 嗯，是一些各个历史时期的破烂吧。
1: 哎，你知道谈到 DK， 不少的我们中国的朋友啊，其实是从 DK 给那些真是青少年的那些书开始了解的，所以有不少家长朋友一看到 DK 都以为是给青少年阅读的书、嗯、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应该叫全年龄段的阅读的一个系列。嗯，
0: 给喜欢读书的朋友介绍一下，实际上我们在国内能看到不少 DK 的中文译本，
1: 嗯，
0: 但是所见比较多的多数是定向给儿童或者说少年的书，
1: 对，
0: 可以把它理解为叫科普百科或者少年百科，
1: 嗯，
0: 那类的书。我个人认为，为什么这类的书在国内比较多呢？因为一个是呢，国内的少儿少年的阅读市场非常大，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儿童书的竞争非常激烈，
1: 嗯，
0: 那 DK 的书不失为精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DK 的儿童本的这种百科类的书，相对来讲引进翻译的难度小。
1: 哦、
0: 你知道这个书最大的难度在哪？这个书2013年出版了，但是为什么时隔了3年才在中国出现？因为这样的书翻译起来难度非常大。
1: 对，确实有好多专业名词，大家就想想吧。我们平常大家，如果你接受一个一般的大学教育，那外语也就是4级或者6级，然后其实外语还有8级的，另外还有专业的专级的。但是呢，有很多专业的啊，比如说咱就说专业6级，它并不见得能够翻译像那种航空的这个名词。
0: 对，难就难在这儿。所以这部书我
1: 你专几了？亚楠，你是这本书的译者之一。
0: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专业的任何级别，只不过是我们对航空了解的比普通人多一些。
1: 你能够把中文那个词儿和英文那个词儿给对到一起去，
0: 对对对，我们能搞清楚他在航空的领域里讲的一个故事，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1: 那这本书翻译用了多长时间啊？
0: 我们10个人的团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专职的编辑，而且是航空题材的专职编辑，整整做了4个月时间。
1: 你看啊，你们10个人的团队做了4个月，但是我知道很多书啊，其实就是1-2个人做翻译。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10个人4个月的话，就是40个月；如果1-2个人的话，那就得好几年才。
0: 对，忘了补充一下，我这10个人团队都是业余时间来翻译。
1: 业余时间
0: 并不是全天，如果全天工作制的话呢，用不了这么久。
1: 哦，但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了，是吧？哎呦，这样的一本书能和大家见面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尤其是在第二时段的一开始，就跟大家着重的说，这本书绝对不是亚楠说的那种啊，适合8岁以上阅读的，应该是一个全年龄段。因为真的好多家长朋友熟悉 DK， 就是因为给孩子买那些科普阅读。
0: 讲一个例子。
1: 嗯。
0: 我们家的女儿现在是6岁。对，按理说这种书呢，她完全不会看，但是她其实上来讲，她经常会缠着我去。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哎，它是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其实来讲，我觉得这个一本好书的很大的功能是在于这儿，它启发了孩子的求知欲望。
1: 嗯，
0: 可能大人要费点时间给他念一段这个故事，但可喜的是，这里面的多数的故事对于大人来讲不存在任何难度。
1: 对。对，这一点我也跟亚楠的意见是一样的，非常确定。但我觉得你们家真是龙生龙，凤生凤。你看你们家闺女刚6岁就能看懂8岁以上孩子可以看的书了。
0: 她绝对不是看，她一个字都不认识。
1: 她也很喜欢。这真的有遗传，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有的小孩对某些东西就对某一门特别钻，就整天重复着玩某一个玩具或者做某一件事。我觉得你们家女儿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整天就跟这飞机干上了。
0: 你说是飞机，那我给你举个例外啊。
1: 啊，
0: 你看啊。我家里还有另外一本 DK 的战争史，
1: 他看吗？
0: 他不看，因为他对战争史没关系。但是那天他偶然间翻开一页，他说：“爸爸，这个图上画的是什么？”
1: 嗯，
0: 你知道我一看，是古希腊跟波斯帝国的温泉关之战的战役图。
1: 那图上有飞机吗？
0: 那图上没有飞机。他说：“这场仗打得很有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 他会缠着我去给他讲一场古代战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本书，其实那个书绝对不是给孩子看的，那本书是一个成人本的。
1: 你又在一直的称赞这 DK 是吧？你今天是给 DK 做广告专辑了是吗？
0: DK 这个品牌呢，其实大家我想很多。

0: 读书的人都喜欢，但这里面我其实来讲，我觉得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北航出版社。
1: 哎呦，
0: 对，
1: 还得夸夸出版社。
0: 对对对，因为北航出版社跟 DK 前期的谈判啊，是很困难的。
1: 是主要想把这本书的价钱降下来，这样的谈判。
0: 因为英国 DK 一直很担心中国没有一个出版机构能把这书做好。
1: 其中很大一部分包括翻译的原因哈。
0: 因为 DK。他对自己的品牌形象是非常的重视的，
1: 嗯，
0: 他很担心如果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团队弄出一本不伦不类的这样科普书，会有损于 DK 在中国的市场拓展。
1: 嗯，哎，说到这儿啊，还确实要问一问呢。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翻译啊，因为有这样的专业人士打造的，那么这个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我还要说一说现在这个书的整个的装帧。那么这个书它的不论是内部的一些设计，还是封皮的，还包括插页的一些安排呀，是完全按照英文版的 DK 全书是同样的，还是说后面有一些改造呢？
0: 应该说没有任何改造，跟英文本是一样的，除了英文换成了中文，里面的版式也没有变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
1: 字儿和字儿的大小不一样是吧？
0: 除了这儿还有这个封面。
1: 感谢专业人士王亚楠的详细介绍，今天呢关于飞机全书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分享到这儿了，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纪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

0: 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

0: 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钦满：
1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放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湘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9: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0: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0: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0: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7: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9: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9: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在收听的是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内容提要。
1: 市委书记张少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市教育系统召开2025到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市委书记张少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
3: 在辽西街博然菌业有限公司，张少恒走进菌种培育和红姑娘种植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菌种培育产品销路、产能规模、经济效益等情况。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农业产业作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扩大产业辐射带动范围，让更多群众就近参与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对接等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纳木乡政府，张少恒说，纳木斯蒙古族乡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切实发挥好城郊乡的独特作用，要量化发展目标，明确攻坚方向，推动发展规划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要深挖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民族特色、交通区位、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务实可行解决实际问题，扎实做好边界治理、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在红旗街白菜村，张少恒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田自涝情况。他说，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密切配合，立足全域视野，系统考量上下游水系脉络、区域汇水规律及村庄分布情况，科学设计排涝沟渠，为后续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张少恒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王奔镇屠宰场，就制售假劣肉制品情况进行暗访。他说，企业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品质检验、消杀管控等制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和肉品质量安全。要强化车间卫生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全面排查电路设备、机械操作等环节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郑大威、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
2: 7月22号，市教育系统召开了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3: 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双辽市各学段教学实际的通报，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实际突出的各学段教师代表献花致敬。随后，教师代表分别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本学期全市各学段教学工作多点开花，成果喜人，高中教学成绩可圈可点，职业教育成果出新出彩，义务教育工作推进扎实有序，学前教育活动绘声绘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各学段发展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精细等短板问题。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既要迎检过，又要质量提，还要发展稳的基本思路，持续推进各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及时解决教学问题，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会议强调，教育工作如同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市教育系统要带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教学质量这个核心不放松。

0: 是人民的期盼。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教育教学相关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会议。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文艺展演在茂林镇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精心汇聚茂林镇13支优秀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参演人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气神登台亮相，用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情感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茂林镇群众积极向上、幸福昂扬的精神风貌。展演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涵盖秧歌舞、扇子舞、广场舞等20余支特色舞蹈作品，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出色的编排，将传统文化魅力与新时代新风尚完美融合，既彰显了民间文艺的鲜活特色，也生动演绎了基层群众在党的引导下安居乐业、乐享生活的幸福场景，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群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演活动尾声，与会领导为各参演优秀文艺队伍现场颁发荣誉奖牌。此次惠民文艺展演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以文艺凝聚民心力量，不仅丰富了乡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切实地传递了爱党奋进的时代主旋律，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 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的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
0: 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举措，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应农户施肥当中的相关问题。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聚焦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播种前期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持续跟踪服务，直观地检验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的田间科学管护。柳条乡秀水村农户王海龙：
2: 没有咱们这个智联农业也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产品，尤其把肥我送到现场，告诉我每公顷对多少，怎么样去使，和大合肥怎么去掺拌，所以说从服务到咱现在看那个真实效果，我给我的感觉啊，咱们智联农业产品非常棒，那个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服务的也非常到位，挺好。
0: 未来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3: 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

0: 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集成电路即我们平时说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上半年，我国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按适用年龄分类明确安全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相关产品需取得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超过24伏，成人款禁止搭配普通电熨斗。不得误导低龄群体使用。公告压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生活小常识：今日大暑正值一年气温最高、暑气鼎盛之时，养生可多食三绿：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泻火；绿豆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丝瓜清热生津，助力大家清新润燥、安稳度过酷夏。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担任

0: 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这是一个诞生在后海小酒吧里的剧社，吸引了来自京城各行各业的戏剧爱好者。这些朋友聚在一起，做着自己想做的非职业原创戏剧。今晚在故事肯谈会，他们又将上演怎样的好戏呢？一起来听隔壁剧社的故事。
7: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
6: 很高兴呢又在故事肯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有三位，分别是来自隔壁剧社的佩佩、小茶还有大方。三位嘉宾都已经坐在这儿了，我想分别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8: 大家好，我是隔壁剧社的社长佩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隔壁剧社的小茶。
9: 大家好，我是隔壁剧社的大方。
7: 好，我觉得你们三位吧，从年龄上分是分梯队哈哈大方是大叔级别，然后呢佩佩是大姐姐，然后小茶呢是小妹妹。咱们剧社的这个演员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既有年龄比较大的，也有年龄比较轻的这样的这个成员？
8: 我们来过的最小的演员是8岁。
7: 13岁。
8: 14岁。然后年龄最大的前面有两位是50多岁。然后现在的大方叔叔比之前那两位还大。
7: 这个不管是年龄哈，而且说这个职业还是这个各自的这种生活背景都不一样，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喜欢戏剧表演，所以走到一起成立了这么一个隔壁剧社。隔壁这两个字好像就是邻居家哈，隔着一个墙壁这么近的这么一个感觉。佩佩是隔壁剧社的创始人，应该是其中之一哈。当时除了你还有其他的一起了？
8: 当时有4-5位，就是我们一起决定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成立的那天，可能出席的有11个人吧。是这个样子。
7: 是最初的时候成立的哈。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了？
8: 那是2007年。
7: 2007年。当时，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就是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剧社呢？
8: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可能跟剧本有一些关系。对，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发现很多的那个大学生，他们在学校里是有剧团的。那么基本上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热爱这个舞台剧表演的同学，他都有这样一个团队，在学校里，不管是大戏节什么的，他们会有一些表演会排练。但是很多人在他离开学校进入工作之后，就失去了这个平台。但其实他对戏剧的这个喜欢并没有削减。但是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呢，他们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些所谓的就既不是学生也不是专业演出团体的这样的团队。然后我自己在2006年左右也去参加了很多这样的团队。
7: 这个是不是就是在网上我看到有人提到的，这叫做非职业戏剧圈，这些非职业戏剧演员们他们的这个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圈子吧。
8: 这是后边才出现的一个词语，叫非职业。
7: 当时不这么叫。
8: 对，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讲说真正的非职业并不是非专业。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职业不是话剧演员，但是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可能还是要，就是不是纯粹的玩儿，但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是从纯粹的玩儿慢慢的转到所谓的非职业这条路上来。
7: 就如果我们呈现给大家一个戏剧的话，表演是很专业的，
8: 对，
7: 因为本身你就是跟这个剧本打交道，那你是编剧吗？
8: 我的职业是编剧。
7: 职业是编剧啊，那就难怪了。这个一般核心我觉得应该是编剧，剧社的核心一般都是编剧。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剧社里边这个，当然每一个就是。当时我印象就是这个剧社吧，不是一个特别那种这个严密的组织。这个每一个这个剧组啊，他也是只要有一个人啊编出了一个剧本，那他自然的就成了这个小组的核心。因为这个创作的思想啊，这个要表达的那种东西啊，都由他来传递啊，自然而然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召集人。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剧社的成员，然后先开始搭起一个小班子来，然后呢还会招一些周边的，甚至一些群众演员，然后哎这一个小剧组那么排练这样的一个剧啊，可能在这个剧社里边有那么两三个核心，然后组成那么两三个小组啊，大家彼此也不一定就是说都特别熟，但是全是这个剧社的成员。那我不知道你们平常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8: 我们是这样，就是我基本上同意您说的那个概念，因为创作是一件无中生有的事儿，那编剧就是最无中生有的那个人。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排演现成的剧目，但是因为我个人做这个剧本创作，我也特别支持原创，就是我觉得一个团队一个剧团呈现的东西一定要有自己的气质。
7: 对，
8: 那么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来做原创，但是我们剧社您也看到了，我们的名字叫隔壁剧社，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为什么要叫隔壁剧社？北京，我是北京人，北京人说话就是你们是界饼剧社的。
7: 界饼邻居嘛。
8: 对，因为当初我们最早排演的是赖声川先生的《暗恋桃花源》。
7: 哦。
8: 那么《暗恋桃花源》里有一句台词，因为它是两个剧团在同一个场地演出，然后出现了很多的笑料。那一个剧团的人就说，那些人是哪里的，说他们是隔壁剧社的，
7: 就是
8: 另一个的意思。
7: 人家原本的那个意思不是说那个剧社叫隔壁剧社，是隔壁的
8: 那个
7: 剧社。
8: 对，然后那个就说隔壁剧社都是些什么人呀、隔壁剧社什么人都有。
7: 哎，你们就借用了。
8: 对，他就特别像我们这样的组织，就是说你可能是学生，可能是工人，可能是白领，可能是各种人集中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名字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什么人都有的剧团。
7: 对，这个一起演戏的很可能就是你隔壁的小妹妹，也是可能是隔壁的大叔。
8: 对，
7: 所以大家聚在一起了，我觉得所以你们今天坐在这儿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啊。我们的节目没有视频，所以大家可能只能通过声音来感受了。那么刚才佩佩把这个隔壁剧社它的这个诞生啊，这个大致的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介绍啊，以及他们名字的这个含义。那当时你们这几个人就是在一个酒吧里边来商量这件事，来办这件事的，对吗？
8: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没有敢想象我们有一天可以进剧场。那么一个能容纳像我们这个十几个人的场所，基本上就是像咖啡厅或者酒吧这样的地方，然后好的地方它会有个小舞台。
7: 对，
8: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人员比较参差，就是大家的水平也不一致，所以当时就想说啊，可能我们排一个片段在一个酒吧里演出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了。
7: 先从小做起。
8: 对，
7: 从小品做起。这个要是上来就演一大戏的话，恐怕也不是很现实。
8: 对，
7: 所以也是从小到大啊，然后慢慢的来成长，这样的一种过程吧。那咱其他的两位嘉宾也别闲着啊，也跟我们一块聊聊。咱们说说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加入到剧社里边的。来，小妹妹先来。
1: 那个我是09年来到剧社的。
7: 2009年。
1: 对，其实起源于是我2008年刚到北京。
7: 您那会儿几岁啊？
1: 那时候其实也不小了，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嘛。
7: 哦，大学毕业。
1: 对，来到北京北漂一下。
7: 哦。
1: 然后
7: 从哪儿毕业的？
1: 从那个石家庄的一个大学。
7: 石家庄啊，离得不远。
1: 然后正好就去有机会看了一场话剧，是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
7: 哦。
1: 这部戏就深深的就打动了我，我就说这个表演形式艺术太棒了。
7: 原来在学校看话剧吗？
1: 我很少，但是我很喜欢表演。
7: 哎，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说话的这个，是你现在参加了剧社的原因呢，还是你原来就这样？这个 咬字非常的清晰，口齿很伶俐的这样。
1: 嗯，我好像从小就不太会说方言，就是说普通话长大的。
7: 哦、嗯，基础不错。
1: 嗯，
7: 然后又看了这个
1: 《恋爱的犀牛》
7: 孟老师的那个戏，
1: 对，
8: 但是他的大舌头是在我们这儿得到了纠正。
1: 对，我说话其实不是很清楚。
7: 当时原
1: 以前不清楚，在剧社一直被纠正、
7: 嗯、
1: 要吐字发音，就是清楚这件事情。
7: 嗯，现在很清楚。
1: 对，
7: 嗯，
1: 后来我看了这个戏之后，就想说希望能找到一个这样的组织，
7: 嗯，
1: 可以让我这样的一个不是职业的人进入这样的一个圈子。
7: 对，
1: 然后就搜到了隔壁剧社，就09年的时候，就很荣幸就加入了剧社。
7: 嗯，你搜到以后怎么？给他们写个，
1: 他们是这样，是那个就是可能一些网站上活动网站上有这样的一个链接活动、
7: 嗯、
1: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群、
7: 嗯、
1: 我就加了群，然后就告诉我地点呀、啊、活动时间，我就兴冲冲的
7: 去
1: 了。
8: 他来那天特别的壮观，
1: 我去了那天应该是剧社有史以来人最多的一次。
7: 怎么回事呢？是
1: 那次活动有60人，
7: 就是来参加。
1: 对，
8: 因为正好之前发了一个招新人的帖子、
7: 嗯、
8: 那天就蜂拥而至来了、
7: 哦、有很多人
8: 待不下了，
7: 带着简历来
1: 倒没有，就是来了非常多的人、嗯、我当时有点吓到、
7: 哦、是吧，怎么这么多人凑在一块儿，而且五花八门，各色各样，
1: 对，什么人都有，真的什么人都有、
7: 嗯、
1: 就是老啊小啊的很多很多、
7: 嗯、是，
1: 然后玩的就很开心、
7: 哦、
1: 然后就时间就一晃就到了现在。
7: 嗯，这样挺快的哈，从09年到现在、
1: 嗯、对，
7: 嗯，那咱们大方叔叔您是怎么参与到他们这些年轻人的这个组织里边来的呢？
9: 我小时候
7: 啊
9: 就比较喜欢话剧，
7: 哦，
9: 喜欢朗诵，
7: 嗯，
9: 哎，那时候也没电视，
7: 对，
9: 弄一话匣子，
7: 嗯，
9: 听
7: 收音机，
9: 哎，听广播剧，
7: 嗯，
9: 有时候听话剧，
7: 嗯，
9: 哎，晚了以后呢，家长还有时候挨
7: 批评，
9: 哎，然后搁被窝里头听，
7: 嗯，
9: 哎，这退休以后呢。还想就想玩玩这件事儿
7: 哦，
9: 哎，从网上呢查了查，
7: 嗯，
9: 正好有隔壁剧社，
7: 嗯，
9: 离我家也不算太远，
7: 哦，真在隔壁，
9: 可不是吗？
7: 离得挺近的啊，
9: 嗯，坐几站地就到了，
7: 嗯，
9: 跟他们沟通以后呢，我就来了，
7: 嗯，
9: 来了到这儿，今年这一年多一点了，
7: 嗯，
9: 去年12月3号来的，
7: 对对对，
9: 哎，
7: 嗯，那您。来了以后，您跟他们演过戏吗？
9: 演过，
7: 演过啊、哦！演一什么戏呢？
8: 对，
9: 嗯、有一个什么、这个？
8: 当时是一个公益活动，
7: 公益活动，
8: 它叫做《极创48小时》。
7: 嗯，
8: 就是说，他把不同的剧社和不同的公益组织，
7: 嗯，
8: 就是打散之后重新分配。
7: 哦。
8: 然后把公益组织的人和剧社的成员放在一起，用48小时的时间呈现出一台舞台剧。
7: 哦，这个。那剧情呢？是现编的还是现成呢？
8: 不是，他是说你从48小时从编剧到演出全部完成。
7: 嚯、哦，现编。
8: 对。
7: 天哪，这个那肯定您是演那演剧里边的，也是演大叔呗。
8: 对。
7: 啊，
8: 其实大方叔叔是这样的。我们在之前朝阳文化馆的一次小戏小品比赛上见过大方叔叔、
7: 嗯哦，
8: 当时他也是在参加那个比赛，但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
7: 嗯。
8: 结果当时我特别的感动，因为他当时演了那个雷雨的片段，我记得，对，演的鲁贵儿，
7: 嗯，
8: 然后我觉得叔叔是那天比赛里年纪那么大的一个人，然后他还来演戏，也不图什么，因为那个比赛也是没有任何的经费，什么都没有的，
7: 就是喜好。
8: 对，我当时觉得我说，哎呀，这个叔叔真是让人觉得特别感动，所以评委当时也给了叔叔很高的评价。
7: 哦，
8: 后来比赛之后。过了一周，特别逗的是，就是有一个人加我们的群，而且年龄很大。
7: 嗯、
8: 当时看那个显示，
7: 嗯、
8: 我说：“哎，怎么有这么大年龄的人加咱们的群呢？”我说：“这谁呀、啊
7: 嗯？”
8: 来了一趟，我说：“这不是我在剧场里见到那个叔叔吗？”
7: 好像有缘分啊！这个大家走到一起，这个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水到渠成，是吧？叔叔有这个爱好。然后呢，又你们又有这么个平台，那大家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一起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今天就来了你们三个，如果更多的成员坐在一起的话，我觉得那个环境、那个气氛肯定特别欢乐， 是吧？我们那个时候也在学校里头排戏，也是这个像我说了，就是一个组吧，可能你演这个，他演那个，他演那个，然后约了一个时间来排练啊。排练的时候就有先来的，有后到的，先来的就等着后到的。那等着这过程当中呢，就聊天呗，啊，然后喝点水呗，哎，这个聊着聊着聊越热闹哈，就忘了该干什么了哈。这个等到人都来齐了，发现哎呦时间也快到了，这个经常是这个就是。一说排戏，说排了一下午哈，其实真正大家对台词儿的时间可能倒没有多少，那剩下的时间竟是互相的聊天了，然后这个高高兴兴的这么一起，这个这么一个下午，可能经常会这样。等到最后临近演出的时候，发现，哎呦妈呀，这个咱这台还没走，我不知道你们排练。

0: 的这个场地啊什么的，当初开始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应该还好办，像你说你找一个酒吧呀，带一个小的舞台，那就可以解决了。甚至说只要有一个房间哈，这个大家位置什么的也可以找一找，走一走，主要是台词嘛。那但是慢慢的，是不是这些问题就比较突出了？那戏要是排的大一点的话，它就需要一个场地的问题，这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开始的时候在酒吧是这样的，因为酒吧是一个营业场所，其实是因为我们经常跟人家那个建立的关系比较好，包括通过熟人什么的，就说那你在下午客人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那儿排戏，那么大家是要付那个茶水费的。
0: 哦，
1: 对，但是人家不可能说我一个营业场所让你就你每个周六你就把我时间占了，这个人家说不过去。
0: 对，
1: 那么你就会经常出现说你今天说好了我们来排练，到那儿开门一看一群人在相亲，然后对不起对不起，今天那个相亲的人来了，那个人家场地费比你们交的多呀，你们那一人15块钱茶水费，哪能让你们在这儿，你们下回吧。
0: 哎，人家每人交250呢。
1: 对，然后下一回就高高兴兴去了，到那儿一开门，一群人戴着耳朵在卖猫粮，
0: 卖猫粮，
1: 对，是一个网络的活动
0: 啊，
1: 然后
0: 销售活动，
1: 我们说那我们时间已经约了，那不行啊，人家那个场地费一人交600呢，
0: 你
1: 得了吗？
0: 这更高。
1: 我说那我们就 KTV 吧，然后就找一间 KTV，
0: 就得换地方。
1: 对，然后就人家唱歌，我们拍戏。
0: 对，
1: 后来就是发现这样的时间很长了之后是不可以的，酒吧就不适合你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当时是在一次活动中，很幸运的那个碰到了戏剧家学会的那个杨前武老师。
0: 哦。
1: 然后杨老师听到我们情况，他就说我一定要支持你们，他就借了一间办公室给我们。
0: 是哪儿的办公室？
1: 是北京市文联的。
0: 哦，市文联的办公室借给您了。啊，这个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安静的地方。
1: 但是呢，因为那个办公室你毕竟是人家的那个场所，
0: 对 对
1: 人家要使用的时候你也是不能说你随时可以用。还有就是后来因为出现一些问题，人家要搬家什么的，那用了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个场地就没有了。
0: 哦，
1: 因为搬走了，没有了。那一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可怕，因为你有可能因为没有场地这件事情你会解散，因为像您在大学里面排戏会有那个感觉，你们不会缺场地，因为随便一个教室都可以。
0: 哎，对，这个什么这个阶梯教室啊，什么甚至说跟食堂借个地方啊，甚至说其实学校专门也会有礼堂啊，
1: 对，
0: 这个舞台啊都可以用。这个在社会上就不
1: 是
0: 这样。
1: 但
0: 是
1: 我们而且还是说你不是说相声的，你带个嘴找一公园也练。
0: 对
1: 我们那么一堆人，而且排练有服装道具等等一堆东西。
0: 对，关键话剧的表演它还非常讲究这个位置。
1: 是的。
0: 哎，那必须得有一定的空间，你把这个位置找出来，大家才能够经过每一次的排练才能够熟悉自己的位置，在舞台上才不会乱。
1: 是，所以说真的要当初学了唱快板就不费这劲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场地没有了特别可能解散，但是我很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
0: 那怎么办呢？
1: 就正好那个时段呢，天气还好，我们就去各种公园，动物园，
0: 户外。
1: 对，就我记得我们去动物园的那一天没有人看动物，我们就被围了两个圈儿在那儿看，
0: 以为来了一堆卖艺的。
1: 对，然后就觉得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地铁里面，因为排练完了回家很晚，那个车厢比较空，我们两大排人对面坐着，也在那儿排戏，周围有人看就也会觉得我们很好玩。
0: 是吧，说很好玩是这个比较这个文言了哈，说不文言一点，说哎，这些人怎么那么神经？
1: 为什么一群奇葩占领了一个车厢呢？
0: 对对对。
1: 但是就特别有幸的是，也是我们参加了一次比赛，在比赛上就结识了三里屯街道办的一组选手，他们也是来比赛的。当时特别逗，那个比赛是结果是个双黄蛋。就是我和他们双双得了第一名，
0: 并列第一名。
1: 对，于是两个组就比较互相的欣赏。我就去跟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他们那个三里屯街道呢是对文娱活动这一块非常的重视。
0: 哎，
1: 而且他们有舞蹈团队，武术团队，轮滑团队，球类团队，民俗团队，健类团队，就唯一的就是没有一个戏剧团队。
0: 哦，
1: 哎，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很好。
0: 对，他们虽然派人来参加表演，参加比赛了，
1: 对，
0: 但他们没有剧社。
1: 对，
0: 但是他们有地方。
1: 对。
0: 嗯，你们呢？你们有剧社，但是你
1: 们
0: 没地方。
1: 我们还有剧本。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没有房子。
0: 对，所以这个有点一拍即合的那种感觉哈、啊，从竞争对手一下变成合作伙伴了。嗯，
1: 对对，就好像那个。嗯，这个坑就是给我这萝卜挖的。
0: 哦，你这个萝卜长了这么长时间，就等着这坑。
1: 对，就活活的一萝卜就等这坑呢、嗯。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是那个对方一拍即合，
0: 嗯、
1: 我们就从2008年就很顺利的落户到三里屯。
0: 哦，所以你们这个隔壁剧社前边还有一个这个这叫什么呀？这个
1: 冠名，
0: 哎，冠名叫三里屯隔壁剧社。
1: 对
0: 对，我们。一提到三里屯，可能会想到那个什么大商场啊、酒吧街呀、啊，哎，这种这个灯红酒绿啊，对，一些食品区啊，感觉老是那种那个，其实那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文化的氛围，剧社在那儿也还算是这个长在了一个很适合的坑里头，
1: 就是一沾三里屯就高端大气了，
0: 没错，所以现在这个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呢，应该也算是发展壮大了哈，这个有不少的人这个加入进来了，刚才咱们小茶也说了，说第一次你去参加聚会的一看，哎呦，60个人，
1: 人特别
0: 很壮观啊，60个人是极限吗？
1: 其实我们来来回回的，就是如果说把所有人都算上，我们肯定参加过活动的超过1000人。但是因为我们有大票的同学，他是说，比如说我的每次来的演员，他可以来参加，还有一些后面的那个幕后人员，他可能不是每次都来，但是他依然是在的，也在为我们服务。比如说化妆师啊、灯光师啊、剪辑师啊、音效师啊这些人，他可能不一定每次都来参加排练，但是他们依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成员，甚至包括我们的观众。因为我们的老观众他是每年到演出的时候会发短信来问你们什么时候演、
0: 嗯、
1: 我要带全家去看、
0: 嗯、
1: 甚至我们的观众可以整场的去包我们的票，
0: 那就是说你们还能分得清楚演员和观众吗？谁是演员谁是观众？有专门就看不参加表演的？
1: 有的、
0: 嗯、也有是不是也看也参加表演的？
1: 对，
2: 有，
0: 嗯，很群众性很强，
1: 因为我们在隔壁嘛。嗯、
0: 对对对对，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请三位，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
0: 以后有了新戏，有了好的故事呢，欢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把你们的这些喜怒哀乐，把你们的这些感想分享给大家。好的，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2: 再见。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马世杰要大战华云。马世杰心想，你个傻子，你起什么哄啊，你跟着造反玩啊，啊，这朱元璋是反贼，怎么你还冒充大将军了？这朱元璋他们是什么洗脑战术啊，砍柴的二傻子都能忽悠成啊大将军。而且呀，这华云说话还气人，说我就是为了要你这条棍，我把你整死，哎，这棍归我。马世杰哪受过这种气呀？心想，我棍下打死无数人，今天你个大傻子也要死在我的棍下。他暴喝一声，好，既然如此，就让你尝尝我这条青铜棍的厉害。说罢抡起大棍，泰山压顶，直奔华云头顶打来。华云有心用铁矛往外封他的棍，可是又有点舍不得。哎呀，他不是怕这矛被打断，他怕一使劲儿啊，把棍给磕飞了，只好往右边闪。这棍可就打空了。华云刚要去抓他的棍，哪知马世杰一反手，这棍又奔华云太阳穴打来。花云赶紧低头，刚低下头去，那条铜棍又奔他两条大腿横着扫过来。花云一瞧可坏了，这家伙手太快了，急忙往上蹦，这棍带风声从他的鞋底子蹭的就过去了，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呐，心想可别让他还手了，他一动就是好几下子，我招架不了啊。哎呀，干脆我也忙活忙活你吧。他右手扯住铁链子，左手提着铁矛，使足了力气冲着马世杰抡过去。马世杰一瞧铁矛打过来，急忙双手举棍去架，耳听得当啷一声。再看马世杰，这乐可大了呀，双臂虽然还拖着棍，可是脑袋已经酥了。别看他是马世杰啊，所谓三江大帅，陈野先的上将，久经沙场，可是像华云使的这宗兵器，他还是头一次领教啊。他本想啊，用棍把他的铁矛挡住，哪知道这一棍躺在这毛链子上了，当啷一声，这大铁毛就悠下来，啪嚓一声，正砸在这小子头上，当时就给来了个脑浆迸裂，鲜血涌出。这家伙还真是刚强，临死都没吭一声，那是这反应不过来，吭声的时间都没有，一下子扑哧一声摔倒在地上。华云抢步上前夺过了青铜盘龙棍，心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光顾高兴了，没留神这四面的援军已经攻上盘山道。华云是没打过仗，他也不懂得打仗的策略，马世杰带来的这些兵，那都是训练有素啊， 一上来就是猛的三面簸箕似的包围过来，弓箭手是乱箭齐发，直射华云。这华云呢，只好用铜棍拨打凋零，且战且退。回到庙里，把庙门顶上，外边的官兵们架云梯往里攻。华云和何二愣等十一个人虽说是勇猛异常，但毕竟是寡不敌众啊。那华云本来啊，各位听众都知道，砍柴的二傻子。